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代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0: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罗娃，啊，这套圈套
1: 可以放松，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1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0: 中国选手王子璐，
1: 这一套代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代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代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

使得他这道代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代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艺术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比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罗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条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三上四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

0: 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好礼就送
5: 三上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马上呢，在1号场地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团体上半区的一场1/4决赛，由中国队呢对阵泰国队。我们看到呢，为两支队伍呢打头阵的双方的一单都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现场当中。中队呢今天呢派出的一单呢是王芷怡，那泰国队呢派出的一单呢是殷达农。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今天的比赛，我们很高兴的邀请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团体1/4决赛的现场的解说和评述。伟杰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看到呢，在今天的上午这个竞赛单元啊，女子团体的4场1/4决赛将依次的在1号场地、2号场地、3号场地和4号场地呢来进行。那上半区呢，现在呢是中国队呢对阵泰国队，那么另外一场呢是中国台北队呢对阵印尼队。

0: 那下半区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马来西亚队对阵韩国队，印度队对阵日本队。严格上来说呢，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它其实呢不是在名古屋市来进行的，它是在名古屋市的西北方向伊宫市来进行的。伊宫市呢距离名古屋市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30多公里。本届亚运会呢，女子团体呢，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呢，一共呢是11支队伍参加争夺。那中国队呢是头号种子，位列上半区。那中国队呢在第一轮呢是轮空了然后泰国队呢在第一轮也轮空了。所以呢这场球呢其实是两支队伍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的首场比赛。这个开赛的时间呢是。当地的时间上午的9:30这个还是比较早的，所以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如何更好的调动自己然后让自己呢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当中，这个也是一个今天要面临的一个考验吧。
1: 今天双方选手都是第一场比赛，所以对于开场还是至关重要。
0: 没错，王子怡对阵英达农，在交手记录方面呢，英达农呢是6胜5负领先于王子怡。但是呢，最近的4场球都是王子怡获胜的。比赛开始，我们先来看比赛，然后等一会儿呢再为您穿插介绍，两位球员的情况。来。后场高远球。好球啊，漂亮啊！这个平高球压到对方的头顶区以后，接下来这一板的突击还是连贯，很快。金达农呢是1995年2月5日出生的，那今年呢已经年满31岁了，身高呢1.69米，他目前呢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到世界第5，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那也曾经是世锦赛的女单的冠军。
2: Service over 2-0。

0: 这个球应达农正手放网出现了失误。那罗毅刚知道，
1: 在一开局前几分双方都会有一些无谓的失误，这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也是第一场球，然后手上也会比较紧。说出了底线，说出了底线，而且两位选手在一开局整体的打法来说都是打得更我觉得更果断，而且更偏进攻性。
0: 好球，正手放网，金丹东把球推挑起来，平高球压对方头顶区。
1: 王子怡在场上的整个速度还是跟进得很快的。
0: 是的，
1: 而且王子怡在近期的时间当中他加强了自身的进攻。
0: 把球救起来，双方对拉底线，这球还是应达农出界的。王子怡呢是2000年的4月29号出生的，身高呢是1.71米。啊，这球是界内了。他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

0: 你二。这段时间呢，王芷怡呢，从开局来看啊，主要是通过压对方的头顶区，然后呢，再结合一些这种自己的进攻突击啊，去寻找机会。对，殷大能呢，从开场来看呢，他更多的还是想通过控网，通过网前的自己的比较细腻的技术啊，来限制王芷怡，然后调动王芷怡。
1: 接这球，
0: 哎，王芷怡主要是一种平高球啊，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压住对方的头顶区以后，去寻找自己呢下一拍连贯进攻和突击的机会。
1: 王芷怡会打得更快一些，
0: 嗯，
1: 快出手，然后殷达龙在出手当中后闪和往前，他的技术特点风格也是结合的停顿，所以有时候在双方对节奏的时候，有时候会预判的时间会久一点，
0: 嗯。
1: 这一拍也是停顿之后观察到王芷怡的站位之后才打的一拍对角线。

这个球判断上还是有一点失误啊，这个球孙宪是判的界内，现在王芷怡要求了挑战。

0: 从整个亚运会羽毛球女团体的抽签上来看呢，中国队呢这次呢抽签还是比较不错的，挑战成功。这个球是一个边线出界，中国队呢是女团的头号种子啊，我们在下半区，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队和韩国队啊都在下半区。林达农还是更多的要控网啊，他通过网前比较细腻的这种技术，然后呢限制王芷怡的这种进攻也好，或者是说让王芷怡在网前啊更多的把这个球推挑起来。反拍过度，做好防守。这是一个挡放网啊，上来以后其实抓到了高点，稍微等了一下。
1: 对王芷怡来说，一开局比分咬得比较紧，也很，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对英达龙来说，英达龙的特点还是比较多变，
0: 是，
1: 所以对于体能上，我觉得是英达龙是现在的，我觉得要看后面，前面他体能比较充沛的时候，整个出手啊移动都会比较快一些。
0: 是的。这个球也是一个限制到了王芷怡的头顶区啊，这是一个感觉是一个重复落点的一个调动。
1: 双方现在就是王芷怡对于英达龙在一开局当中手上的停顿和瞬间的发力这几个预判当中，王芷怡会比较会慢一点，可在这段时间里面一定要打好多拍，多去救一些被动球。
0: 好球，漂亮。这个球英达农推的这一拍球质量不是很好啊，这个球推的有点太平了。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去年啊，这个年终总决赛，当时在半决赛当中，王芷怡呢是2-1战胜。

0: 呢？去年的总决赛两个人打过两场，除了半决赛以外，小组赛王芷怡当时跟英达农在一个小组。那在 B 组呢，王芷怡是2-0啊，也战胜了英达农。
1: 应该是
0: 边线出界了，
1: 边线，对王子怡来说，我觉得还是用王子怡所擅长的技术风格特点来说，还是吃翻球拉多拍。我觉得在今天的整个开局来说，因为团体赛会比较紧，因为第一单打，所以他更打得具有进攻性一些。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可以找回自己这种多拍跑动的一些技战术。压到一点，
0: 这怎么给了一个二号场地？这个不太对啊！刚才是一个 call two， 那是二号场地的一个挑战。
1: 对，
0: 这个不是我们一号场地，因为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呢是在一号场地来进行的啊。所以刚才那个字幕应该给的不太对。这个。我们转播画面没有给出来，但是现场的大屏幕已经给出来了，确实是出界了啊。Court 一是 out。还是一个边线出界，这个球英达农要求的比较高啊，头顶区突击对角的这一拍是一个试图杀一个边线远身球，但是这个球还是出了边线。王芷怡领先一分，第一局基数先歇。团体赛这个第一场确实是不太好打啊，运动员其实上场时候心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
1: 对。而且两位选手我觉得心态是不同的，英达农我觉得更多的他比较放松，所以他手上的感觉很好，他更多是冲击王子怡。
0: 刚才是一个往前的一个接发球，然后反拍直接勾对角擦网。把球救起来，
1: 亚龙这几拍的平高球结合平推的限制确实还是结合得很好。
0: 是的，
1: 最主要是他出手的一就是瞬间他是看着对手在出手。
0: 掉一拍，抓机会，哎，这个球有点犹豫啊，可能第一时间判断上这个球好像有点疑似边线出界，所以这个最后这一下的出手没有能够打准球。现在英达农回来以后啊，连得了三分。
1: 没打准这一盘，
0: 王子怡要求换一颗球。
1: 就现在就对于王子怡来说，我觉得现在对于战术用什么战术来打，这现在是要决定 这个战术的关键点，
0: 嗯，
1: 却有点犹豫，
0: 嗯。我觉得还是要以压对方两底线为主啊，无论是正手底线还是头顶区，还是要把这个球啊拉开，啊，把整个的就是顶住对方的后场。
1: 所以现在王子怡会有点担心英达卢的快杀和快劈，所以他又偏向于自己要强化自己的进攻，
0: 嗯，
1: 所以整个节奏在现在场上当中还是有一点乱。好像眼睛进东西了，
0: 好像是，对，
1: 眼睛进东西了，就可以叫医疗暂停。
0: 就刚才伟杰说的，就压对方后场以后呢，有一点担心对方的快劈啊，或者是掉一拍。
1: 因为像这些球的担心，主要是还是在团体赛当中，
0: 嗯，
1: 又是第一场，确实很紧，不能输，嗯，一定要去赢。
0: 技术间歇回来以后，现在殷达农呢是打了一个小高潮。对，我觉得还是要压住对方的两底线啊，主要还是以压殷达农的头顶区为主啊。其实这个战术在比赛的开始阶段，我觉得王芷怡执行的还是不错的，也收到了一些效果啊，主要还是要坚持下去。可以发一些后场高远球，就直接把这个球发到对方的底线啊。
1: 这段时间英达龙的在领先之后，他的接发球就是在打前三拍，
0: 是隐形眼镜。今天四个场地啊，一字排开，现在呢都是在进行女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一号场地呢，中国队对阵泰国队；二号场地，现在印度队呢在对阵日本队啊，新度呢在打这个山口县；然后三号场地呢，中国台北队呢对阵印尼队；四号场地呢，现在是马来西亚队呢对阵韩国队。
1: 现在女子单打的竞争也是很激烈，而且整个比赛的过程也是很精彩，很好看。
0: 嗯。贾一凡，需要重新戴一下，好像这个隐形眼镜。中国队呢，今天呢对阵泰国队，这个场序呢是这样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芷怡对阵殷达农，随后呢是刘胜书、谭宁出场，二单呢是陈雨菲对阵李美妙，接下来的二双贾一凡和张淑贤将会出场，那最后一场啊三单中队派出的是韩月。 好，比赛继续进行，后场高远球，对，还是要压住对方的头顶区。我们看到这段时间英达农在整个头顶区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啊。把这个隐形眼镜再戴的更合适一点啊。
1: 还是眼睛有点不舒服，
0: 嗯，
1: 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嗯。就这个球，我觉得对于王子怡来说呢，一定是压完对方的两底线以后啊，就是要注意对方的吊前场的这一拍球啊。其实防守上或者站位上可以稍微往前站一站。往前。
1: 中了一些，
0: 可惜啊，这个球好像是底线出界了。
1: 英达龙在后底线球比较到位的情况下，他会反压平高球，
0: 嗯，
1: 不到位的时候他就点杀和快劈。
0: 回放，好球。
1: 球出了边线，
0: 嗯，一个呢对于王子怡来说呢还是要压对方的两底线为主，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要想办法把这个球啊打成这种多拍的相持阶段，
1: 一定要有多拍。对于王子怡来说，多拍是他的自信的前提。
0: 是的，林达农连续的失误啊都是在头顶区，刚才头顶区一个点对角出界，这一次呢头顶区想杀一板直线也出了边线。对，尽量不要跟对方再往前做太多的纠缠啊，球路还是要打开。好球，好球，嗯，压两底线，然后一旦对方的球不到位的话，我觉得王子怡可以下压呀，然后衔接一些这个连贯啊，中前场去拿一拿，这个都可以的。王子怡连续的追分，
1: 这个回放还是，其实这球可以
0: 推挑起来，
1: 对，拉到后场，
0: 对，
1: 因为英达龙现在其实对于他来说，他肯定想尽可能不移动当中来出球，
0: 是的。这个球不太好说，
1: 不太好说，
0: 嗯，很接近，
1: 很接近，嗯。
0: 嗯，这个球将将是压了一点底线啊。这样21-17，英达能呢是先胜了第一局。其实从第一局上来看呢，就是感觉，受到一点意外的这个因素的影响，就是王子怡这个隐形眼镜啊，可能有点不太舒服啊，所以呢，中间呢，他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受到了这个
1: 整个节奏打乱了。
0: 是的，有点可能看不太清楚球啊，所以整个的中间丢分，11-10回来以后，连续的丢了6分啊，一下被对方把这个分差给跳开了。但是对于王子怡来说呢，就是在战术上还是要打得更坚决更坚定一些啊，就是我这场球整个的战术我觉得还

0: 是要更明确一点啊，就是压对方底线，尽量的不让伊达农再往前有太多的这种出手机会。
1: 伊达农往前的出手的停顿变化确实还是

0: 一公是综合体育馆呢，这个馆呢并不大啊，大概能够容纳观众3000人左右吧，2000-3000人左右。我们说了它呢距离名古屋市呢在西北方向啊，大概有个30多公里。交换场地，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跑起来。
1: 这几拍球啊给的太顺了，
0: 就尽量呢还是要把球挑到对方的头顶区啊，给对方正手的这一拍球呢还是要注意，因为对方殷达农在正手底线他的劈啊他的吊啊这拍球还是挺快挺尖的啊，所以还是要小心，
1: 一定要让殷达农跑起来，不要在原地出手。
0: 这个眼镜是不是还是没有戴好？行，比赛继续。
2: 好球，好球，
1: 连贯的还是很好的。而且在半场球当中的这一拍的点杀和快杀，一定要抓好机会。
0: 劈一拍，再打，
1: 老师连过。出来一点边线，先把球打进去，不能着急。
0: 自己的失误啊，这个出手呢还是要再坚决再果断一点啊，这个球不要犹豫啊。黄子怡一直在揉自己的这个左眼啊，看来这个隐形眼镜戴的不是很舒服。球给的都不是很到位。这一拍，几乎是一个半场球了。
1: 对，还是其实还是看得不太清楚。现在还是。影响比较大，现在整个场上因为场这些原因整个节奏很乱。接了一球，接了一球，加油啊，
0: 谢谢。

0: 个带停顿的推后场。正手拦掉，林达农这个球也是出界了啊。哎呀，可惜啊，这一拍球。
1: 手算球，
0: 这球有点可惜啊，没太打准。但其实这个球，王芷怡已经是抓到了啊，有所准备。对方推挑的这球，王芷怡正手想快打一拍啊，打一个直线。
1: 林达龙现在的每一拍球都出得比较有危险，虽然打得比较冒险，有些无谓的失误，可这也是他今天的执行的战术。
0: 是他，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呢整个的连贯啊，包括进攻性都还是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对，他不要求，就是他不是说要跟对方打成多拍啊，他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回合，打得更有进攻性一些。
1: 对，
0: 蓝调，稳住，现在王芷怡除了就是要控对方的两底线之外，再往前呢，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当对方放网或者是有一些球出来的话，他可以有一些回放啊，回搓呀。现在基本上就是对方一放我们就挑了，一放我们就挑了。边线出界了，
1: 勾对角保持住啊，先跑起来，然后把球先打进去，
0: 是
1: 尽可能多形成多拍。
0: 林达农这个球也是想推挑王芷怡正手底线，哎，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样王芷怡把比分追到了七平。别着急，
1: 保持住，这个杀的时间不好。还是要保持连贯。
0: 是的。
1: 扎实翻球，
0: 还是要有一些回放啊，有一些挡网。

0: 就是不要每一分都挑。好的好的，嗯，
1: 就现在王子怡选的是还是把四番球的整个节奏拉开之后，通过体能的消耗再找一拍机会来突击。现在重点就是，其实对于英达龙来说，比分咬得越紧，英达龙心态会发生变化，他会把球的要求会要求的更高一些，无谓的失误就会增多。
0: 嗯，现在王芷怡终于把比分反超了啊，9-8，王芷怡领先。这有些球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就发后场高远球啊，没必要跟对方再往前做这种太多的纠缠啊，还是要发后场嘛，就是你就是直接就形成这种多拍对抗了，
1: 把距离拉开。
0: 对，随着体能的消耗，现在印达农的整个的稳定性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球呢失误也是比较多的。
1: 抓到了，保持连贯，好球好球。
0: 嗯，这个抓推突击啊，像王芷怡也是领先啊，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11-9。第一局他也是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的11-10啊，但是回来之后好像这个由于隐形眼镜的问题啊，一下被印达农连得了6分，
1: 还有些干扰。我觉得对于王子怡来说，这样球虽然说在第一局遇到了一些困难，在第二局慢慢的我觉得在这几分当中已经调整过来了，然后最重要还是我觉得王子怡我觉得就和英达龙一定是多拍对抗的同时，就是在前一局半会遇到困难，可是我相信在后面的坚持当中，通过体能的对抗，王子怡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0: 是，因为毕竟英达龙31岁的老将了，对，作为拳拔少壮，
1: 就别着急。
0: 嗯，
1: 这个球不好说。
0: 这球丝线判了界外啊，现在英达农的要求挑战。
1: 王子怡在出后场平高球的时候也注意点节奏，不太好打的时候一定把球拉起来，英达农抓平高球的快点快劈，这一拍也是他得分的能力。
0: 对，刚才是快速想点一个直线啊，但是这个球看看最后鹰眼的回放吧，感觉上好像是差了一点啊。
1: 接了一球，
0: 压到了一点点。上一拍，
1: 不要再同一个点多次出现。那这个球英达龙也是在原地没有移动，
0: 印达农突然间把速度节奏提起来了，
1: 打拍变速，然后结合一拍长距离的杀球跟进网球，他在整个过程的球的落点当中的变化还是 比较丰富的。
0: 佳能失误了，这个球也是反拍，再往前想有一个假动作的一个放网，但这个球最后自己失误了。12-0。
1: 这一拍的丢分就比较可惜，也是手上球，王子想加地打一拍没打准。
0: 就现在我觉得对于王子怡来说，这个发球还是要有些变化，你老是这种球其实对方也已经有所准备了，对吧？你可以变换一下发球节奏，比方说发几个后场高远球再回来啊。
1: 林达龙这一个回合也其实也是意识到王子怡在通过示范球的控制，然后形成多拍，和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抓发接发，在打变速，打得进攻性更强。
0: 是。
1: 半场抓直线劈杀对角线。
0: 这个时候对于王子怡来说还是要坚定啊。
1: 就在现在的比分是落后3分的情况下，王子怡需要在速度提高的同时，拉掉四方球，尽可能偏进攻一点，不能全拉。对，保持一下。这个球应达龙也是一拍运气球，挂网球。
0: 就有的时候你拉不开英达农的这个站位，王子怡就会比较麻烦，因为确实英达农手上的功夫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他整个的出球啊、控制啊，包括一些节奏变化都是很好的啊，所以对于王子怡来说还是要首先要拉开对方的站位啊。
1: 要注意一下发接发呀。
0: 这球王子怡刚才这个反拍的救球还是很关键的啊，这一分确实是这个反拍救得很精彩。林达农连续两个推球都出了底线啊，刚才是正手底线出了一个，刚刚这个是头顶区底线，现在英达农要求了挑战，来看看这个落点，然后呢也趁着挑战这个机会呢休息休息啊，喘口气。这个球出界比较多。接杀挡网，再压回头顶区，注意劈他，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嗯，
1: 加油啊！
0: 这是一个恩达农的被动的一个转身球啊，被王芷怡抓到了，然后正手快劈了一拍。
1: 王芷怡在发接发的时候可以注意恩达农上网正手戳的这一拍，
0: 嗯，
1: 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反拍他会停顿推一拍，
0: 嗯，
1: 正手他一般是戳完之后想要起球之后下拍的进攻，
0: 嗯，恩达农呢要求清理一下场地啊。
1: 恩达农的体能消耗也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一场球打的进攻的比例还是很多的，
0: 整个的速度节奏显得比较快，
1: 对
0: 啊。这时候他是要求清理场地，也要就是稍微喘一喘啊。现在也是到了第二局的关键比分了，
1: 加油王子怡。保持连贯，把球救过去，好球，好球，
0: 再推，提速，嗯，现在还是利用这种平高球、四方球啊，去调动和限制恩达农，在这种多拍当中呢，进一步去消耗对方的体能，
1: 而且这个回合当中，王子怡的速度始终很快，
0: 嗯，这个节奏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刚刚这个多拍。还是要拉开对方，
1: 注意踢对角线，
0: 不要让对方站定了，
1: 还是同一个位置没移动，
0: 嗯，
1: 因为拿中的头顶的进攻这一拍他的得分率还是很高的，因为他整个侧身架拍的拉时间很长，可以打直线，有时可以对角线。
0: 这个球恩达农没有勾过来啊，这个球差的比较多，体能上确实现在可能也处在一个瓶颈期，王芷怡还是要坚持住，
1: 好球，好球，好球，
0: 感觉好像现在恩达农有点这个步子有点迈不上来了，现在王芷怡19-17领先两分，
1: 这头顶确实是杀的还是比较好，因为他整个杀球距离很长，就是为了去连贯下一拍的往前，
0: 对，它是一个直线的长杀啊，尽量把这个落点呢杀的要靠近底线一些。
1: 注意连贯，
0: 劈一拍，界内啊，
1: 这个界内球，
0: 这球界内还是挺明显的，嗯，嗯，魏亚欣、黄东平。
1: 王子怡在正手劈对角线这一拍的时候有可以杀一拍中路，
0: 嗯，
1: 因为正手这几次出球都没打准，
0: 嗯，这样二。

21-18啊，王芷怡呢是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的胜利。双方呢现在在前两局啊打成了1-1，那稍微休息一下，将会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杀一排中路。好球，好球！这球突然之间啊，王子怡放慢了这个节奏啊，对抢了几拍以后，突然间放慢了这个节奏，然后正手哎勾了一个对角。
3: 王子怡决胜局一定要以进攻的心态拉过他，因为对于英达龙来说，他的体能上一定没有王子怡现在。
2: 是的。
3: 有点着急了，先把球打进去，
2: 这是个机会啊。其实对王子怡来说，这拍球他已经抓到了，对方的球也比较平，所以他一步蹬跳起来以后，直接想点一个对角线，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
3: 达伦的失误从第二局后半段开始也是逐渐增多，
2: 是他现在打得更凶了啊，就不愿意跟王子怡打这种多拍的消耗。

0: 时应该是接了一球。
1: 嗯，郝景切踢了一个直线。
2: 下一排，连贯。

0: 拦掉了一拍，再压回对方头顶区，好球好球。这个球再压回头顶区的时候，伊达农已经步伐上稍微差了一点，所以这球他也没有办法发力了。
1: 有时候出现一些被动球的情况下，王子怡努力的去救，这个同时呢一定要让伊达农在四个点跑起来，
0: 是的，
1: 只要不在原点就行。
0: 嗯，
1: 这些更多的可以看到伊达农在手上的变化也是很多。
0: 嗯，
1: 给到伊达农头顶球的时候可以再高一点，
0: 对，
1: 尽可能不要让他接到力。
0: 嗯，王子怡和殷达农已经进入到了决胜局啊，旁边二号场地新渡和山口县啊刚打完一局，23-21啊，新渡在第一局是拿下了。啊，
1: 这球和伊达龙登不起来，这台球。所以有时候打到最后啊，就是靠体能。
0: 嗯。罗毅刚知道，这个21分制啊，确实是对运动员的体能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经常，见到打到一场比赛100分钟。
0: 嗯。
1: 王子怡还是要注意发接发，一定要注意，因为伊达龙越是在体能不好的情况下，他会在的发接发的前几拍当中打得更极致一些。
0: 嗯，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球没想到。
0: 嗯，
1: 正手抽了一拍大对角线。
0: 嗯，
1: 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
0: 金达农还是正手这个放网出现了失误啊，这个球王子怡是一个软压啊，所以感觉金达农这个放网也没太接到力。
1: 球应该
0: 是不是界内了，这个球好像是
1: 界内。其实刚才这一拍球，王子怡其实拿到主攻之后可以打高球和平高球的，不用急于攻。
0: 嗯，
1: 伊达龙现在是不想跑。对，这球失误比较可惜，一定把四番球打好，减少失误，而且尽可能不要拉到关键分。伊达龙现在也是失误，确实还是很多的。
0: 嗯，
1: 控不住了。
0: 打到决胜局，老将的体能确实现在面临到比较严峻的考验，感觉脚下有点就是蹬不出去了。
1: 想靠手上控制。
0: 嗯，你看这个失误球，
1: 这个球很明显樱桃龙是就想用这拍来决定
2: 就要得分的，
1: 得分。
2: 顶住，
1: 多救，别急，对，拉起来，多跑几拍。
0: 失误了，嗯，要一旦形成多拍，现在应达农确实，嗯，整个人的跑动啊，到位率啊，前两拍，然后还行，到第三拍、第四拍就
1: 跟不住，
0: 对，就差的越来越多了，
1: 对，还是失误，
0: 嗯，这样11-7啊，王启一领先，决胜局就先歇。是上半区的女子团体的1/4决赛啊，中队呢对阵泰国队，这是双方的第一单打的较量。中队如果获胜的话，进入到半决赛当中，我们将会面对中国台北和印尼队这场比赛的胜者来进行半决赛。中国女团呢这一次呢抽签啊，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有利的。相比较而言呢，男团呢我们的签表呢要比较的凶险一些啊，因为我们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在这个下半区。要求太高了，都是想通过这一拍就直接得分啊，不想再有下一个回合。这球是一个滚网球，王迪也是向对手表示了歉意啊。中国队和泰国队呢在团体赛女子团体赛当中的交锋历史上打过三场啊，中国队三战保持全胜。在亚运会当中，这是双方呢在女团的第三次交手了。那上一次是在雅加达亚运会当中，当时呢是女子团体的这个半决赛啊，中国队呢3-0战胜了泰国队。那场球陈宇飞出任的是一单啊，他是2-1战胜了殷达农。然后是陈清晨、贾一凡战胜了宗公潘和这个拉文达，然后何冰娇啊，第三场出场，他是2-0战胜了金达问。这是我们上一次和泰国队在亚运会当中的交手。嗯，有点登不上来了啊。
1: 现在整个场上的控球和拿球的节奏，已经被王子怡可以说全场控制。
0: 嗯，
1: 伊达龙更多还是跟着在打，没有太好的办法。
0: 除了在雅加达亚运会我们相遇过一次之外，另外呢，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当中，我们当时和泰国队呢也打过一场。那是打到了这个女子团体的决赛啊，当时中国队也是战胜了这个泰国队。
1: 泰国队近几年的羽毛球水平上升的还是很快的。
0: 嗯，

0: 是在2010年的时候，英达农也是代表泰国队打了一单啊，当时他是1-2输给了中国队的汪鑫。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啊，老将啊，这个我们看了一下，呵呵，确实是运动生涯也是非常长青的啊。你想从2010年到现在啊，
1: 16年，
0: 嗯，那时候他还非常年轻啊。
1: 而且在现在英达农的整个竞技水平当中还是很强硬的，
0: 是的，
1: 很强劲的，
0: 嗯。当时2010年的时候，那场女团的决赛啊，中国队是汪鑫，然后王世贤和蒋艳九，我们用3个单打啊拿下了那场女子团体的决赛。都往前啊，
1: 现在可以说确实怎么打怎么有。
0: 对，现在英达农整个体能上啊就确实是比较严峻，另外一个呢，体能下降以后就专注度也下降了，就是有点盯不住球了啊。
1: 因为羽毛球一定还是要脚步到完之后你的出手才能够控制住球，
0: 嗯，
1: 你光靠手来限制控制其实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0: 嗯，
1: 可以控制几拍，可是整场球的是21分，
0: 嗯，
1: 3局2胜制，所以要想打到最后还是要有很好的体能，
0: 嗯，
1: 还有年龄。这是一拍英达农手上球也没移动，过来拍小对角线，
0: 嗯，防得不错，看看反击把球挑起来，底线出界了，
1: 这是拍平高球很用力啊，
0: 20-12，这样现在王芷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场点。救起来，随着印达农这个劈斜线出界，那最终呢，我们看到中队的选手王芷怡啊，经过3局的苦战，啊，2-1啊战胜了泰国的老将英达农，为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1/4决赛当中先抢下了第一分，啊，取得了一个开门红。那这场比赛王芷怡也是，应该说前面第一局呢，因为隐形眼镜的这个小的一点意外啊，所以呢导致第一局呢发挥的不是很理想，但是后面2局我觉得还是顶住了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呢将会是双方的第一双打的争夺啊，中队呢派出了刘胜书和谭宁。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我有很多朋友，
2: 哪个离过婚儿？还一夜？
3: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1: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托付文明接触，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好礼就送
12: 三家之下，
1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7: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1: 好礼就送
12: 三家之下，
1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7: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那接下来呢是双方的第一双打的较量啊，中队呢派出了刘胜书和谭宁，啊，泰国队呢派出的是米贾德，另外一位呢是他的搭档啊纳帕帕卡孔。两队组合呢正在场上做热身练习。这两队组合呢在过去呢有过两次的交手，刘胜书和谭宁呢都取胜了。嗯，这两次呢都是发生在本赛季啊，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当时刘胜书谭宁呢是2-1啊战胜了这对泰国组合。此外呢在今年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刘胜书和谭宁同样是2-1战胜了对手。所以对于刘胜书和谭宁来讲呢，这场比赛也是不容够掉以轻心的啊。虽然对方在排名上，在就是整个的名气方面啊，没有刘胜书和谭宁那么高那么大，但是呢，整体上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的。目前呢，这一对泰国组合，他们的女双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36位啊，最高排到过33啊。刘胜书和谭宁呢，目前呢，他们女双呢是高居世界第一。
1: 近期刘胜书、谭宁的状态也是不错的。
0: 比赛马上开始，泰国组合呢，他们是一个左右配啊，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左手的这个是这个米贾德，弹对角，中队手掌攻。上来第一分就是个多拍啊，好球！左手的米贾德，右手呢是他的搭档啊纳帕帕卡孔。潘宁这个球防得不错啊，顶了两拍以后呢，自己呢向前也预判到对方可能要放一拍啊，所以自己跟进去抓了，结果泰国队这拍出现了失误。对，重要的因为对方是一个左右手，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要把球啊打向中路，多给对方的一些中路球。
1: 而且我们今天在一开局整个发接发打在过程当中，中前半程去打往前这一拍的意识很强，
0: 嗯，
1: 就压得很靠前，
0: 吊一拍，软压一拍，
1: 杀
0: 一拍，好判断啊。
1: 这四分球对手都很被动，没有办法，有想去挡网，可是我们没有给他机会。

0: 保持主动。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分打得很精彩。对对对，中国队其实刚才有一波攻锋的啊，但是在头顶区的这个攻锋没拿下来以后，双方又进入到一个相持的阶段。那中国队这一分其实打得还是很耐心的啊。刚才我们在我们的左半区，其实头顶区有一个攻锋前后的那种配合，但是那一分被对方防回来。顶住，这个球泰国队杀球长杀，但是这个球我们听到中国队大喊一声出界了。
1: 其实泰国队这些选手他还是他的速度和连贯还是很快的，
0: 是的是的，
1: 很快。
0: 这个球谭宁啊，这个手上的能力就看出来了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转出来了啊。这个球对方猛然抽了一个追身球，然后这个谭宁上手能够把这个球分出来，还是很见功底的。
1: 这个球的位置也比较偏高，
0: 对，这球不太好防啊，不太好分。从开场来看，确实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就进入状态还是很快的，人人很兴奋，
1: 对，
0: 你发现没？弹底线，
1: 我们非常注意打完下拍的往前这一块的跟进，无论是在被动还是主动当中，所以这也造成泰国队始终没办法拿到中前半场。虽然他们有进攻，可是我们守的就一开局确实是做得很到位。再来找机会，太耐心了，这台球打得现在不是对手打得不好，是我们确实没有给对手一些空间。
0: 是的，就我们开局以后进入状态很快，另外呢我看到就是两个人很专注，盯得很紧。
1: 对，
0: 中队打出一波10-0的高潮啊。转对角，
1: 重杀一拍找机会啊！这一拍球滑拍没打准。
0: 是的，谭宁想滑板呢调一个直线啊，但是这个球稍微的轻了一点，这样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分。发球的这是米贾德，顶住。好球啊，中国队这个防守还是相当的稳固的，
1: 站得太稳。
0: 中国队领先啊，现在是第一局的计时间先11-1，中国队这场女子双打的争夺，我们开局进入状态非常快，可以看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在场上整个人。

0: 是非常投入的啊，专注度很高。
1: 其实，在开局，我觉得泰国队的准备也是，很充分的。

0: 这球没有压住啊，这球，嗯，连续的进攻，最后自己有点着急了啊，这球就有点感觉打不动了啊。
1: 其实也是因为一直不得分，
0: 嗯。调给对方。泰国队轮转，
1: 但这个触球比较直，没弹起来。
0: 嗯。
1: 因为在双打当中，左右手的配合很容易形成双压的这种战术打法。
0: 是。
1: 配合上犹豫了，也往前会去拿这拍反拍球。
0: 顶住，
1: 再来。
0: 这个球有点可惜，就是始终我们没有把这个球弹起来啊。对，没有能够弹出过顶靠底线的这一拍球，差了一点。
1: 继续往前跟进，球点平了。好球，好球，
0: 好球，好球，防得好，嗯。这球我们防得非常稳健啊，然后呢，一直是注意观察对方两个人在场上的站位、跑动情况、轮转情况。然后这个球突然间把这个球啊顶了一个对角线的后场球，看到对方两个人双压到了中半场以后，我们把这个球顶出来了。韩宁准备发球，收掉一拍，好球啊，漂亮啊！
1: 还是在发接发当中，
0: 嗯，这是个假动作啊，动作一致性很好，看着要发力去打这一拍，但突然间的一个收掉，
1: 第一拍发球的质量还是很关键的，
0: 嗯，投发一个后场。
1: 就没打准，想点一拍。其实有时点杀的时候可以点一点中路。
0: 对方是个左右手嘛，其实我觉得可以多打一点中路球啊，限制一下。

0: 饭。
1: 这球是我们在撞完拍的瞬间还是有点打乱了节奏。
2: 嗯，这球我们还是要其实早一点把这个球顶起来，
1: 别拉得高一点。
2: 对对对，嗯，就是尽量的不给对方连续的去冲击我们中半场的这种啊，跟我们去对冲对抢，不给对方这样的局面啊。
1: 泰国队整个连贯左右的这种转换还是很快的，
2: 很快的。就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的话，就我们要尽快的把这个球弹起来，
1: 对，拉得高一点，
2: 啊，拉得高一点，对，弹到对方的后底线啊，把这个节奏呢放慢一点，不给对方这种中半场啊快速连续抢攻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漂亮，
1: 好球，
2: 这个球刘胜书上来抢了这一下啊，漂亮。弹起来，
1: 这叫半球。保持住，
2: 中路
1: 有了，有了，
2: 好球，嗯，
1: 节奏，这个拍球的整个节奏很好，
2: 是。杀一排直线，弹对角，
1: 拉起来高
2: 线，对，杀，好球啊，
1: 这拍太重了，
2: 嗯，
1: 而且我们的整个反限制做得很好一点，因为泰国队整个中前半场其实拿得很快，
2: 嗯，
1: 可是一旦我们球不是很高的时候，在中场和下手的时候我们球出得很重，不给他们上网去拿这拍球的机会，
2: 嗯，
1: 一旦我们主动的时候，我们切拍往前跟进转换为主动，这个节奏还是我觉得战术节奏都打得很好，
2: 嗯，所以反映在比分上啊，我们现在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
1: 球可以再拉得高一点，
2: 是
1: 被动的啊，这球对手打出了底线，被动的情况下有时候可以拉得高一点，第一局确实泰国队没有太好的得分办法，
2: 对，
1: 拿不到，他们一旦拿不到中前半场的主动，他们就没办法发挥他们的主动上手球的连贯进攻，
2: 19-9，第一局确实，谭宁和刘胜书攻防两端，包括发接发，整个的表现是非常稳健的啊。
1: 球发的太好了，
2: 嗯，20-9，这样中国队也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头发一个后场，没问题啊。这个球好球，这样21-9，刘胜书和谭宁呢，第一局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确实，从第一局的整个表现来看呢，刘胜书和谭宁呢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而且呢两个人在场上非常的专注，球呢整个的衔接呀，包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呀，都做得很好，所以开场就10-0的这个局分，10-0的这个小分就领先了啊，所以一直是把这个主动呢是保持到了最后，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11-5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3: 对于第二局来说，泰国队一定还是首先他的场上的速度，然后一定是要拿好发接发。如果一旦他们中前半场拿不到主动的话，后场他们的整个连转的进攻没办法发挥，就会像第一局一样打得比较被动。所以我们的整个速度呢也是要加快。还是要注意回球。好球，保持住，别着急，点硬拍。
2: 刷一拍，推对角，好球。挡。双方形成了一个多拍啊，对拉。
3: 保持住，这拍多拍。
2: 刷完掉了一拍，
3: 刷完体能消耗也很大。
2: 好球，漂亮漂亮，
3: 跑不动了，对手也
2: 对。这一球，对方给到了中队手里啊。
3: 确实连框不上。
2: 这球给到了刘胜书手里。这是一个超长多拍啊。双方在这一分当中啊打得都很出色。好球，看看反击。韩宁防得不错，掉一拍中路。中国队打得也是很耐心的，我们可以看到啊。
3: 第二局泰国队的开场的这种加速也是一定会有的，然后把这段时间度过，然后再慢慢的转进攻。我首先有耐心把球分到位。
2: 从第二局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双方的这个多拍啊明显的就增加了啊。其实第一局这种多拍并不是很多，第一局主要打的是发接发，然后中国队我觉得在第一局当中，我们中前半场啊包括发接发呀，我们建立了我们的优势啊。但是第二局呢可以看到双方的这个多拍啊现在比较这个比较多。
3: 泰国队也意识到了他中前半场很难拿到一些轻易的主动球。
2: 这说明两支队伍现在两队组合啊就是都打开了啊。
3: 打出了边线。
2: 嗯，
3: 现在他们就打快。
2: 泰国队其实我们看到他后场的整个的进攻啊，没有那么的犀利，没有那么的凶，他更多的还是要靠这个就是中半场、中前半场的这种球啊。真正把球挑起来，挑到他的后场，其实他是攻不死我们的。球，这个球差了一点，好像是一个勾对角的球啊，正手往前勾对角，这个球勾的稍微的力量大了一点，好像是球出了边线，但这个机会确实已经出来了。
3: 往前跟进，
2: 还是要注意两边拉开反击
3: 机会，
2: 攻锋
3: 保持住，别着急。
2: 嗯，
3: 双方都在找下一拍的可能。好球好球好球，还是很耐心。
2: 是的，这冷不丁的打了一个米贾德的一个追身。泰国这对组合呢，他们是一对非常年轻的组合啊。米贾德呢是2007年出生的，身高呢是1.72米。他的搭档呢，纳帕帕卡孔是2008年出生的，2008年的10月2号，身高1.74米啊。这对组合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泰国队想反击啊，在头顶区想杀一排直线，但这个球还是出现了失误。

0: Indonesia Rose. Indonesia Kusur. Rachel Alessia Rose 2. Ling Yikun. Lambo. Lai.
1: Lucky.
2: 挑起来，这球可惜，这球还是要把球拉高一点啊。
3: 这球一直没分出去。
2: 对，就是被动的时候，这个球可以拉高一点。6-6。
3: 这回放的质量还是抢点抢的很高的，质量比较好。泰国队更多的还是在快速的移动和快速的出手当中，结合落点的一些变化，然后找一些机会。对我们来说，虽然这段时间因为第一局我们确实打得很好，在第二局当中我们会慢一点，可在慢一点的时候，我们把整个球的节奏和弧度再控制一下。
2: 这个球现在是中国队要求了挑战啊，
3: 这球比较接近，
2: 对方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救球。这个球确实出界了啊！中国队挑战成功。这个球因为对方是一个被动的下手的救球啊。
3: 就是想快出手，
2: 但因为中国队的球比较重啊，所以我们手上啊，包括我们整个就是这种我们叫小臂发力的球啊，球顶的都很重，对方就是想快出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容易，
3: 他有时会被我们的力量压住。可是现在他们唯一的得分办法其实就是不停的抢主动，不停的快，才有可能有一些得分的机会。就他们虽然说其实他很多想快速分到点，其实他有些落点分的并不是很边。
2: 机会反击，再打一拍，
3: 注意连贯。
2: 这球，纳帕帕卡孔，
3: 其实他们打的是，冲劲很足，可是他们在整个战术打法当中，其实还是，我觉得比较单一的，他们更偏向于上手，下手球的能力，其实他是快速的顶，顶完之后去拉完前。他不想更多的是在下手球处理。
2: 这球转对角球，球的高度不太够啊，被对方直接在中半场把这球抽下来。
3: 好球好球，还是发接发。
1: 黑板他们好困，所以说那个困还可以，这样慢慢悠悠。
4: 他会借力，然后他会借力，你知道吗？就是说，对，你稍微出来好了，看就帮你借力。
2: 中国队这场比赛在场边担任指导的是陶佳明指导啊。今天上午这个竞赛单元，从一号场地到四号场地依次排开啊，都是女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现在中国队呢1-0大比分领先于泰国队，日本队呢现在1-0大比分领先于印度队啊，刚刚山口茜战胜了新渡。然后印尼队呢现在应该是大比分1-0领先于中国台北队。然后现在韩国队呢1-0大比分领先于马来西亚队。安喜莹2-0战胜了雷莎娜啊，为韩国队拿到了第一分。
3: 下手的球的时候，发球发可以把球直接挑起来。
1: 后打，
3: 打起来，手几拍。耐心的在反手，这拍球的回合节奏还是拉得很好。对，对手整个虽然他的进攻快，可他球不重。只是我们在整个回拍移动当中，做得更充分一点。这个球发的也很好。
2: 泰国队他们比较喜欢在中前半场对攻对抢，所以我们有时候发球上可以破坏一下他们的节奏啊，偷一偷后场。
3: 那整个精力的注意点是全部放在拿发接发这一块。我们再得一分，这几分也是对手太想快了，造成了一些无谓的失误。
2: 好球好球。这是米贾德，接发球，这球米贾德呢想反拍啊，去挡开一个推切一个角度，但这个球没过。16-9。这个球
3: 没过，
2: 哎，滚网了，但是球没有过来啊。
3: 这几分泰国队也出现了连续的无谓的失误，而且整个在移动当中也慢下来。一旦慢下来，就会要求球的落点。
2: 中队连续的进攻啊，18-9，

0: 现在也是刘胜书和谭宁把这个比分呢跳开了。
1: 在控制一拍找机会，对手确实现在是招架不住啊，我们整个今天完成度非常高，非常好，这场球也就第二局泰国队的整个有得分的机会以外，一局半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办法，
0: 对，就是第二局开局阶段啊。我们说了过去的两场比赛呢，刘胜书和谭宁都获胜了，但是呢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才取胜的，所以比赛也是对于他们来讲呢，这场应该有赛前充分的准备。
1: 那从今天比赛的这个过程来看，也找到了之前两场球的这种激烈程度当中的一些技战术分析。
0: 这球刚好过头了啊，这球那怕怕卡孔这球没有打到。杀一拍
1: 保持住，
0: 调给对方，
1: 手一拍跟你往前，
0: 顶起来，好球，
1: 守得太好了，确实对手没有办法，
0: 这球顶起来顶的确实是很精彩啊，这样21-10，刘胜书和谭宁呢又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这样在这场双方的第一双的较量当中，刘胜书和谭宁呢是2-0战胜了这一对泰国组合米贾德和纳帕帕卡孔，这样中队目前呢在这场4-1决赛当中大比分2-0领先于泰国队。那么稍后呢是第三场比赛啊，双方的第二单打，中国队呢派出了陈宇飞，泰国队派出的是李美妙。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0: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好礼就送
3: 三八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餐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

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呢，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呢对阵泰国队。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三场啊，双方呢第二单打的较量。中国队呢是派出了陈雨菲，泰国队呢派出的是李美妙。目前呢，中国队在大比分上是2-0领先于泰国队。陈雨菲和李美妙呢，双方呢有过多达18次的交手。那在交手记录方面呢，陈雨菲是16胜2负，领先于李美妙。在交手记录上，陈雨菲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双方的最后一次交锋，就是在今年啊，在印度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当中，李美妙呢是2-1啊战胜了陈雨菲。所以这场球呢，对于陈雨菲来讲呢，还是要积极的啊，谨慎的去应对。比赛开始，李美妙率先发球。李美妙呢，她是1992年1月22日出生的，身高1.70米，她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8啊，最高排到过世界第6。陈雨菲呢也是1998年出生的，1998年3月1日，身高呢1.71米，她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排在世界第4啊，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我们先来看比赛。
1: 李美妙的整个技术打法特点呢会偏向于更有进攻性一些，对于陈雨菲来说，整个场上的速度一定要加快，
0: 不能太慢。
1: 对，
0: 好球。还是后场高远球，抢网放网，四方球的拉动啊！这个球，陈雨菲出手有点犹豫，她觉得这个球好像有边线出界的嫌疑，所以这个反拍的一个过渡球，这一拍可能有点犹豫，但是李美妙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啊。上来再往前这一下太狠了。
1: 李美妙还是想把这个球啊直接得分。
0: 陈雨菲连得了3分。
1: 李美妙拿到后场机会的时候，这盘杀球他还是很果断，一旦有机会就快速的点杀劈杀。那对于陈雨菲来说，回后场球的左右的移动啊，还是脚步要再快一点。

0: 也是头顶区杀了一排直线，然后杀上网的一个连贯。给对方头顶区的这拍球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弧度，不能给的太平，一定要把弧度呢就是拉高一点。
1: 球发出了底线。
0: 4-4。顶住，好球，反击，漂亮，好球，好球。后场高远球，这个球还是被李美妙抓到了啊！这球反拍过度，中半场的时候李美妙已经等在这儿了，压完陈宇飞头顶，其实他也知道陈宇飞可能这个反拍过度呀，要过度到这儿，所以这是抓了陈宇飞的一个习惯球路。
1: 当然在整个场上节奏当中，李美妙确实是以进攻的一种战术打法在执行，所以陈宇飞来说他也很注意对方现在的快节奏，他在等待的同时也不停地在打对手的左右转身，只是在速度当中不能嘛把比分咬住，而且李美妙现在每一拍出球啊，他的失误率高，也是因为他太想就是以攻的这种状态快速得分。
0: 对角线，很可惜，这个球给的差位稍微差了一点啊。打一拍，好球啊！
1: 也是打左右的转身。
0: 是的。直线，然后再打一个快速的，打一个对角。我们看到，就李美妙她头顶区的这一拍突击直线。还是挺有威胁的。
1: 这陈云飞在我觉得比较被动的情况下的起球的弧度要注意的同时，其实还是在整个场上的节奏相对会确实慢了，慢的比较多一些，所以才造成了一些球比较被动。
0: 好球，重复推
1: 出来底线。
0: 对，这个球陈宇飞控制的非常好啊，整个的速度节奏啊保持的也很出色，这一分整个一直是在陈宇飞的掌控之中的，其实啊。滑板掉了一拍，
1: 李美妙一旦得到机会还是他还是想杀，
0: 是，
1: 然后失误率确实也比较高，陈云飞也始终在保持陈云飞他自己比较擅长的一种节奏状态，然后只是

0: 在节奏当中要注意一点弧度。好球。挡出了边线，
1: 现在在四号场地啊，韩国队和马来西亚队呢是战成了1-1。刚刚马来西亚女双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啊，他们是战胜了李少熙和白帆娜，为马来西亚队扳回了一城。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因为中国队是在这个上半区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获胜战胜泰国队进入四强的话，我们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中国台北队和印尼队啊，那场比赛的胜利。
0: 李美耀虽然在间歇过后啊，回到场上之后，他的速度还是在不停的加快，可是在第一局当中失误率还是确实比较高一些，他太想用一拍来得分。就陈宇飞保持住自己的节奏状态就好，因为主要对手一直在失误。一直失误，这个对手的心理状态，就特别是打进攻的，就始终在发生变化，手上的感觉就会越来越不顺。
1: 是。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陈宇飞控球控的还是很到位的啊，就是四方球，然后控着对方两底线，结合一些吊往前，这球控的比较到位，所以有时候李美妙强行的去进攻，或者是勉强的去下压，自然而然也会带有一些失误。
0: 好球！一旦李美妙慢下来，陈云飞这拍变速抓突击就抓得很好。
1: 没错，马上就打了一个变速啊！这一拍，
0: 之前李美妙的头顶位应该在第二拍的时候，他会打一拍进攻，可是他现在耐心下来了，也注意到这段时间失误率很高。
1: 刚才陈云飞这个变速抓得很漂亮啊。
0: 注意对角线。

0: seconds. Four, four, 20 seconds.
1: 17-8，陈雨菲在第一局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点杀一拍，带停顿的放网。反拍接杀挡网，
2: 有点运气。
1: 嗯，对方也是一个连贯啊。
2: 这个球插到了网袋，
1: 是。现在二号场地，日本队2-0大比分领先于印度队。
2: 这球抽出了底线，菲菲还是始终通过对角线的调动，然后结合一些停顿，再抓一些变数。第一局还是完成的很好，对对手李美妙这些失误，他打的积极也很主动，可是失误率啊，始终是比较多。
1: 防的不错，把球再调给对方，
2: 再加力杀。
1: 20-9，陈雨菲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陈雨菲今天两边就是挑对方，控制对方两底线的球控制的都还是挺到位的。好球啊，漂亮。这样21-9啊，陈雨菲呢是先胜了第一局。第一局呢，我们看到陈雨菲整个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他的节奏控制的非常好。然后呢，在第一局呢，我觉得整个控球方面，做的也很出色啊，四方球的这种调动啊，落点的控制，包括有的时候抓机会啊，打一些变速，这个都做得非常出色。
3: 我
1: 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头顶区软压力一拍，李美妙衔接上来，正手想这个勾一个对角球，但是这个球自己失误了，要求的还是太高了。

0: 想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有威胁性啊。
1: 进攻是他的特长，所以一旦形成多拍当中找不到很好的进攻机会，他的出球就会比较会着急一些。他高球也压得很重。

0: 点杀，跟进往前推一拍，再点杀啊、哦！这一拍球锤飞想压得更深一点，造成了失误。
1: 嗯，
0: 也是一拍机会。
1: 这个球想挡一个中路，对，反拍挡中路，但是这个球没有过网。
0: 高球，
1: 高球，
0: 往前游了，保持住，再救，好的，
1: 啊、好球，
0: 这个球，这个球比较惊险，
1: 嗯，刚才往前上的那一下没有能够下分啊，被对方挣扎了一下，但是好在接下来陈宇飞还是稳住了自己的整个的这种节奏啊。
0: 单元碗
1: 踢一拍，反拍过度对方底线，李美妙一道多拍，整个最后你就感觉他这个出球啊，现在越来越不稳定了。
0: 一旦多拍形成，李美妙的最后一拍的失误率啊，确实会高一点。其实这样球更多看到的是，虽然在第二局开局李美妙这种速度啊，减少失误，他会自身要求，可是最后的多拍这一拍，他的失误率还是高。
1: 嗯。这个球陈宇飞也是抓推突击的一拍球啊，这个球要压一拍直线，但是这个球没有过网。有点可惜。对了，滑板掉直线。反抽
0: 反击，接了一球，接了一球，还是失完球拉开之后寻找机会。
1: 嗯，
0: 那现在陈宇飞来说也是，也有些球也不要过于着急，首先还是要也要减少失误。
1: 嗯，
0: 多一点耐心。
1: 双方对拉底线，平高球互相限制，界外了。这球有点可惜，想打一拍直线啊！这球就是感觉好像身体下落了，有点就是打到了啊！这球还是节奏吧。
0: 来，现在就还是要先把球打进去，还是要形成多拍，也不能着急。虽然现在有一点，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一点在在看失误率。

0: 比赛继续进行，对于陈宇飞来说呢，现在还是要减少一些失误啊。推对方头顶区，再压回来，
1: 接内球，接内球，
0: 接内球，
1: 保持住啊，
0: 嗯。

0: 正手放网，好球。陈宇飞连追了两分啊，
1: 保持住自身的节奏，不能慢，不能太慢，
0: 对，
1: 然后减少失误。
0: 飘起来，
1: 还是保持控制。
0: 嗯，顶高球压对方头顶区，看看这个机会，重复压，再压对方正手底线。哎呀，
1: 还是这一拍球在先前也是这一个半场点直线。还想点的深一点，可这拍球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在身后想往下带着压还是不好打，一般这种球会走对角线。好球！
0: 现在感觉陈宇飞也是可能比分落后嘛，现在也要稍微的提提速啊。这一分呢，相对来讲比之前速度节奏要快了一点。双脚起跳，跳杀了一拍。
1: 还是十番球拉开，都在找机会。这球也差一点点，陈宇飞还是想把这个球打得更贴网，还是先把球打进去，先进。球也是打出了底线。
0: 嗯，软压了一拍。

0: 内环头景区。反拍放网，压一拍直线，好球，好球！
1: 这拍球先头顶杀直线，把球先杀进去。嗯。这段时间的整个对抗会比较累一些，嗯，还是依然在坚持。先手一拍，
0: 反拍放网，有机会没有？看看，杀一拍直线。第一拍，
1: 保持住，把球挑起来，好球，好球，头顶摆脱对角线，林美妙这拍球也是连续的进攻啊，嗯。
0: 打到后面，其实两个人都是在咬牙在坚持了啊。这个多拍其实还是挺精彩的啊，但是感觉李美妙后来有点撑不住了啊。现在场上清理一下场地，
1: 把高远球，嗯，反手反击，来些控制，
0: 边线出界了。
1: 这几个多拍当中，明显这个最后这一拍球，李美妙脚步啊有一点没站稳，也显得比较累。整个状态也比较喘，嗯。
0: 后场高远球，
1: 把球拉起来，好球，
0: 界内，啊，底线出界了。
1: 孙飞提出要挑战，
0: 对这个球丝线是给了一个边线出界的手势啊，这球落点也是很接近的，我们来看看，嗯，应该是一个压线球啊，感觉到确实是压到了边线啊，挑战成功。现在陈宇飞把比分追到了14-14。
1: 加一拍，跟进往前，再控制，
0: 滑板掉直线，
1: 推直线，
0: 推对方，
1: 有了
0: 好球。这一分可以看到，就整个球路的组织，陈宇飞在场上头脑还是非常清楚的。啊，先掉一排直线，对方一勾对角，陈宇飞上来以后，这还是有一个带停顿的一个出手啊。
1: 整个控制还是很稳的，
0: 很细腻。
1: 现在在场上，你们要始终在调整自己的呼吸啊。还是选择进攻。现在明显脚步跟不上，而陈宇飞依然坚持的是发高远球反手反击的战术，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使用的得分率非常高。
0: 是的，魏亚欣，然后黄东平啊，都在场地边上。今天他们是没有比赛任务。
1: 好球，保持住，陈宇飞
0: 机会。
1: 球，这球推出了底线。
0: 反拍挡网，把球挑起来，好球，防得不错。
1: 这应该是一个出界球啊。你们要最后在这一分当中，也是我觉得咬牙在坚持，连续的打进攻。
0: 回放，对方又是一个推挑底线，但这个球是一个界内嘛？这个球司健判了一个界内。
1: 界内球。
0: 这球好像感觉有点没太打准，也有点没太接到力啊。这个反拍想挡直线，但那个球没有过。
1: 陈飞还是要注意你们要在这个环节当中的提速和他的进攻。反击，再来。刚才其实陈宇飞正手这一拍可以劈杀一拍对角线，把球只要打下去就行，可是这拍起球了，给了林美妙缓过来的机会。发击发可以抓抓分，保持住，再救。啊，这个球确实是比较有难度，已经逾越了。
0: 现场我们也听到了球迷在给陈宇飞加油鼓劲儿。

0: hit it by and keep it hit up。
1: 两位选手都在顶，
2: 是。推对方头顶区，看看机会，再压回正手底线。四方球。打一拍，
1: 点杀直线连贯，
2: 滑板掉直线，劈一拍，哇！这个球，
1: 这个球没。这个球没想到，这个球也是因为多拍当中的消耗比较大，最后一步没登上去。
2: 对，这个球李美妙也是孤注一掷了，但是其实这个球球头有点朝下了啊。这个球其实球头有点朝下了，
1: 对，往下再转。
2: 对，李美妙上来以后，这球其实因为人和球还有点远，所以不太好去下手这一拍。这是一个多拍啊，双方呢在这一拍当中体能上都有不小的消耗，所以都要求擦擦地，然后把这个节奏稍微的放慢一点啊，擦擦地，喝口水。
1: 发高远球，还是选择反手反击。这球，这个比较可惜啊。
2: 现在双方应该是19-19。其实有些关键分上，我们可以打得更硬朗一点啊，更坚决一点。
1: 打圆网，看能不能抓到推球，还是过渡一拍。好球，保持住。再救，
2: 救得不错啊，很可惜这球还是差了一点，
1: 差一点。
2: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呢，就关键分上，我觉得对于陈宇飞来说可以打得更硬朗一点，稍微的要提提速，包括利用进攻啊去下压呀，打开一些局面。现在这个节奏呢，就可能我觉得李美妙可能就啊是在她的舒适区里面啊，
1: 她拿进攻和主动的球的机会会
2: 大一
1: 些，
2: 大一点。对，就你让她防两拍，其实她并不是很擅长。最后这两分，陈宇飞失利，这样21-19啊。现在陈宇飞应该是要了一个。要了一个鹰眼的挑战啊，我们来看一看这球丝线是判了一个底线出界。这样21-19，李美妙呢是扳回了一局啊，双方呢现在是打成了1-1。这个

0: 现在比赛呢进入到了决胜局啊，陈宇飞对着李美妙。
1: 球应该推出了底线，因为没有提出了挑战。哦，裁判判了接内。飞提出了挑战。李美妙在决胜局的一开局的第一分进攻的这种速度非常快，对于陈宇飞来说要坚持坚持啊，要加油。
0: 这球是一个压线的好球。李美妙没打准，呵
2: 呵。
0: 现在在其他的场地上的一些比赛情况，韩国队呢目前2-1领先于马来西亚队。现在日本队呢是2-0领先于印度队。准网，这个球陈宇飞向对手表示了歉意，这是一个幸运分啊，这个球翻网而过了。
3: 加力要准备啊，

0: 利物浦的场上的整个进攻速度还是一直打得很快，而且他以快以重为主。
1: 嗯，
0: 他虽然现在很喘，他也是，其实他也是抓住了这个时机。依然坚持在拉开四番球。
1: 嗯，适当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陈宇飞来说也要攻一攻啊，有一些下压球的这种配比，
0: 对，需要有一拍，
1: 对，这样的话你也有一些这种突然间的可能变速的这种球啊，对于对手的威胁也会非常大，
0: 要不然对手的整个注意力他不会放在下手。
1: 是的是的，李美妙本身他打法也是要偏进攻一些，
0: 对，
1: 防守上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功夫上没有那么的深，
0: 对，他的中上手球的出球能力会比较全面一些，下手就会弱一点，就陈彦飞也会注意打他的左右转体，可在这个打左右转身球的时候呢，前提是速度不能慢，速度一慢他的时间比例就起来了。每一拍球就打得重，然后以攻为主。
1: 顶住，
0: 好球，加油啊！
1: 嗯，这个中半场刚才陈宇飞还是顶住了啊，对方有一波平筹快打，这球陈宇飞吊得漂亮，快劈的一个对角线。打一拍，好球，
0: 反击，
1: 好球，漂亮，嗯。现在在三号场地上，这个是印尼队啊，现在是2-0的大比分领先于中国台北队。那场比赛的胜者将会成为中国女队有可能半决赛的对手啊。当然了，前提是中国队要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击败泰国队。好球，漂亮，嗯，所以有些球一定得有一些提速了啊。
0: 出现可以进攻下压球的时候，一定要坚决一点。
1: 是的，
0: 就算累也要顶一顶。
1: 嗯，
0: 因为这种球出现，对手才会有压力。
1: 嗯。
2: Thank you.
1: 再推给对方，下压一拍，杀上网，别着急，稳住。
0: 裁判想停顿之后推对角线，
1: 是这球其实不如就直接快放上来，就直接快放一
0: 个，对，因为对手已经倒地了。
1: 嗯，哎，
0: 没推准。
1: 嗯，这一看那个球就出了边线，7-7。
0: 因为没有推出了底线，这球也是比较重，
1: 这也是一个带停顿的出手，呵呵，但是这个球力量大了，球长了，
0: 因为他出了每一拍球都带着力量，他也想通过他自身的这种力量压着陈宇飞。接了一球，接了一球，
1: 漂亮漂亮，
0: 接了
1: 啊，这一分我觉得陈宇飞打得更积极一点啊，这球应该整个的节奏在陈宇飞的控制之中啊，对方一直是在被动的救球跟随陈宇飞，然后这个球陈宇飞也是通过前面的点杀然后找到了这个机会，推了对方的一个身后。
0: 这个球很妙啊，这个球很妙。
1: 嗯，
0: 都没想到。
1: 嗯，陈宇飞也是一个被动这个下手的一个救球啊，因为他第一时间判断这个球可能要出底线，但是一看这个球是很有可能是界内，嗯，所以他被动的这一拍球出来以后，李美妙倒没有想到。攻一拍，再推对方，哎，
0: 注
1: 意脚下，注意脚下。救得不错，稳住，好球，漂亮的救球，
0: 保持住。
1: 可惜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刚才在移动当中好像有点脚下呀，被射了一下，好像是啊。机会，哎，这个球，
0: 这球可以打直线的，
1: 对，这球不如再打回对。

0: 对方的头顶区啊，这球再压回头顶区，让对方继续转身啊，去追这一拍。
1: 李美妙依然还是在就是强化自己的要求自身的速度和球的一些进攻性。
0: 应该是李美妙要求了挑战啊，看看这个底线的球的落点情况。确实是出界球，这个球陈雨菲判断的还是很准的。这样决胜局继续间歇，双方要交换场地，11-9。双方进入到决胜局，体能的消耗都是比较大的。
2: 然后自己的后场，自己的后场，那我就大量做。然后注意头顶，明明是高一点，要杀过去，好吧？
0: 比赛继续，交换场地。后场高远球，对拉底线，球稍微力量重了一点。踢一拍，
1: 点一拍，注意网球，还是把球拉开，是个点。
0: 打到后来李美妙已经也是有点跑不动了，然后整个的就是技术动作的准确性这个也不太够了啊。双方就是咬牙在顶在拼，进入到无响状态以后就是看谁能坚持最后一拍啊，看谁比谁能多打一拍。
1: 还是直接主动的下压球，对于陈雨菲发完高球之后，就这一拍还是要准备的再充分一点，因为这李美妙正常来说她是会杀这一拍的。
0: 运气分，
1: 运气球，
0: 这个球确实，陈雨菲。接发球是一个假动作的一个出手啊，手腕一拐，这个球是一个擦网。

0: 好球，抓到了，抓到了。
1: 嗯，
2: 刚才这拍球也很危险啊，刚才推球不到位。
3: 这球反拍防得好，
2: 对
3: 方在抽对角的时候被陈宇飞马上立刻起身抓了这一拍，这球防转攻这一下身体起来的非常快，也意识到对方要抽对角了。
2: 把高远球对面还是点杀完跟进往前，陈宇飞反击，这个球有了，
3: 好球，判断的很准，杀上网的时候啊，这个球一看边线出界了，
2: 现在在这个关键点陈宇飞的后场有机会的时候能打一拍，能多打一拍就打一拍。
3: 嗯，注意对方的下压，
2: 还是保持控制，
3: 好球，好球啊！这一球在往前的一个稍微的带有一点那个展搓反拍，这一下
2: 质量很高。
3: 对，这个球钓鱼球啊，我们看在最高点越过网带，然后贴着网带下来好球，漂亮漂亮漂亮啊，陈宇飞在这几分突然间呢感觉速度节奏上有一个提速，
2: 有变速，然后对李美妙来说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他也在努力在跟，可是确实体能上有点跟不住了，因为他每一拍都要打进攻，
3: 是，
2: 而且打进攻他一定要在陈宇飞的速度之上，
3: 嗯，
2: 才会有机会，
3: 嗯，
2: 消耗也是很大的。
3: 嗯，
2: 陈宇飞在救，这拍点杀对角线杀的确实很好，
3: 现在双方就都在咬牙啊。接杀挡网，这个球李美妙上来不想挑啊，他还想做一个正手的回放，但是这个球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样18-12。
2: 来
3: 自防守。
2: 李美妙的正手直线球还是比例比较多的，
3: 嗯，界内啊，
2: 应该界内、
3: 啊、球明显的是一个界内好球啊、哦。这个球，陈宇飞顶了对方那个后底线啊，这球没问题，这球顶得很漂亮，刚好落到了底线上，陈宇飞再得一分。劈一拍，好球啊，漂亮！嗯，这个球陈宇飞

0: 乐起以后劈杀对角，踢的速度很快啊，20-12，这样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1: 想勾的更边一点，
0: 是的，这个反拍想
1: 哎停顿了一下才勾的。点一拍，
0: 正手放网，挑起来，啊，李敏亮失误了，啊，这一分也看得出来，这个陈允飞他的防守啊，他的这种比赛的韧性确实是非常好。其实对方是一个半场进攻，
1: 对，
0: 啊，陈允飞硬生生的把这个球顶回来了，顶回来以后反倒可能李敏亮没太想到，第二拍杀球直接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样陈宇飞也是经受住了考验啊，在这场关键的第三场的比赛当中替中国队呢完美的收官啊，2-1战胜了泰国队的李美妙啊，这样也帮助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1/4决赛当中大比分3-0战胜了泰国队，这样中国队呢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团的半决赛当中，将会静候印尼队和中国台北队这一场比赛的胜者来进行女子团体的半决赛。另外一场比赛呢现在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半决1/4决赛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龚伟杰和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羽毛球转播再见，
1: 大家再见。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祈福县绿色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在 B 组当中的第二轮比赛，由中国队来对阵泰国队。今天中国队将身穿着白色的球衣来进行比赛。首发方面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做了五处的人员调整。我们在第一轮的比赛呢，当时是2-0击败了阿曼队。今天包括守门员王伟豪在内啊，一共有五个首发位置的调整，一会儿我们再来为您做详细的介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凭借着高阶生和杜世豪的得分，中国队击败了对手，拿到了小组赛的开门红。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中国队的主教练安东尼法里。安东尼法里在之前的执教生涯当中啊，曾经带领过加拿大男子曲棍球啊，拿到过2015年泛美运动会的银牌，同时还带领球队历史性的参加到了奥运会当中，当时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另外在2018年还带领过日本女队参加过世界杯。好，现在第一节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中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的比赛情况，凭借着高杰生和杜世豪的得分呢，2-0击败了阿曼队。泰国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呢是0-9输给了绝对的强队巴基斯坦队。今天的泰国队是身穿着红色的比赛服来进行比赛啊，在前两节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中国队今天的先发是这样，守门员是30号王伟豪啊，其他的队员包括了2号陈喜俊、3号高杰生、6号陈冲聪、8号孟迪浩、11号陈本海、18号王亚奇、20号苏瑞、23号杜世豪、28号张家良，还有77号赵玉来。今天呢，包括门将王伟豪，18号王亚奇、20号苏瑞、23号杜世豪，还有77号赵玉来啊，都是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完成了一定幅度的首发轮换。泰国队呢和第一场比赛相比，他们的首发阵容保持的相对比较稳定。今天呢只有一处调整，就是28号文熙，其他位置上的球员没有变化，守门员还是32号彭尊。另外呢场上的队员还包括5号初安考、8号德沙、9号彭彭、12号蔡马尼、20号哈拉潘、22号龙尼勇、23号卡森博阿、29号尊塔基恩，还有38号康米。好的，打到底线附近，在左路地区里倒地啊，但是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在这个射门区里，如果对手犯规的话呢，我们将会获得短角球啊，短角球呢是曲棍球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得分方式啊，也是极具威胁的一种进攻方式。那在曲棍球方面呢，中国男队在亚运会上的最好表现就是2006年在多哈亚运会啊，当时一路杀入到决赛，最后拿到了银牌。而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最终是拿到第4，也已经是创造了队史在亚运会上的第2好成绩。因为曲棍球项目呢，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还是有着相对比较高的地位啊，因为它直接关系着下一届奥运会的入场券，拿到亚运会的金牌呢，将会直接获得一个亚运会的入场席位。所以对于很多的队伍来说呢，亚运会的赛场绝对可以说是洲际赛事当中级别最高的、最重视的。那这一次呢，我们在分组之后啊，小组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肯定还是像巴基斯坦队、包括马来西亚队这样的强队。这两支队伍呢，在亚运会的历史上都有着非常出色的作战历史，尤其是像巴基斯坦队，这个是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当中最成功的队伍，8次夺金，另外还有3银3铜。马来西亚队呢也是8次站上领奖台，2银6铜。因为考虑到每个小组当中呢只有排在前2名、才能够进入到4强里边，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想要冲击一个4强的名额，必须呢要在和这两支队伍比赛的时候啊，努力地实现自我突破。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面对小组当中其他对手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出现意外的问题。今天面对泰国队的比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定要努力拿下的。这次通过右路发动进攻，但自己处理球失误了。这个球给的不是一个出界球啊，是一个任意球，刚才应该是停球失误停到自己脚上了。曲棍球比赛一旦这个球碰到脚或者是其他的身体

部位，就会被认作是犯规。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剩下的队员唯一有效的触球部位就是球杆的平面。这个球是泰国队自己在后场处理球出了一点问题啊，中国队马上阵型前压。泰国队在后场发球，选择把球挑起来。场面我们看到中国队在进行着换人调整，曲棍球比赛的换人调整是不会停表也不会停止比赛的，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一项运动啊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流畅性，这个是第一位。这次是在左路啊，中国队大力的把球扫到中路去，这个球即便是滚入到球门里也不会有效，因为呢曲棍球比赛射门得分必须在这个 D 区当中啊，就是像大写的字母 D， 也就是射门区当中完成射门才算得分有效。好的，完成二过一的配合，还是沿着左边路推进，打到底线，到了地区里，最后已经带到了距离球门很近的位置，应该是自己带出去了。28号张家良，今天中国队上来呢，还是主要以两个边路啊，尤其是左路的进攻组织为主，看一看什么时候能够打开局面。这球一点没有把球截断，反而是漏给了身后对方的球员，判给了泰国队23米线球。这23米线球呢，就相当于是足球比赛当中的角球，也就是守方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把球打出底线之后，攻方呢就会在23米线来开球。当然不能是守方故意把球打出底线啊，只能是在被动的封挡或者是破坏的情况之下把球碰出了底线，那就是攻方来在23米线上来处理球，继续保有球权。中场呢还是应该多一些衔接点，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在中场的中路只有一个衔接点的话，来支配进攻的方向啊，还是比较容易受到对方的限制。啊，场上有一名泰国队的球员倒在地上，这是8号德沙。这比赛呢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1点来开始比赛，而且呢今天是在整个名古屋以及附近的地区啊，万里无云，相当好的一个天气条件，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就要承受比较强烈的这种光照，对于体能上面来说呢消耗会比较的快，所以这个其实也很考验每支队伍的板凳厚度，也就是阵容的厚度，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轮换球员，时刻保持着场上的体能充沛，这个也是比赛很关键的一部分。

不好转身。好的，打到二十三米线一里，在右路，二十三米线球，快开出来！这个线路上对方想破坏，接应的时候有点原地等球了，反抢的时候犯规。第一节的比赛呢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双方还是在场边频繁的在走马换将。好的，可以转身到了地区里，这是个机会，连续的摆脱给了短角球啊，这个是在突破的过程当中啊制造了对手的犯规，这是中国队在第一节比赛里边到现在获得了最好的机会。这是张家良在个人突破当中制造了对手的犯规，应该是脚触球了，对手脚触球，中国队获得短角球。守方呢只允许有五名球员参与到短角球的防守里啊，所以攻方是绝对人数优势。停下来直接打，漂亮，好球啊，高杰生。这是在中国队的短角球战术当中啊，可以说最重要的角色，基本上这种重炮轰都是由他来完成。这样的话，第一节的比赛还有三分四十九秒结束的时候，中国队凭借着短角球的机会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打的是干净利索啊，一挡一领，最后的叫一杆扫射啊，非常的漂亮。这也是他个人在本届赛事打进的第二个球了。这球进了之后啊，应该会让中国队的队员在场上稍微放松下来一些。中场的位置，对手把球破坏啊，但随后应该是腿或者脚出球了，是中国队转换的好机会，快速的通过中场到底线位置，领到射门区里，短角球，又一次获得了短角球。在第一节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啊，中国队攻势是非常的猛烈啊，这一次又凭借着陈本海在右路底线位置内切的突破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刚才我们说呢，在短角球的防守当中啊，守方加上守门员一共只能有五个人来投入到防守里边，而且呢这一段时间啊就是给除了门将之外的外场球员来带装备的时间，因为在防守短角球的过程里边一般都会受到对方的这个重炮轰的袭击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带好装备。看看中国队这次再打，漂亮漂亮，2-0了，这一次是陈本海自己得分。这次是扫了一个地滚球啊，球速非常快，而且对方的守门员在判断上应该是有些失误的，你看他移向了最后射门的反方向，这是陈本海在射门的时候有一个假动作，一开始他的重心是靠右的，佯装要把球打向自己的右侧，但是突然的一扫改变了出球的轨迹，骗过了对方的守门员。第一节的尾声啊，中国队很好的利用好了两次短角球的机会，2-0。

中场持续给对方带来压迫啊！刚才这个第二个得分的短角球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中场位置的快速转换。一场曲棍球的比赛呢，是由两名主裁判啊，一个人负责半场。今天这两个裁判呢，一个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安巴南坦，另外一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乌尔马诺夫。此外呢，还设置一个视频裁判啊，就是当主裁判有判断不清的时候，或者是任何一方球队需要挑战的时候，视频裁判才会介入比赛。这场比赛是来自韩国的柳孝植担任视频裁判。第一节的比赛还有不到一分二十秒钟的时间，中国队现在在场上是在控制节奏。这种大力的地面传球其实是很难掌握的一项技术，这个线路在发力的情况之下呢，要保持准确啊，确实是需要很高的技巧。这曲棍球比赛呢，对于这种打起来挑起来的球在接应的时候判断落点的时候裁判的这种判罚根据规则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严格一些。我们先来看中国队这次进攻啊，左路又到了射门区里，角度比较小，吹了进攻犯规。就是当球被挑起来之后啊，当裁判员认定某一位球员就在这个落点附近的时候，裁判在吹罚上是对于这名球员是会有绝对的保护啊，包括在他的附近如果有其他队员上来干扰的话呢，都会被判犯规，一定要等他把球领下来才可以。所以这场比赛里边一上来我们也看到几次啊，这种高空球上来在落点附近，当裁判员认为的这个要控球的球员没有把球完全处理好的时候，对方贴上来啊，立刻就会被吹犯规。好，第一节的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凭借着高杰生和陈本海的得分暂时2-0领先着泰国队。节间休息有2分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节比赛。中国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尾阶段啊，是连进两球，凭借着两个短角球的机会，目前是两球领先泰国队。很好的防守啊，在线路上切断了对方的传球。因为泰国队呢本身在最近两三年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当他们聘请了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教练戴明海作为主教练之后，这戴明海呢不仅仅是带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支国家队，包括国家青年队，也就是20岁以下代表队，他也在带，而且之前的第一次带领泰国国青啊进入到了男子曲棍球的世界杯，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队好机会，对方的守门员把球破坏出去了，中国队获得了23米线球。这是一次相当于在中路啊转身直接到了射门区里，而且打成了一次小配合。张家良这个球呢是想打一个巧的啊，但是对方的守门员角度封得比较死，直接把球挡出底线。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呢，第一节比赛当中我们也介绍了，其实在这个小组里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呢是像巴基斯坦队还有马来西亚队，面对这两个对手的比赛呢一定要力争能够实现突破，这样的话呢才有机会拿到小组前二啊，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否则的话只能是去打后面的排位赛。在今年的3月份啊，当时是世界杯的预选赛，我们曾经和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过交锋啊，当时都是相同比分输球，都是输一个4-5，输给了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确实很可惜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呢，我们还是有机会，虽然冲击世界杯失败了，但是呢后面还有像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因为之前的中国男区只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啊作为东道主参加过一次奥运会。这球吹了犯规，如果是这个位置直接把球断下来的话将会是很好的一次反击机会。应该是对方出球的时候先脚出球了，中国队犯规，场边呢是要一下换5名球员。好的干扰，借着这个机会呢中国队是完成了比较大幅度的轮换。把球挑起来长传，这是对方明显的干扰啊，因为在这个落点附近呢中国队是明显有球员，刚才是关区阳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对方过来干扰肯定是犯规。中国队左路又到了射门区里回传，没有太好的机会啊，23米线球。好的，直传打到地区里，漂亮，这是一个半转身的一个扫射。第二节比赛回来，泰国队的守门员是完成了两次。

比较关键的封堵啊。这球没停下来，有点可惜。若顺势领下来的话，是有机会直接切到射门区里。张家良，对手把球挑起来长传，中国队很好的控制落点。左边路转过身，直传推进，快发出来，没有太好的接应在中路啊，只能先向回扫击到地面，漂亮！哇，这个球对方的守门员又把这个球给挡出来了。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其实是中国队在射门区里完成了一次非常非常精彩的配合。距离球门很近的位置，何永华的这个射门呢是被对方的守门员给破坏挡出来，但感觉上啊，中国队现在思路是对的啊，只要继续坚持，还是有机会在运动战里边攻破对方的球门，因为现在两个得分呢都是通过短角球。中国队的球员吃到一张绿卡啊，绿卡是要被罚出场2分钟的时间，所以现在中国队在场上是少打一人。绿卡呢是在曲棍球比赛当中最少罚时的一种处罚啊，就是2分钟离场。这个球虽然进了没问题啊，因为处理球是在地区外边。这是陈启俊啊，刚刚吃到绿卡，所以现在是只能2分钟之后啊再重新返回到比赛。黄卡呢是5分钟，红卡呢就直接罚下了。所以呢在出示判罚卡方面啊，曲棍球比赛是有3种颜色卡。这是先吹泰国队犯规，快开，把球调进来长传，停得非常好啊。好的停球呢是可以加快进攻的节奏啊，让比赛时间变得紧凑。这就是泰国队的教练啊，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教练戴明海。到了射门区里，好机会，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确实有点可惜啊。准备的时间很长啊，准备摆动的这个幅度也很大啊，确实发力很充分，但是方向没有把握好啊，这也是之前我们说的，其实不管是传球还是射门的时候啊，只要你想发力同时还保持精准度，这个对于技术要求就很高了。漂亮，中路的渗透过了2-3米线，到了射门区里，好机会，小角度。第二节比赛对方守门员真是高阶低挡。32号彭尊，这球他几乎是站在原地没动，防住了何永华的打门。何永华短时间之内2次比较好的机会，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感觉。还是泰国队球权，

哎，这球是打在门框上弹回来，这种球要小心啊。有的时候因为是看到对方处理球在射门区外，想把球直接放到球门里就算了，结果打在门框上弹回来，反而有可能形成对方的进攻机会。中国队绿卡罚时也已经结束了，现在场上又恢复十一人均等。好的，领到地区里后点，哎，这球第一下没有停下来，因为球传的确实有点冲啊，而且有点离地了。如果是个贴地的话，肯定是个绝佳机会。第二节的比赛还有不到五分钟，看一看第二节比赛里边中国队是不是还能够得分啊？第一节比赛因为就是打到尾声阶段的时候，连续连得两分。对方现在后场想要向前出球比较困难。射门区里了，这个球可能是想传给中路的队友啊，但是最后处理这一下，因为球也比较弹，所以处理球的这个部位没有打准。泰国队这次完成了突破，到了二十三米线以里，在右路。中国队整体防守布置的还是不错啊，对方没有什么机会。裁判吹了泰国队的进攻犯规，球权发生了转换。第二节比赛，中国队在运动战当中的渗透的效率是要比第一节高了一些。这个球基本上是依靠着短传打到了对方这个射门区附近，退防要及时。这会儿基本已经到位了，哎，斜线要小心。好的，及时赶回来破坏。刚才这个球我们自己防守在中路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盯人的漏洞。这球是吹泰国队的犯规，小心啊。背身漂亮，推到中路，到了射门区里，好机会。这节比赛中国队在运动战当中射门应该已经有了四五次啊，但是射门的效率稍微差了一些。你像这个球打得有点着急啊，甚至其实可以再传一下。越是这样的好机会啊，越是到射门区里面前没有什么防守人的时候，越不能着急，不要慌张。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其实是观察。上半场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中国队这一节比赛能不能得分啊？尤其是运动战，这一节运动战其实打的是风生水起啊。二点断回来了，就地的反抢，好的，这球传得漂亮，给到中路。好的，这个就是在射门区里的处理啊，变得更冷静了，多了一步观察，这样的话呢就会有更合理的选择。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啊，中国队终于是再次得分，比分来到3-0了。最后在射门区里这个倒数第二传很关键，也就是获得了像中

攻入横扫球的这个机会。这样的话，张家良这场比赛也得分了，个人赛事的第一粒进球。第二节比赛还有44.8秒钟。提前抢，最后20多秒，看看有没有机会。注意力要集中。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是3-0领先着泰国队，得分的是高杰生、陈本海还有张家良。前两节的比赛呢，中国队在第一节的末尾开始啊，逐渐找到一些感觉，凭借着两个短角球得分。而第二节比赛，中国队在运动战当中其实优势是逐渐显现出来了，但一直呢在最后的射门处理上，欠缺了一些准头啊。直到张家良的得分，中国队终于是凭借着运动战啊，也拿下一分。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赛事的冠军，他是连续两届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是世界上最为顶尖的射手。在爱知名古屋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男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在前面的总共10枪打完了之后，印度选手帕蒂尔排在第一，胜利豪是104.9环排在第二。左侧的就是胜利豪，目前是104.9环。我们来看胜利豪瞄准的预瞄点的这个动线，
1: 10.9，
0: 这一枪打出了满分，理论上的最高分数。帕里尔其实发挥的也不错，他打出10.6。胜利豪是非常稳定的，在不断的迫近与榜首的帕里尔之间的分数差。右侧的印度选手迪龙是147.4环，10.4。迪龙打出10.9啊！这一枪迪龙又反超了胜利豪，选手们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状态调整的都相当好。胜利豪今天开赛之后，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的身位，但是正是凭借着稳定，在对手波动的时候，我自岿然不动，慢慢的就积累了优势。帕蒂尔呢，刚才这一枪的发挥不理想，所以现在胜利豪回到了排名第一啊，胜利豪179.5环排在第一，迪龙是179.1环排在第二，帕蒂尔呢现在落了下来，179.0环。胜利豪呢，一旦开始占据领先身位之后啊，他这个稳定的发挥啊，应该就在心态这个干扰方面会降到了最

0.7， 哎，帕里尔这一枪没打好，胜利豪是10.9的满环，这个优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胜利豪现在222.5环，还在第一。

左边的是帕蒂尔，右边的是迪龙，两位印度选手将最后一枪对决了，两人差0.3环，10.6啊，帕蒂尔这一枪打得还不错，10.4，迪龙应该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微弱的优势，帕蒂尔也结束了自己的决赛的比赛，他获得了第3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两位运动员，中国选手盛礼豪和印度选手迪龙。盛礼豪现在有2环的优势，还剩下最后2枪。看看第23发射击，迪龙打出10.8。10.6，盛礼豪10.6，还剩最后一发了。盛礼豪现在是243.6环，迪龙是241.8环，最后一枪，第24枪，迪龙打出10.6，盛礼豪也打出了10.6，这样的话，盛礼豪完美的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并且拿到了这枚金牌。枪响之时，胜负落定，盛礼豪把杭州的荣光延续到了名古屋，在方寸把指之间续写着属于中国射击的传奇。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比赛，进入到下半场，双方交换场地，中国队今天身穿的白色的比赛服来进行比赛。下半场呢，是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攻。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中国队暂时是3-0啊，领先着泰国队。整体来看呢，是越打越好啊，尤其是运动战当中的进攻是越打越流畅。好的，给到右路，横传到射门区里，二点也被对方提前破坏。小心对手的反击。很好的限制住了第一次的推进机会。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中国队还是先靠边路来发动进攻，而且效果不错。好的，射门区里差一点啊，能够把球再打到更靠近中路一点的位置，射门的角度就会更大一些。好的，在正面，第三节比赛回来啊，感觉对手是加强了一些防守的严密性的布置。因为整体来看，第二节比赛从泰国队自己的角度来说呢，防守布置的有些松散。不管是在中场还是在防线，那现在来看呢，他们是首先增加了一些防守的强度啊，第二呢就是整体的防线的布置更紧凑了一些。这个给我们自己在组织运动战进攻的时候要提出更高的要求。球的转移是不是足够快，是不是足够精准，这个还是在射门区外的击打啊，直接飞进球门，这是无效的，而且呢球权要转换，就算出了底线。

0: 这个球其实啊，努力勇敢的再往前前继续前插的话，来寻求接应效果是更好的啊。但是刚才跑到一半，感觉队友可能传不过来，所以停止了向前前插的步伐。那这个球其实传的线路是相当的准确。刚刚传球的是一号关曲阳。还是沿着右边路，第三节比赛回来之后，我们自己右路打的是比较多，但是显得相对单调了一些，缺少了和中路的一些配合。因为现在对手的防线组织的比较严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进攻方向上有一些变化。只有不断的利用好场地宽度，不断的来回左右撕扯，才有机会在对方防守重心转换的过程当中找到机会。挑起来长传到底线附近，还是在右路。好的，好边向到射门区里，吹了进攻犯规。向前的突破，对方上来破坏。
1: 不要带球，不要带球！往里，
0: 场边能够清楚地听到中国队教练组对于场上的呼喊：减少带球，多转移。好的，射门区里第一下停的其实还不错，23米线球。杜世豪，场面我们能够感受到教练组向场上的这个指令啊，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需要通过不断的左右横向的转移球来让对方在重心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一些缺口和裂缝。如果只是一味的抱着一个边路打的话，很难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多转移，利用好这个宽度。给了对手一个短角球，考验一下我们的短角球防守。
2: 我上二号位。
3: 阿杜，门警，别跑出去了，阿杜啊！
4: 来，C哥。

0: 一三一三啊
1: ！OK，
2: 这个球开的质量不太好，小心还有二连。禁区里还是比较乱，又是短角球。又是断掉球。如果对裁判员在地区之内的一些判罚有异议的话啊，其实可以申请挑战。但是没有，连续防对方两个短角球。泰国队刚才这个短角球开的质量很糟糕啊，看看这一次。好的，防出来，漂亮啊，漂亮，非常成功的防守。这一侧的半场裁判呢是哈萨克斯坦的乌尔马诺夫。好断啊！好的，过人也很流畅，看能不能转出去。中场的中路纵向带球摆脱分到左侧，右边是空的，第一时间转移过来，到了地区里同传，好机会，空门了。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啊！第三节比赛还有5分21秒结束的时候，对，中国队还是利用好了这一次阵地战的组织机会。是不是对方守门员乌龙球啊？再来看一下，这看上去像是对方守门员自己把球给冲到自己球门里了。但是最后一次触球的呢是，27号何永华。得分还是计算在何永华的帐下，这样的话中国队已经4-0领先泰国队。何永华其实在第二节比赛里边就有几次比较好的机会啊，但当时都欠了点运气，没有转化成为得分，这一次终于是进球了。所以刚才中国队这一次的阵地战的运动战的进攻啊，其实就是非常好的贯彻了教练组向场上送出的指令啊，多转移。刚才这一次很明显是中路先转身纵向推进，然后分到左侧，然后再回到中路，再回到右侧，最后制造出来了禁区里的混乱。所以只要在观察好的前提条件之下，利用好场地的宽度，对方的防线肯定不会是滴水不漏。转到左侧，好的，一顺啊，动作很隐蔽，顺到了射门区里，但是队友也没领会到，反抢犯规了。戴明海啊，当时在球员时代呢是马来西亚的前国手，跟随国家队是拿到了90年北京亚运会的铜牌，2年之后呢又随队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所以他的球员时期呢履历还是相当的丰富。右路空的，又带到射门区里，传回来，这球属于没传好，没传好呢让队友也

也稍微不太好接。第三节的比赛还有不到三分钟。就停得不错。

二三米线球，快开，好的，还是二三米线球，今天泰国队的守门员彭尊确实是扑救次数不少了，没有他的话现在分差可能会更大一些。转身，好球，直传打到射门区里，短角球，在射门区里制造对手犯规，这个是曲棍球比赛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思路，因为短角球的威胁确实是太大了。看一看这次我们商量出来一个什么战术啊，因为之前的短角球的得分率非常的高，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角出球。停，打漂亮，漂亮，这个球打的真是高杰生可以说是标志性的这种重炮，他这个重炮确实是很难防的，已经打进了今天这场比赛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了，中国队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5-0，再来看这个球真是漂亮，因为这个球门的门框范围没有那么大，这个球基本是从守门员的头上方把球打进了球门里，球速需要非常非常的快才可以，这球是真漂亮。今天目前为止中国队三个短角球三个得分，成功率还是100%。这自己传球失误了，赶紧退，第三节比赛还有不到半分钟，有点耐心啊，到了射门区里又是短角球，这个是在第三节比赛还有16秒结束的时候啊，获得了一次机会，这个处理球处理得很聪明。

看看这次战术有没有变化啊。啊，配合失误了，转入阵地战，打到守门区里横传啊，对方守门员这次扑救非常关键，也很精彩，下力很快，最后一秒钟没了。好，这样的话前三节的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是5-0领先着泰国队。从第一节末尾，中国队的进攻逐渐找到感觉开始啊，到现在其实无论是对于短角球的利用，还是在运动战当中的

0: 这种组织都是相对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即便是短时间之内啊，在场上陷入到进攻组织的这种停滞当中啊，也能够马上找到新的思路，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的教练员和队员们磨合的还是相当的到位，场上场边向场上释放的信号呢，第一时间还是能够及时的转化成为效果。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啊，两支队伍打到现在的一些数据统计。控球率上，中国队也是绝对占优，达到60%。打入到射门区之内，中国队25次，短角球呢是3次得分，运动战是2次得分。整体来看，今天的效率啊，还有表现都是要比第一场比赛又有提升的。下一场比赛啊，9月24号，当地时间的晚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6点，中国队将会对阵的是巴基斯坦队，这也是在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当中实力最为强劲的一支队伍啊，历史战绩也是最出色的。巴基斯坦队呢，曾经8次拿到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金牌，是夺冠次数最多的队伍。所以下场比赛啊，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个考验，当然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所以在面对强敌之前，这场比赛先把状态调整好，先把信心建立起来，是非常关键的。这场比赛还剩下最后一节，千万不要松懈。好，最后一节的比赛开始了。不要把球漏到这个位置，短角球。这第四节一上来防线上有点松懈，没有注意到，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身后已经有对方的球员跑到位了，以为这个球直接放出去就可以了。5个球的领先确实优势比较大一些，但是呢不要松懈，还是要认真对待比赛。泰国队呢，之前他们获得的短角球整体来看效率并不算特别的高。战术上有一个小的变化，被中国队提前观察出来了。
1: 来哪边？来
0: 这个球防得很漂亮啊！刚刚是杜世豪提前预判出来了对方这个短角球的战术，传球线路上直接给破坏了。长距离的传球，在左路突然的转身，赵宇来给到射门区里，好机会，还能传回来，两名自己队友撞到一起去了。赵宇来一下撞在张家良的身上，球已经出界，
2: 先走人，先看人。
0: 你让对方在右路连续实现了突破，还是小心啊，小心，守门员及时出来，好防啊，漂亮，赶紧破坏掉。 打出边线。那曲棍球比赛里边守方的破坏啊，不能主动自己把球打出底线，如果主动把球打出底线的话将会被判短角球。所以像刚才这样的破坏呢，只能是半转身把球往边线外边扫。能不能转移出来？右路面前比较空，好球，应该是让对方晃了一下啊，这球没有停下来，以为对方有机会是把球断走的。那整体来看，第四节的比赛一上来，这前三四分钟的时间呢，泰国队在运动战当中的进攻是有一些抬头的迹象，所以这个要求我们防线上还是不要给对方机会，不要放松。进攻犯规，给压力，对方在中路，这个球在背后想要断球，被吹了犯规。这个犯规的位置呢是在二三米线之外，对方把球挑起来打到射门区里，进攻犯规了。好球，沿着中路射门区里，可惜没有停下来这个球。
2: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我要第一时间停一下，没有就回，没有就回，没有就回。
0: 到了二三米线，好球啊，原地的转身过人摆脱。小心对方的转换。漂亮的断球。沿着边路连续突破了对方两个人，到了射门区里横传补射，漂亮，6-0。还是何永华这场比赛的个人第二个进球。这球呢主要是在右边路的突破非常的犀利啊，连续摆脱掉对方的两个防守人之后，直接到了射门区里完成了一次横传。何永华这场比赛四次攻门，两次得分，中国队已经是6-0领先。泰国队第一场比赛是输了巴基斯坦队0-9，这场比赛还有8分半钟的时间，又已经是6个球落后。
2: 没有，报报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机会就控制一下节奏。在刚才这第六个球出现之前，我们听到教练组向场上一直在呼喊啊，没有就回。这个还是想让队员稍微控制一下场上的节奏。小心泰国队的转换，到了射门区里了，直接打。哎，这个球感觉是不是线路有点飘啊？看上去球速不是很快，但是王伟豪这个球，想用右脚把球挡出去，但是这个部位没吃准。把球挡到了球门里。再来看啊，这个球本身第一下啊，应该是在防守过程当中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小的折线？对，这个球呢是打在了陈成福的球棍上，打在球杆上有一个小的变线，那这个对于守门员来说就确实很难判断精准了。对方是12号猜马尼得分，比分来到1-6。这也是本届赛事泰国队打进的第一个球。转身的突破非常流畅，何永华进攻犯规。好的，正面，这属于传接没有想到一起去啊。赵宇来应该是想往外领自己的这个身前，但是队友这个球传的线路有点太追身了。传这个线路应该想象的是赵宇来直接等候在射门区里啊，不是这种动态接应。绿卡。罚下2分钟。裁判觉得对方的这个动作属于连对方的腿带球杆一块扫，属于一个绿卡的犯规尺度。现在呢，中国队在场上是多一个人的。看看能不能利用好这段时间啊，着急了。好球啊，赵玉来。这个球是吹了赵玉来的犯规啊，可能是觉得手触球了。但是刚刚呢是把球挑起来之后连续用球杆颠球的方式过人。最后这两下看上去不像啊，不像是手触球。赵宇来漂亮，他的带球摆脱真的太强了，速度起来了，到了射门区里，小角度，漂亮漂亮漂亮，一条龙。赵宇来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应该是被刚才裁判员的那次判罚点燃了情绪。这个情绪呢转化到了比赛里啊，用了一种非常正向积极的方式回敬了对手。非常精彩的一条龙的表现，从中场位置中路就开始转身带球向前，连续摆脱对方两个人，最后小角度把球扫到球门里，球速飞快。7-1，利用好了场上多一人时段的优势。好的，又切断了对方的传球，给到中路。23米线上打到射门区里背身，机会。这个球是打在了立柱上弹回来啊，又弹到了对方脚上，裁判直接判罚了一个短角球。但赵玉来呢，很明显是现在比赛的状态绝佳。这个射门如果是直接进了的话，

将会非常精彩。而且何永华一直是伸着球杆啊，想试试能不能在远端位置直接把球挡进去。短角球也是好机会。比赛还有5分08秒的时间啊，看看今天中国队得分能不能上双。看看短角球能不能先把握好，停下来打，哎，还是短角球。第二次，再来，漂亮，8-1。高杰生这场比赛第三个球了，而且呢都是依靠着短角球的方式。他这个重炮啊，确实是门类繁多。你看这个球又是贴地斩，应该是打了对方的胯下，之前是打对方头顶，真是中国队最稳定的重炮手了，短角球永远的第一选择。这段时间中国队的攻势又抬头了，4分53秒的时间，比赛还有，8-1领先。最后这点时间也别放啊！现在正是势头起来、火热的时候。制造了对手的犯规，5号孟元峰。来这个位置，哎，拼抢过程当中对方的球杆飞了，幸亏是球杆飞出去了，要不然这个球对方有机会领下来直接就转换了。对手在23米线开球，好球！好球！中场截断，中队反击的机会，速度能不能起来？这种球传过来很难接。

刚才的这个判罚的应该是泰国队场上又有绿卡出现啊，所以这段时间中国队场上还是多一个人。比赛还有2分40秒结束的时候，泰国队这张绿卡，所以相当于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边，他们都要少打一人了。射门去里，打了一个反弹球，但是弹起来太高了。啊，这是刚刚吃到绿卡的泰国队的14号。14号是瓦拉贡基兰。又是一次地区之外啊，把球打到球门里，算是出底线。最后的不到50秒钟时间，中国队现在是8-1领先。对方绿卡2分钟罚时结束。好的，中场形成接应，还在射门区里，底线背身护住，这个传球线路其实不错啊，但是没有队友跑在这个位置上，刚好形成了传到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好，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亚运会曲棍球的小组赛第二轮当中啊，中国队是8-1大比分击败了泰国队，在前两轮过后呢是2连胜。下一轮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比较关键啊，将会面对的是绝对的强队巴基斯坦队。但是通过今天的比赛啊，中国队很明显是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也建立起来了信心，来迎战我们的亚运会第三个对手巴基斯坦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游泳项目的第二个比赛日，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游泳世界冠军、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张雨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张雨涵，你好。
1: 很高兴决赛又和大家见面了，和大家一起在这里看咱们第二个比赛日的决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的比赛呢，是在东京来进行，使用的是东京奥运会当时新建的场馆——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参赛运动员情况。第九名的是印度选手纳塔拉吉。位于领导的是伊朗选手阿巴西，晋级成绩25秒37，也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位于八道的是东道主日本选手三浦绫央，赛季最好成绩25秒13，个人的最好成绩24秒96，这是在今年的日本全国锦标赛上游出来的成绩。位于第一泳道的是代表巴林征战的斯捷潘贡恰罗夫，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位规划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选手。位于第七泳道的是中国台北队运动员庄木伦，在杭州亚运会50米仰泳和100米仰泳呢都获得第七名，都进入到决赛当中。位于第二泳道的是印度尼西亚选手杰森·优素福，晋级的成绩25秒13。位于第六泳道的是新加坡选手陈恒凯，晋级成绩24秒97。好，位于第三泳道的是中国选手王子成，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今年6月份杭州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当时游的24秒47。位于第五泳道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比赛游出24秒74的成绩，个人最好成绩24秒48，在2025年的3月份游出。好，位于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徐嘉余，95年的老将徐嘉余，奥运会一金四银得主。徐嘉余呢，在今年的6月份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比赛当中，是创造了23秒92的全新亚洲纪录。在50米这个游程距离当中，似乎年龄并不会阻挡徐嘉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俄罗斯选手科列斯尼科夫保持的23秒55，在2023年的7月份喀山游出。亚洲纪录徐嘉余的23秒92，赛会纪录则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日本选手古贺纯也游的24秒28。
1: 看到嘉余昨天100米的状态，今天破这个纪录，也就是即将到来的事情。看看今天晚上嘉余精彩的发挥。
0: 徐嘉余仍然佩戴着自己标志性的黄色泳帽。这场比赛呢，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徐嘉余和王子成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五道的尹智焕将是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50米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关键。
1: 这一个15米的出发将是非常的关键，

0: 位于第四甬道，王子城在第三甬道。比赛开始，50米的游程稍纵即逝。徐嘉余出发反应是0.55，相当不错。
1: 可以看出水还是第一个。
0: 对，目前徐嘉余暂时排在第一，出发非常的有力，
1: 游起来非常的顺，感觉今天晚上也是势在必得的感受。
0: 最后的冲刺阶段，看看徐嘉余能否把速度保持住。
1: 5米，
0: 马上到边，徐嘉余
1: 到边。
0: 徐嘉余获得了第一名，新的赛会记录，24秒04的成绩，
1: 也是在他的意料之内。
0: 徐嘉余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新的赛会记录。中国选手王子成呢是获得了第二名，韩国选手尹志焕排名第三。祝贺徐嘉余在经过之前技术的改动之后啊，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徐嘉余的状态非常的出色。
1: 可以看出王子成也突破了自己最好的成绩啊，现在
0: 王子成今天的完赛成绩24秒49，应该是跟个人的最好成绩差了0.02，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徐嘉余从出发之后就一路领先，一直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一直保持着将近半个身位的领先优势，状态确实相当不错。在50米的游程被纳入到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我们也期待徐嘉余能够在50米游程上尝试去冲击仰泳单项的奥运金牌。祝贺徐嘉余以打破赛会纪录的24秒04的成绩拿下金牌，中国选手王子成24秒49的成绩位列第二，韩国选手尹志焕是收获男子50米仰泳的第三名，向两位中国选手表示祝贺，也为今天晚上中国队的征战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画面给到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在今年8月份巴黎进行的欧锦赛，在半决赛和决赛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萨拉克蒂斯是两破世界纪录，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来到26秒56。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呢，都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选手刘湘当时创造的26秒98的成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汪雪儿和万乐天将会携手出战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先来看一下出场的运动员，位于九道的是菲律宾选手萨尔维诺。零道，韩国选手李恩芝。位于第八甬道的是中国台北队运动员张雅佳，今年成绩28秒53，跟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8秒50非常的接近。位于第一甬道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伊格纳托娃，伊格纳托娃呢今天晚上要比两场决赛，仰泳和个人混合泳。东道主选手日本选手佐佐木美玲，个人最好成绩27秒91。位于二道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白井梨绪，晋级成绩28秒35，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位于第六泳道，这场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斯，他在2003年之前呢是代表加拿大队征战。位于第三泳道，中国选手汪雪儿，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当时创造了27秒3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五道韩国选手金成元，也是这场比赛我们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位于第四泳道的是预赛排名第一位的万乐天，晋级成绩27秒66，相当出色的成绩。

0: 个人最好成绩27秒09，在2025年的3月份全国春季游泳冠军赛的比赛当中游出的成绩。雨涵知道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竞争形式？
1: 嗯，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万乐天目前还是整个排在亚洲的第一位，整体这两年的成绩，他其实现在目前的50米的成绩发挥的都一直比较稳定。其实今天晚上其实没有太大的悬念吧。
0: 比赛开始了，
1: 整体的反应值非常快，
0: 王雪儿0.60，万乐天是0.58。哇，出发之后
1: 非常接近啊，
0: 非常的接近啊。这场比赛就看动作细节，每一个技术的细节。
1: 50米
0: 的最后冲刺阶段了，目前万乐天稍稍领先，
1: 领先
0: 看看到边的情况，
1: 到边，
0: 哎呀，没问题。万乐天汪雪儿顺利收获前2名。
1: 好，今天晚上这场决赛游得非常的好啊，从出发一直到道边，整体的冲击姿态非常的好，也祝贺万乐天拿到50米仰泳的金牌。
0: 汪雪儿位列第2，两个选手金成员呢是收获了铜牌。万乐天完赛成绩27秒47。
1: 道边其实稍稍还留了一点点余地，可能有一点点空间，动作没有衔接上。
0: 汪雪儿完赛成绩27秒66。
1: 和预赛几乎成绩是一样的。
0: 前25米过后啊，应该说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逐渐就拉开了差距，建立起了领先优势。出发其实大家彼此还是非常的接近，

最终呢，在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万乐天和汪雪儿包揽前两名，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在今天的首个项目男女的五十米仰泳比赛当中，中国队都是包揽前两名。好，下一个比赛单元将会进入到女子二百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蒂特姆斯在2024年6月份创造的1分52秒23，亚洲纪录呢是何诗蓓在东京奥运会就在这块场馆这块泳池当时游出的1分53秒92，赛会纪录呢是何诗蓓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54秒12。这个项目何诗蓓被认为是最有机会冲击冠军的运动员，但从预赛的情况来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李佳平和刘雅欣的状态也不错。九道的是泰国选手内德尔科，位于零道的是新加坡选手林湘启。在第八泳道出战的是泰国选手金珠塔横战宗拉，第泳道韩国选手赵贤珠，位于第七泳道的是日本选手主场作战的池本只沙。在第二泳道，中国队的选手刘雅欣，刘雅欣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96，在2025年3月份全国春季冠军赛游出来的。六道，另外一位日本选手。

0: 选手竹泽流科。位于三道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马子玲，之前在预赛当中的状态不错，今年28岁的运动。好，这是位于五道中国香港队的何诗蓓，今年28岁，这个项目奥运会的卫冕冠军。位于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队选手李佳平，22岁的李佳平，之前个人的最好成绩1分55秒81，在第15届全运会这个项目半决赛当中游出来的。从预赛的状态来看呢，当时啊，我记得张雨涵指导是用了一个"游开了"这个词来形容他预赛的表现。
1: 没错，其实在亚洲的这个比赛200米项目上，预赛呢几乎没有太多的竞争。像刘雅欣就选择了保留一点体力，因为大家可以看见我们上午的预赛跟晚上的决赛时间隔得特别的紧。那么李佳平他其实是冲出了一个自己的状态，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
0: 是，
1: 所以这样子会让他晚上更容易调动，更好游一点。
0: 这个项目何诗蓓仍然是冠军最大热门，但是两位中国选手刘雅欣和李佳平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将会向何诗蓓发起冲击。李佳平呢是来自广东的运动员。刘雅欣在二道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泳道，李佳平则是在四道，何诗蓓在五道。
1: 非常的激动。
0: 比赛开始。
1: 好，运动员出水，0.66的反应值。李佳平晚上也是非常的兴奋。好，第一个50游的非常的凶。
0: 目前李佳平是以领先之姿啊。这个何诗蓓还是以领先之姿。第一个50过后，何诗蓓第一个50米26秒51的成绩，李佳平排在第二位，落后0.84。
1: 没错。因为何诗蓓她的第一百速度会非常的快，希望我们的运动员也有把自己的风格保持下来，容易在第一百被带乱节奏，因为200米主要是看的第三和第四个50。
0: 是。
1: 李佳平追得非常紧。
0: 李佳平争取跟住啊。
1: 好，进入第三个50。
0: 刘雅欣排在第三位。何诗蓓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60。
1: 刘雅欣这名运动员呢其实后程能力非常的强，可以看他逐渐的在加速了。
0: 何诗蓓目前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刘雅欣速度慢慢上来了。
1: 李佳平目前来看动作还是非常顺的。好，
0: 最后的50米
1: 咬住最后一个50。
0: 何诗蓓领先最后一个转身领先2秒20。
1: 可以看出刘雅欣的速度越来越近了，离李佳平。
0: 最后50米的冲刺，看一下李佳平在努力的向前追。何诗蓓仍然是有超过一个身位的优势。
1: 刘雅欣也在向前追，前三的局势已定。
0: 最终何诗蓓率先触壁，
1: 李佳平拿到第二名。
0: 刘雅欣呢是收获第三，何诗蓓完赛成绩1分54秒96，在今年呢何诗蓓非常稳定的能够游进1分55秒以内啊。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再次以绝对实力拿下亚运会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冠军，
1: 恭喜何诗蓓。李佳平也非常敢跟啊，第一百第一个50就跟出去了，证明对最近的训练非常的有信心。
0: 李佳平的完赛成绩是1分56秒58，刘雅欣呢1分57秒53。

0: 作为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之一，在亚洲赛场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最终何诗蓓是1分54秒96的成绩夺得冠军，李佳平获得第二，刘雅欣呢位列第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下一个比赛单元，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将会上演。
1: 我发现晚上决赛的光其实跟预赛还是比较不一样的，更加的闪耀一点。
0: 蛙王秦海洋将会在第三泳道登场，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董志豪将会在七道出战。这也是很多泳迷期待的一场较量。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亚当皮蒂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游出的56秒88，秦海洋呢两次游出亚洲纪录的成绩57秒69，23年7月和23年10月。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秦海洋游出赛会纪录57秒76。在九道的是韩国选手曹承宰，零道中国台北队运动员张乔一。在八道的是伊朗选手阿米尔莫塔埃。在第一泳道，中国香港队运动员张志杰。位于西道的是中国选手董志豪。董志豪呢，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创造了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58秒57。位于二道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麦世廷。位于六道，同样相当有实力的吉尔吉斯斯坦运动员丹尼斯彼得拉绍夫。位于第三泳道的是蛙王秦海洋。位于第五泳道的是韩国选手崔东烈，晋级成绩还是不错的。比赛排名第一位的是东道主日本选手大桥信，17岁的运动员。
1: 发现现在日韩的青年运动员也是在本届亚运会上越来越多。
0: 大家都在快速的成长。
1: 今天晚上5个人的成绩都非常的相近啊。大桥信、崔东烈、秦海洋、麦世廷、董志豪。
0: 两位中国队选手都是白色泳帽。比赛开始了，
1: 可以看出秦海洋的登台速度非常的猛。看他第一个50能不能控制在自己的节奏里。
0: 蛙泳最关键的就是不要被身边运动员的节奏所影响，按照自己的节奏游进。董志豪在前50游得非常积极，

0: 金海洋在画面远端，现在的身位也是相当不错。看看五十米过后，
1: 四位同时转身，
0: 大乔信暂时领先，金海洋落后0.09。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看到竞争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金海洋现在身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领先优势，大乔信
1: 再往前追赶金海洋，
0: 游得非常猛。金海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金海洋开始加速，
1: 加速，蹬腿非常的猛。
0: 董志豪这边速度也不错，
1: 再往上冲刺。
0: 看一下董志豪和金海洋，最后道别。哦，最终日本选手大乔信，17岁的小将，
1: 董志豪同时并列冠军，
0: 并列冠军。哇，这个项目的竞争太激烈了，
1: 太激烈了。
0: 董志豪最后的道边也是相当出色。
1: 董志豪成为这个在这边的边道啊，离他们俩比较远，
0: 是
1: 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在进行冲刺，
0: 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进，收获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董志豪和大乔信两个人的成绩都是58秒64，金海洋59秒01，排名第三位。
1: 董志豪最后这个道边的细节处理得相当不错。
0: 嗯，他自己好像都没有想到啊，今天游得非常出色。
1: 看到他其实道边的时候离边可能还差一点点距离，但是他没有再加一下动作，而是选择了一个啊够，然后让手快速触壁。
0: 来看一下整个游进的过程啊。董志豪出发之后前五十，
1: 其实今天前五十也非常敢冲，
0: 对，非常敢冲，一直冲在前面。
1: 这里看出来董志豪还是稍稍领先一点。
0: 嗯，
1: 啊，其实董志豪的五米之后还是领先的比较多的，但是因为他最后一下动作离道边还稍微的有一点点距离，所以
0: 但结果呢都是第一名。
1: 对，祝贺董志豪。
0: 嗯，当然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也看到了日本选手大乔信啊，这位17岁的小将也在快速取得进步。这样的话，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乔信两个人是并列冠军，金海洋第三。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生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2: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琦，在领导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为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竞技成绩2分15秒66。

对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

0: 第十五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怡婷，于怡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怡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怡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1: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啊，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0: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1: 于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他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纪录。今天
0: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1: 几乎同时转身，
0: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
1: 对于于婷来说，她的优势是成熟度、四项的均衡以及她的转换能力。
0: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领先优势已经非常大，这场比赛我们主要就看看两位中国队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能够创造怎样的成绩。两个人现在基本上在第二个泳姿仰泳过后依然保持齐头并进的状态，于婷的领先优势
1: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0: 0.30，
1: 蛙泳是非常关键。
0: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1: 没错，
0: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1: 还在往上追。
0: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1: 50米自由泳，
0: 于婷仍然是领先0.03。
1: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由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0: 两个人非常的接近，
1: 往上追，
0: 超越了
1: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0: 现在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
1: 哇，
0: 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1: 非常惊人的成绩，
0: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萨姆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
1: 哇，
0: 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1: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1: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3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1: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1: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
1: 嗯，
0: 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
1: 未来可期啊，让我们期待，非常的期待洛杉矶。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四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七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位于第六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三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四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的队伍是更换了两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五道是日本队村佐达也、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一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利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宇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2、3、4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2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1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利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今天晚上的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0: 嗯，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1: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3、4棒。
0: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1: 看他在
0: 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1: 标志性的激励。
2: Take your mark。
1: 运动员入水。

0: 们看中日
1: 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0: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1: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上打野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啊，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0: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1: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0: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1: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0: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1: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0: 好，
1: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国队
0: 交接棒
1: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0: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立伟，
1: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立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0: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0: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宇民，多发世锦赛的冠军，
0: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1: 对，
0: 希望费立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0: 几乎3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位最后的50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看到日本队这边建立的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0: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是的，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50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0: 马上就追了1秒回来了已经。
1: 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0: 那么猛，
1: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0: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1: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0: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1: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潘展乐逐渐缩小差距。
0: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1: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0: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1: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0: 摸到。

0: 脚的一个距离。
1: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0: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1: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智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0: 非常的快。
1: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0: 松下智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1: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智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0: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1: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0: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1: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智之也
0: 非常的顽强，
1: 非常顽强的
0: 一直
1: 保持着这个领先。
0: 最后一个转身，
1: 最后一个转身，
0: 几乎
1: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0: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0: 拉开了半个身
1: 位，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磅啊！哇，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0: 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夜晚。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磅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x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佐达也和松原克洋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0: 啊！祝贺中国队
1: 啊！徐海博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0: 徐海博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1: 徐海博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0: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1: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2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2枪的运动员。
0: 哎呦，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2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0: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1: 没错，
0: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他们把快的2磅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2磅放在了后面。
1: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4位小伙子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3位。

0: 下面也是马上要进入了这个悬念比较大的男子50米自由泳的项目。
1: 嗯，

0: 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男子五十米自由泳的决赛。这个项目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20秒88，在今年3月份深圳进行的中国游泳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名将麦克沃伊是打破了巴西名将小西埃洛尘封17年的世界纪录，20秒88，之前世界纪录20秒91。九道是新加坡选手陈永进，位于领道的是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科瓦列尼亚。八道另外一位新加坡选手李君杰，位于第一泳道的是中国选手陈浩。陈浩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创造个人最好成绩22秒14，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呢平了这个成绩。位于第七泳道是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佩西，晋级成绩22秒27。二道同样是来自中国香港队的运动员何真桃，第15届全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当时创造个人最好成绩21秒71。位于第六泳道的是沙特阿拉伯选手埃马德扎本，晋级成绩22秒24，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位于第三泳道的是韩国选手池玉灿，他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第五泳道日本选手主场作战的松本周也，他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21秒64的成绩，创造于2025年的7月份。而在第四泳道则是在之前预赛当中啊打破赛会纪录，以预赛第一成绩晋级决赛的韩国选手金英范，21秒71的成绩，比之前池玉灿打破赛会纪录啊，之前赛会纪录呢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池玉灿创造的21秒72，快了0.01。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选手陈浩来说，在第一泳道要全力去把自己的所有状态全部发挥出来，
1: 对，
0: 把自己的能量在五十米游绳当中充分去释放，我们期待陈浩给我们带来惊喜。两位韩国队的选手池玉灿、金范，包括亚洲纪录保持者日本选手松本周也，是这个项目夺冠的最大热门。
1: 其实五十米不是没有策略，而是每一个策略都发生在几十个动作里面了。
0: 嗯，泳池当中最精彩刺激的男子五十米飞鱼大战即将正式打响。比赛开始，中国选手陈浩位于第一泳道，画面从上往下数的第二道，
1: 整体分辨不出目前谁在领先。
0: 没错，目前中间泳道3、4、5、6，
1: 二道，
0: 看看这边最后到边的情况。
1: 二道
0: 的何真桃目前暂时领先。率先触壁的还是四道的韩国选手，
1: 这个速度快到肉眼无法分辨出来。
0: 哇，金范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啊！这次比赛状态非常的神勇啊！
1: 21秒66，
0: 在预赛和决赛这两枪全部刷新赛会纪录。21秒66，距离松本周也21秒64的亚洲纪录也只差0.02。

0: 相当不错的成绩。中国选手陈浩呢是22秒04的成绩，位于第四位，差了一点点。最后抢道边这个环节，金银范确实做得不错。其实最后快到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何真桃距离这枚金牌已经非常近了，
1: 非常近，一直以为是他率先出臂。
0: 50米自由泳的比赛偶然性是非常大的，
1: 差距0.1秒。
0: 这个阶段来看，何真桃还是暂时领先，就是最后进入到红线这个区域。
1: 哦，何真桃多滑了一下手，也可能跟整体的臂展或者是动作技术有关系。
0: 是有些可惜，这属于技术上小小的失误，确实非常遗憾。韩国选手金英范再次打破赛会纪录，再次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拿下这枚50米自由泳的金牌。21秒66，比预赛呢又快了不少。何真桃21秒76的成绩位于第二，距离自己个人最好成绩21秒71呢也只差了一点点。
1: 哎呀，真的太精彩了！50米自由泳里一次呼吸、半个身位，甚至是一次伸手的时机，就可以产生金牌、银牌和铜牌的差距。
0: 没错，韩国选手池玉灿最终是收获了铜牌。

0: 踏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第四个轮次，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策马的比赛。第一个上场的就是蓝星宇，
2: 对，他的难度是5.2的。
1: 作为一个单项选手，在全能的比赛中排兵布阵，我们可能会在多个项目看到他，目的就是为了为更多的他的队友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所以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的，立松转体990，完成质量不错，落地一大步。
1: 我们在今天派出的这个队伍当中，这次亚运会的五人当中呢，就是四人次，除了周静媛，其他的四个人全都5.2。
0: 转体角度差一点，
1: 嗯，他转到应该转到12点钟方向，对的嘛，稍微有一点到2点钟方向那个地方。杭州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铜牌蓝星宇14.133分，嗯，
0: 即将
1: 张博恒跳马，
0: 就张博恒的跳马。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0: 但是落地有一个出界，
1: 还好了，出界就零点一，
0: 没有双脚出界，单脚出界0.1。
1: 对，其他的环节都做得比较好，
0: 空中
1: 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0: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1: 是。
0: 你看他的姿态就完成的比较好，
1: 而且特别轻松，
0: 对，
1: 所以相对来讲这个0.1的扣分就不足为提了。因为是这样的，他在前面比完了三项之后，他跟我们的两位主要竞争对手他是排第一的。我们说前四名当中，一四是中国，二三是日本，那么他和第二名的桥本难度都是5.2。他刚才桥本我们知道那个跳马没有比好，那么他前面三轮之后高桥本分差有，但是不大，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都在用5.2的跳马在直接 PK， 14.133分。
0: 这个完成分打得稍微我感觉低了一点。
1: 桥本大辉上杠来了。桥本刚才是稍微有一点落后。今年25岁的桥本，双杠今年有5.6的套，在国内比出来的。从难度来看，他的双杠跟我们的张伯恒，我们是5.9，他5.6。弧形挂臂躯体前空翻，后上180，后上成倒立。第四个难度支撑马库兹，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4/5。巴夫萨提佩尔特转两周180下。桥本的分数是14.30分，
0: 5.6的难度。
1: 嗯，刚胜之柱，巴黎奥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弧形挂臂躯体前空翻，他们的编排很像，他跟桥本很像。大回环，后上180，他完成了比桥本好。支撑马库兹，成挂臂，分腿前空翻，4/5成挂臂。悬垂前摆，分腿后切，杠上直立再握，巴夫萨。躯体莫一，分腿后切成倒立，提佩尔特，7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哦，团两周180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他们两个都是5.6的难度，他的完成质量更好，14.633分，
0: 5.4的低分。
1: 好，我现在看看
0: 完成分还是非常高的。
1: 现在两位日本选手在经过了双杠之后，现在刚胜排在了领先56.632，桥本56.399，现在张伯恒是56.332，四个人当中现在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现在日本队的团体总分是170.496分，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是168.663。这是结束了四个项目以后的总分排名。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五个轮次，日本队的比赛。单杠第二轮次，刚胜之柱。

0: 大空翻，卡西纳、科尔曼，一个 G 一个 E， 下面还有一个柳京，第二个 G，
1: 震掉，
0: 结实大回环，后旋锤前摆后撑，躯体回环成倒立，持两周七百而下。方圆马上切到了张博恒，因为他们是这一次个人全能金牌的争夺者。那么刚才的刚胜支柱这套双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G组编排有两个，它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G组，然后E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它的单杠的难度大概是在5.8左右，那么桥本是6.2。中国队双杠现在呢，张博恒是第三位要上场的，前面孙伟和蓝心宇已经比赛结束。
1: 徐身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固之G组难度，后上180E组难度，后上倒立D组倒立D组难度，挂臂前摆360E组难度，前空翻成挂D组难度。巴夫萨E组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马上到下方，前空翻180下一组难度。张梦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
0: 对，这套5.9很关键。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博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难度5.9，完成8.8，14.70。张博恒的单杠也已经把难度现在升到了6.2，也就是难度跟桥本大辉刚才那套的编排难度6.2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再看双杠，
1: 我们双杠的王者，
0: 中国队第四人次两届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0: 君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一组难度，大一环西组难度，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一组难度，前弯成抓，一组难度。踢飞，一组难度。踢佩尔特，一组难度。好的，漂亮！一组下滑站稳了。周静元的这套双杠是6.0的难度，完成质量非常优秀。
1: 周静元。也是一位28岁的老将，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奥、巴黎奥都是双杠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4届世界冠军。我们在打。

0: 团体的时候非常需要邹晶圆的双杠，就是因为他能挣到一个极高的分数。
1: 是的。
0: 那么包括刚才的蓝心宇，他们在团体当中依然能够贡献出超高的分数。好，邹晶圆15.333，现在两个15分都来自中国队，一个是我们的吊环，一个是我们的双杠，难度6.0，完成分上到了9.2。今天两位中国小伙子，两个单项高手，在资格赛当中
2: 都完成的非常优秀，
0: 对，为我们后面要比团体已经做了一个热身。我们是212.962。
2: 分差很接近啊，只有零点一不到啊。
0: 好，自由操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刚胜之助，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前360，前团两周 CD 的连接0.1的加分。后直两周360 F 组的难度，换了对角线，后直1008 D 组，后跳360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接托马斯，马纳1 2，两秒提倒立1 2。结束技巧，后直两周盯住刚胜之助，
2: 完成的还是中规中矩。
0: 自由操得分是
2: 13.733，
0: 总分是84.598分。刚胜之助对自己的自由操难度提出了申诉。
2: 他可能对他这个出界他认不认可，他觉得他没出界，判了他出界，就要看慢动作回放。
0: 刚胜难度分改过来了，改成了5.3。好，现在我再看看个人全能的排名，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刚胜之助，6套总分84.698分，自由操难度从5.2变成了5.3。第二名是桥本大辉，成绩是83.865。现在孙伟刚才结束了单杠的比赛，总分是83.298分，排名第三。
2: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队的田浩，前上180接团旋，柳金空翻完成的非常出色，手里360旋非常优秀，正调非常漂亮，应该是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0: 中国队的新人在这五个选手当中他算是最年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现在总分是84.698。
2: 田浩的单杠5.9的难度，
0: 14.433分。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
2: 加油。前上360一组难度，前上180接团旋一组难度，有0.2的连接，实体旋技组难度，正吊
0: 本来是可以做双锯的编排，但是他因为前面的领先的难度优势很大，所以他现在就做一个锯，但是一个锯稳定下来了。
2: 这一套动作是5.8的难度，
0: 对，他本来是双锯可以打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当时他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登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能否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现在是5.8的难度，
2: 对，
0: 单杠去 PK 5.3和5.4的自由操，领先的优势首先在难度上就有0.5分的优势，
2: 那赢了，
0: 金牌，
2: 金牌了，
0: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2: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0: 用一己之力证明了谁才是世界最顶尖的全能选手，
2: 当之无愧，零失误拿到这枚宝贵的金牌。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第20届亚运会的赛事报道节目。那么我们开篇名义，首先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稍后我们的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哪些精彩的赛事直播。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将会率先看到的将会是女排的铜牌战，是由韩国队对阵泰国队。在16:30，我们要为您直播的是体操的女子资格赛即全能决赛。在晚间的18:25将直播的是乒乓球男团的1/4决赛，是由中国队对阵泰国队。实际上呢，三大球一直是大家最关注的项目，

0: 中国女排呢也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战胜了泰国队，走到了最后的决赛。而接下来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铜牌战，泰国队来对阵韩国队。我的同事孙鹏耀还有他的搭档惠若琪现在就在亚运会女排铜牌战的现场，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请他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赛事解说。好了，稍后比赛直播见。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排的铜牌战。这场比赛，泰国队和韩国队来争夺第三名。在现场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韩国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是0-3输给了日本队啊，今天这场铜牌战，他们派出来的首发副攻线上有微调，上了17号郑浩英啊，这位身材比较高大的副攻手。泰国队半决赛是2-3负予了中国队，然后泰国队相较于半决赛的先发阵容没有调整，

本场比赛将由韩国队来率先发球，二传手是三号金多仁。全场比赛开始，泰国队上来一传到位，五号富翁塔达奥。泰国队今天的两位主攻，十一号萨西帕彭，和他打对角的是十九号查床，接应是十六号平米查亚。

十一号主攻手陆瑞英啊，打手出界。今天和他打对角的是97号江素辉。

0: 复工应试啊，卡达奥也是一名32岁的老将，但是现在在这个拦网端和进攻端其实都是有着不俗的表现。
1: 身高1.86米。这边的复工没有打死。二号位接应，这是9号罗贤秀打手出界。17号郑浩英啊，场上的最高高度。斜线，
0: 9号罗贤秀，昨天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也是主要靠他这一个进攻点。发球也挺凶的，
1: 这个人防得不错。江素辉轻打一个二直线。
0: 这是复工出手啊，
1: 双方都想去拼一下发球，他床的发球失误。大西巴鹏也失误了。其实泰国队在结束了和中国队的半决赛之后，他的自由人皮亚努特接受采访也表示球队半决赛显得比较疲态啊，另外觉得队伍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个比赛很难控制。41号副攻手考卡拉亚，
0: 就泰国队还是一个比较细腻的球队，如果他连续出现失误，那一定是这个心理上、心态上影响了这个技术的发挥。昨天也是一场5局大战，所以这一局开局来看，还是韩国队要打得更加积极一些。
1: 对，11号主攻手陆瑞英，开局韩国队的攻打的还是不错的。这两支队伍在今年的亚锦赛1/4决赛有过交手，泰国队是3-0完胜了韩国队。3局的比分有2局啊，韩国队是上了20。
0: 韩国队整个的状态跟昨天还是完全不一样啊！昨天我记得跟日本队的时候，打到最后面的时候，只有9号接应是得分上双的，其他的分数都很低，而今天还是多点开花。目前看
1: 把萨西巴鹏让球吹了过网击球了，这韩国队因为在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这支队伍就没有打进四。

强。这几年韩国队其实新老交替出现了问题，所以球队的状态比较低迷，所以在输掉了半决赛之后，韩国队还是很希望去挑战泰国队。但是泰国队在亚锦赛夺冠，然后亚运会半决赛失利，显然泰国队是存在一个面对铜牌战的一个心态调整。打手变线，16号平平查亚。

0: 就还判了这个球持球了。
1: 韩国队这边也是比较激动啊，因为前后两个球同样出现在网口。看一下这个慢动作，裁判觉得是韩国队这边主动的进行这种传调，而泰国队这边是在正常拦网。
0: 这一段主裁吹了韩国队一个过网击球，吹了韩国队一个持球，对韩国队是有一些影响，泰国队将比分追平了。
1: 还是利用了这一轮的发球带动了泰国队这边自己的反击。
0: 韩国女排的主教练车将炫啊，需要控制一下场上的节奏，这一段主裁出现的这个判罚对韩国队不是特别有利，所以有点打乱了韩国队的比赛节奏。这两支队伍韩国女排啊，等于是在亚洲它一直是一支传统的强队，在前十一届亚运会韩国队都是有奖牌入账的，但是近几年韩国队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尤其是在上一届没有进入到四强，而泰国队等于是在连续三届它都有奖牌入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泰国队的崛起取代了韩国队原本在亚洲的位置。
1: 是的，
0: 对，平杯查亚。
1: 其实现在的这支韩国队啊，他心态是比较虚的，就他一上来冲得很厉害，但是如果给到压力之后，他很容易的就掉线了。
0: 对，
1: 而且他掉线之后是很难再往回找吧，所以这个时候就看韩国队能不能够耐下心来。
0: 对，探头十七号郑浩英啊，把握住了。泰国女排的主帅加蒂鹏。

0: 其实这个球韩国队后排没有防起来有点可惜。哇，好发球，
1: 我是慢慢找到了手感。
0: 萨奇巴鹏跳发球直接得分，他手上这个球没有上好。

0: 刚才一回想，其实对于泰国队这样的体系，对我来讲，他两个主攻其实很关键。你像昨天中国队打泰国队，查传是被咱们发下去了，然后萨基帕彭的进攻成功率很低，等于是把两个主攻给限制的挺厉害。
1: 对，我觉得首先肯定打泰国队，现在都要知道先攻发球，要一传先打破对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二传的这种分配球。因为泰国队是一个非常讲究节奏感的球队，如果他的这个有一个环节的节奏感不好，你就看他打的就不会那么顺畅。
0: 14-10，泰国队领先四分。
1: 因为现在泰国队跑动能力还是挺强的，特别副攻这边，所以主攻这边的状态能不能把这个往常撑起来，就是他的一个主要打法。
0: 这一段韩国队这个四号位进攻连续被拦，
1: 刚才这个球取位啊，取得也是非常准确。平皮查亚如果慢动作，你看他把外面全部放掉了，也是看得很准确。
0: 韩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1: 我觉得大体所有的这个亚洲队伍啊，还是比较主打主攻的。
0: 对，主攻在球队当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1: 对，球量是很大的。
0: 韩国队过去这一段打得不好，场上一上来冲得比较凶的那个节奏被打破之后呢，其实球队还是在攻上出现了问题，没有核心进攻球员，所以韩国队打得很吃力。打快球了，连续给快攻，朴恩珍进攻失误。那现在韩国队的二传的组织啊，都是非常被动的，就是我主攻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就强行给我的副攻。
1: 一传受到了这种冲击，而且、韩国队一开局的时候他是给你乱冲，所以跟泰国队打的就是，其实泰国队不喜欢打这个乱冲的球队，就打起来没道理的球队啊，有的时候可能按部就班的，因为泰国队还是比较善于阅读的。
0: 对，网孔没打，韩国队组织，
1: 碰网了。
0: 对，这个接应触网了。
1: 就我们昨天说到，就韩国队他整个的制空啊，其实不是很好，所以你看他在空中的姿态就控制不住，
0: 球稍微一进网就收不住了。
1: 连续的发球失误。
0: 13号朴恩淑，21号二传手李秀妍，后排主攻是1号李艺林。相较首发，韩国队还是在中局出现困难的时候，主教练大面积换人。考考拉亚，
1: 考考拉亚真的这几场啊，我觉得比亚锦赛的时候出手变多了，而且他现在的这个背飞感觉就越打越自信了。

0: 泰国队持球，
1: 也是一个双手传球想调过来。
0: 哎，我记得今年亚锦赛的时候好像这个持球判的没有那么严了，但是亚运会的时候显然比亚锦赛的时候要更严了。
1: 对，
0: 吹了好多持球。
1: 你看他两条线都能分化出来，斜线和直线。
0: 萨奇帕彭失误。萨奇帕彭我觉得他是一个情绪化的球员，就他相较于其他的攻手，他的身体条件不错，但现在可能各项技术的稳定性还差一些，
1: 比较随心情。
0: 对，所以他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
1: 原来这段时间的动作就是很散的一个状态啊，失误也比较多。
0: 昨天我们一直在追发查楚昂，但是今天韩国队发萨奇帕彭发的要更多，
1: 把萨奇帕彭发毛了，从而影响到他的进攻。
0: 这边是泰国队请求了暂停。
1: 当然这种球员有的时候需要他的时候，他可能真的豁得出去，在某些点上。

0: 12号李多贤，
1: 这一轮也是泰国队的两点攻，看一下怎么渡轮。嗯，连续追发，发的还是很准的。
0: 对，其实第一局泰国队一传不是特别稳，但是平平查亚还是处理了一些好球。
1: 对，

0: 这一次亚运会每一次的这个挑战的时间啊都还是比较长的。
1: 对，
0: 看一下，
1: 这个球在界内
0: 压到了一些线，
1: 现在
0: 主裁这边在等待。
1: 对，只要叫一个挑战，这个间隔时间就比较长。
0: 对，很打乱这个比赛的节奏。
1: 泰国队20-15领先5分。张恩书轻打直线，

传而不理想。

0: 白发鹏也是打了一条大斜线。哦，落地了。我印象当中，日本队和韩国队的半决赛，日本队那几个跳发球对韩国队的威胁都没有这么大。但是今天显然接萨奇帕蓬的这个跳发，韩国队接的不是特别好。
1: 萨奇帕蓬的球比较重，所以你看韩国队他整个蹲的比较死，所以刚才那个弹网也反应不过来。
0: 这是借查床的拦网手。

直接无功见过。二号位平平查亚的一个轻打

这韩国队啊，这几场比赛打下来，他知道自己攻太差了，但确实没有能攻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张苏辉的直线

0: 泰国队的这个一传啊，现在确实是个大问题。整个今天第一局，我觉得泰国队动作不紧凑，就是觉得可能自己调动个80%就可以跟韩国打一打了，就有这种这样的感觉。
1: 六号朴元贞发球失误，送出了第一局的局点24-19。感觉韩国队的副攻还可以，他副攻如果配上的话还是有一些威胁的，有高度。连续发球失误，25-20，泰国队比较轻松拿下了首局，目前1-0暂时领先。
2: The first set won by Thailand. Thank you.

0: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等于是和在亚锦赛的那一次交手打出了差不多的比分吧，就也是代表着两支球队目前在水平上的一个差距啊，比较真实的一个体现。能够看得出来，韩国队在赛前是想通过发球去冲泰国队的一传，哪怕是出现很多的发球失误，因为韩国队这批队员主动进攻的能力确实是欠缺了一些。双方的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由泰国队的二传手波鹏来发球。第一局泰国队的拦网拿到了4分，韩国队的拦网没有得分。
1: 照比在网口上来讲的话，泰国队还是这个实力要比韩国队强的。那韩国队其实第一局二传分配球开局还不错，传球质量也可以，但是现在其实准确性我觉得在下降。因为韩国队这边的攻守也不是属于这种实力型的攻守，他还是要根据二传传球的速度去抢一些线，抢一些点。
0: 品评查亚这场比赛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目前泰国队品评查亚和考卡拉亚以及塔达奥啊，这三位选手的得分比较接近，都超过了5分。皮皮查亚是得分最高的，
1: 就两个主攻被这个发球冲的还是蛮厉害的。
0: 对，

0: 这球是巧发了一个落点。打在了线上。
1: 韩国队这边就是如果二传做球做得好，哎，他们这个攻还比较有希望。
0: 副攻手李多贤，张素辉打手出界，

送给平民乔亚。嗯，网动了。这球可能泰国队原本也提前触网了。

0: 发位高球，他可能这吊球没有过。
1: 又开始失误增加了，韩国队这边。其实你真正让韩国队这边得分，他其实现在攻也很吃力。刚才二传传的两板球，每一个球都是两人拦网。
0: 韩国队这一段扫位的攻还是不行，这球发在界内，韩国队比分反超。哦，用阿查拉蓬换下了查楚昂。本来阿查拉蓬大部分时间都是二换三的，现在主攻线实在不太行，所以阿查拉蓬上。

陆瑞英这个球主裁判打手出界，

0: 现在主要这个难题要抛给波鹏了，因为泰国队今天这两个主攻的表现实在是不好。转移后三给到十六号平平查亚。这个二传和攻守应该是一个互相支持的过程，但是今天泰国队的两位主攻，不管是在一传上还是在进攻上，这个表现确实是有点低迷，不是一个正常的水平。篮网得分了，
1: 也是波鹏的一个把边。
0: 现在萨奇帕鹏是十扣一中。
1: 对，我觉得萨奇帕鹏，今天从第一局来讲的话，就接发球一开始动作其实就挺随便的，然后到后来进攻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有一点任性的在打。到现在反而可能想好好打了，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了。平平查亚还是这个比较稳。
0: 对，其实平平查亚今天的进攻倒不是说他打得有多快多重，他就是打得很清楚很巧。
1: 对，我什么时候该发力，我什么时候该处理，
0: 很清楚。对，韩国队失配，泰国队这边也出现了一个失误。
1: 下沉。
0: 加里鹏还在想办法。
1: 禁区又失误，这个像昨天后面的这个球一样，泰国队这个连续失误就导致他整个这个信心就没有了。
0: 11-9，韩国队领先两分。不过像我们之前谈到的一点，就泰国队也总是喜欢在第二局出问题。
1: 对，是的。你看，其实这个时候加里鹏的表情是比较严肃，他平时是比较喜欢笑的，所以他也能感受出来球队在松弛排球跟松懈排球这两个当中啊，就有的时候这个度没有拿捏好，就会直接影响场上的表现和后续的这个走势。
0: 我觉得对于加里鹏来讲，可能攻打得不好他能够去接受，但是如果一传都垫不好的话，
1: 对，包括一些小球乱球啊，一些不该失误的球，按理讲泰国队现在整个这个平均年龄应该是那天看30岁吧，这个年龄阶段的话还是应该比较成熟。
0: 泰国队4号位强攻，他被拦回来，卡达奥清掉，
1: 好防守，
0: 再推到网口，这个球韩国队防飞了。
1: 这个阿耶塔拉蓬上来之后啊，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
0: 刚才是一个单臂的防守给防起来了。
1: 砍头，
0: 韩国队要知道他这一局是有机会的。
1: 对。

0: 所以，但是如果他们不把细节做好，进一步给泰国队压力的话，这局如果再丢，这场比赛就很困难。嗯，
1: 泰国队跟印度尼西亚打也是第二局的时候，这种无谓的失误，整个场上打得也不够紧凑，也是一个非常悬殊的比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跟的印度尼西亚，所以他后面是有追的空间的。
0: 嗯，
1: 但是韩国队我觉得还是肯定比印尼队要这个实力要高一级。判节外，
0: 对自己的进攻又打丢了，
1: 连续的失误啊！这两支队伍，你失误一会儿，我失误一会儿。挑战了，
0: 其实两支球队今天的进攻啊，到目前为止打的都不是特别的成功。泰国队要稍微好一点，因为平平查亚这边和副攻打的还可以。萨奇帕蓬的一个轻打，
1: 这个球打的还是很冷静的，
0: 高点带腕儿。打手出界。

0: 其实泰国队这边还是对阿耶查拉蓬的一传啊不是很放心，所以刚刚这个韩国队球一发过来之后，他们就采取了换位，这也是今年利用一个新的规则。
1: 嗯，
0: 球一发出来，他就跟自由人换了一个位置，然后自由人就在中间把球接掉了。
1: 下篮网，
0: 嗯，卡达奥这次的状态是真不错，而且他弥补能力特别强。
1: 哎，这个球也配上了，还是因为进攻点高，所以他相对能好配一些。
0: 对，而且就算他看到双人篮网的时候，他在空中撑的时间也比较久。韩国队这边又还一个复攻，
1: 泰国队这一段啊，波鹏一直在想办法激活萨西帕鹏的进攻，然后他看萨西帕鹏自己调整过来之后也打了一个加三，然后他那段时间其实等于是把萨西帕鹏的进攻状态调得差不多了，所以感觉这一段泰国队

0: 的进攻应该是稍微有点缓过来了。
1: 韩国队这边就是逮着玩命发呀。嗯，发球都失了。

0: 韩国队这边完成了一次两点换三点，前排保持三点攻。托卡拉亚的脚步啊非常快，打了一个背直。
1: 12篮网得分。

0: 这韩国队这支队伍啊，首先是自己的进攻能力不强，其次是把握机会的能力也不强。在泰国队那一段比较低迷的时候，韩国队还是自己出现了很多的失误，
1: 就该有药劲的时候突然自己就掉线了。
0: 对，19-14，今天进攻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这个球短的被拦了。

0: 这也是一个泰国队的两点功啊，现在把华法拉亚当作一个小强攻在使了。
1: 对，他今天这场配的我觉得是这次亚运会配的最好的一场。
0: 对，
1: 对，左右开弓这球还是没有过来。
0: 是。

0: 好，防守。
1: 嗯，吊球抓下来的比较快。

0: 哦，一个下沉啊。
1: 夏立鹏教练马上叫暂停，22-18，泰国队还领先4分。
0: 他也是怕自己的一传体系啊，这个再次产生波动，因为前面泰国队打得不好的原因，主要就是从一传开始。
1: 对。这个韩国队如果能够再有一个点哈，就是说他进攻能力强一些，我觉得他的整体发球威胁会在比赛当中显得更大。
0: 其实如果说要给韩国队假如说一个球员的名额啊，这个去盘活韩国队的话，我觉得还是二传。
1: 嗯，
0: 因为其他的攻守上面来讲的话，可能都能打一板，但是二传的精确度，其实韩国队现在是差的。
1: 也是因为韩国队这批队员的条件一般，所以他会非常依赖二传。
0: 对，依赖二传做出好的球，甚至晃出这个一到一个半人的拦网。泰国队这边塔达奥转到前排，也是一个下沉，自己上自己扣，
1: 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泰国队24-18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两点换三点换回来，还是一个三点攻对两点攻。
1: 四了，25-19，泰国队拿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韩国队。

0: 这场铜牌之战来到了第三局。泰国队这边还是先用副攻开路，这一局泰国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啊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啊，还是刚才换上场的阿耶查拉彭还是留在了场上替换了查闯。
1: 现在泰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了，这也是韩国队在这场铜牌战啊没有退路的一局球。
0: 韩国队这边很纠结啊，到底是挑战还是不挑战。
1: 目前韩国队在这场比赛的进攻成功率34%，泰国队是56%。篮网泰国队是8-2。
0: 哎，这个球
1: 将将出界啊！
0: 所以现在看来，国际排联的那一套自动这个界内界外的系统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球平平查亚进攻失误，
0: 其实韩国队有时候还是能拼出一些机会的，但是自己把握不住，形成不了有效的进攻。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的队员来讲，哪怕面对一些一对一啊，

0: 可能他也没有办法保证说这球一定能打下去。
1: 是的。这控制能力还很强啊，整个人是往外面飞，但是还能打出来。

0: 都能打。
1: 哇，一个超级炸手。
0: 打到手了。

好防守。

0: 那个大条。又没打准。
1: 其实泰国队有一些队员是以前加迪冯在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带他们，像查床包括阿查拉彭，这以前都是加迪冯带过来的。就加迪冯带的队员技术上还是比较扎实，基本功是比较扎实的。
0: 我记得以前其实泰国队的上一批跟我们一批的这个球员啊，就说他们以前的训练是非常苦的，因为他们一周要有好几次的体能拉练。因为加基鹏教练觉得他们所有的战术体系是基于他们有很好的体能，能够从第一局跑动到第五局。
1: 对，像这样风格的球队在训练当中如果不下苦功夫是出不来的。
0: 又失误了。
1: 萨西巴鹏现在的这个直线感觉有的时候他也不是说看清楚手了，有的时候凭一种感觉。
0: 对对，他你这个说的挺对的，就是他是一个很随感觉打球的人。
1: 嗯，
0: 你看他接一传动作有时候也是就撩一个感觉。哎呀，这个球刚才韩国队其实是拦网界外了，但是正好波鹏站在这条线路上打到了波鹏的身上。
1: 加迪鹏教练马上请求暂停，但是泰国队这局开局也是仅仅只落后了两分。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两支队伍来讲意义都非常的重大，这加迪鹏也知道就是这枚奖牌对于泰国队是多么的重要，首先要保证站上领奖台，尤其是刚从亚锦赛的比赛当中胜出了，然后紧接着到下一个赛事当中，其实泰国队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实力那么强，只不过他们就是进步了。
0: 对，就是泰国队现在因为关注度也比较高，然后另外一个因为亚运会它是一个综合类的赛事，所以你的奖牌关乎着你的代表团。
1: 对，
0: 所以大家肯定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代表团贡献奖牌的。好球啊，
1: 塔道的短平快。

0: 篮网出界了。
1: 现在韩国队又有一点找回到第一局那种乱冲的感觉了。
0: 韩国队的主要得分啊，必须得碰点手。
1: 对，飞攻，
0: 嗯，这个连击了，
1: 对，
0: 嗯，这个球转着过网了，那就要被判连击。张春辉这一段的过网点太低，
1: 而且主要是这个球也比较开网，他没办法接手，看不清手在哪儿。哎呦，上网了，嗯，
0: 没有打到手。这球我看这一传接完之后，江泽辉抢着过去垫给接应，不然二传跑过来又垫给他了。
1: 你扣吧。
0: 打手出界了，
1: 他没什么线路，那就是炸个手。
0: 这是中线的一个平打，
1: 哦，这个球被盯住了，
0: 拦住了塔达奥。随着塔达奥这一段状态这么好，其实各支队伍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都会重点研究他。
1: 嗯，刚刚这个球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其实二传是顺势传给了副攻。
0: 好，最后人防起来，
1: 上网了。

0: 前错。
1: 他这个十二号李多贤，咱们半决赛说他说他打了一个背错，他还挺喜欢错的。
0: 对。传不理想，
1: 对方还上的不错。
0: 我们在这边碰网。你看泰国队现在在防韩国队的时候啊，他都基本上不站在前面，
1: 对，
0: 全部都是压底线，随时准备这个抱手到后区。
1: 他即便是。就韩国队的攻守主要还是提点打长线打的也比较多，
0: 比较散。
1: 泰国队把比分追上来了，12-0，韩国队请求暂停。
0: 对，刚才十二号，这个李多贤发球失误啊，其实就是一个转折。在前面的时候，其实韩国队已经打得慢慢开始吃力了，然后好不容易有了这种抓反击的机会，砰，转身又一个失误，然后又回到了一攻的压力当中。
1: 韩国队这一局自失单局是有点多的，目前两支球队的自身失误都是13分。自失的环节上，前面韩国队一直是少于泰国队。但这一局韩国队还是抓了一些拦网，所以他目前拦网直接得分有5分，泰国队有10分。

0: 个球也是让韩国队松了一口气啊。看一看这一次韩国队罚球效果如何。
1: 防了一个背飞
0: 空门啊。
1: 感觉像是一个半高球。
0: 对，对面也是看到了这个复工，泰国队这边的复工跑了背飞没有回来，然后波鹏去补中间的拦网，也是一个漏洞。
1: 哎，查拉鹏今天上来之后表现还是挺好的，他的攻的实力相较于他巅峰的时候还是下降了很多，但是他相对比较稳定啊，就不会有那么多失误。
0: 泰国队的机会，哇，这个球又是一个空门啊。韩国队这边也跟不住泰国队这边的背飞，
1: 哎，稍微有点错，
0: 稍微有点错，其实我再看几个球，因为我慢慢已经看出来他哪些球打直线，哪些球打斜线，其实跟他的跑动的脚上面的一些步伐还是有相关的。
1: 这边换上了17号郑浩英，换上了1号李毅林，
0: 也是加强前排拦网的高度。
1: 对，好像没有二传了，只能自由人来传了。
0: 谢谢。
1: 这个球撑飞了，萨西巴鹏，双方这一局非常焦灼啊，打成了15平，看看韩国队在中局能不能够顶住。
0: 一个乱球也算起来了，最后想用脚。

0: 我踢过去但没踢准。三个人的这个脚法接力啊，哇，这个球发的还挺冲。
1: 嗯，发电韩国队这一段表现还可以。自己保护。
0: 塞西巴鹏。
1: 打手了。
0: 范沙鹏现在体能也不如之前了，有点
1: 跳
0: 不
1: 起来，
0: 对，
1: 整个人身体显得非常沉重。
0: 对，
1: 韩国队这一段到位可以多打复工的，他这一段时间的复工成功率还挺高。

0: 打手了，挑战成功。
1: 也是很关键的一次挑战。
0: 对，16-0。
1: 哦，助攻的速度也慢慢提上来。
0: 李多贤，这段泰国队的发球发得不好，韩国队其实一传到位率很高。
1: 对。
0: 远网短平快，卡到。
1: 卡达奥真的是在空中等球啊，
0: 嗯，
1: 球没来我就再撑一会儿。泰国队机会，
0: 球在界内，艾查拉蓬扫位的反击，
1: 节奏很好啊，这球非常的高，但还是把节奏找回来了。
0: 现在韩国队的主攻手他抢着打，基本上都是打拦网手上来之后崩在后排的6号位，然后泰国队的后排主攻压底站得非常牢，几乎就是一起一个。
1: 韩国队这边的主攻就打得很仓促，那现在呢就是只有副攻，2号位这个前后排都没有很好的支撑起来。你看韩国队是几乎没有后攻的，就因为他在空中的这种制空能力啊，不足以让他打出高质量的后攻球。
0: 18-17，泰国队反超。萨西帕蓬暂停回到场上的发球，
1: 你球发的还速度挺快的。
0: 泰国队要挑战，
1: 球接内，
0: 嗯，
1: 防这球的确实挺敢发的。
0: 这泰国队这一段两次关键的挑战都成功了。
1: 对，
0: 19-17，压力给到韩国队。嗯，而到位的快球，李多贤。

太空队一传顶住，卡纳奥的回手线出界了。泰国队再一次挑战，这个球挑战打手。

0: 这个并没有打水。
1: 双方打成了19平。

0: 怪物队这边也是换人来进行后排的加强，替掉塔拉奥的发球。发球效果不错。
1: 这边自由人也防起来了，打手了，打手出界，陆瑞英。22号是金孝仁，上来替补发球。双方现在打成了20平。球传的太开网了，
0: 刚才这个球也挺有意思。这个平平卡亚在空中先想抢个斜线，后来发现时间不对，又想让回来打个直线，也没有位置，最后快躺下的时候拍了个小斜线，
1: 弥补了一下，
0: 对，效果还不错。
1: 还有这
0: 个机会，
1: 高球反击，打斜线。这个阿埃查拉蓬和平米查亚我感觉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知道自己应该去打什么线路。
0: 对，
1: 另外
0: 打得很实惠，
1: 对，手上控球能力也比较强，所以才能想到哪儿打到哪儿。

0: 韩国队这边接应转到了后排，他们也是两点攻。
1: 出墙不
0: 好，
1: 对，
0: 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机会。
1: 嗯、
0: 哎，还真炸手了，也是打波棚啊。
2: 陆瑞英打手出界，双方打成22-22。刚才是韩国队很关键的一个反击。
0: 你看现在两边的前排，一个这个二传波棚1.73米，啊，韩国队这边的二传金多仁1.72米，所以都是成为了两边主要攻击的对象。

0: 一传又不理想。
1: 对，
0: 哎呦，哎，贾启蒙教练很灵活的躲过去了，但是没有平稳的着陆。
2: 不是，主要是冯坤指导非常的担心，马上就起身了。23-22，韩国队刚才错失了一次反超的机会。亚后区
0: 前排换上查楚昂加强拦网，
2: 又打飞了，连续进攻失误也送出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同样也是今年亚运会啊女排项目的铜牌点。韩国队要挑战，
0: 这个差的还是挺多的。
2: 泰国队两个赛点的机会，
0: 韩国队这边也是两点攻，看一下单到位，强突复攻啊！
2: 对，
0: 也是知道不能一直压主攻了。
2: 这个主攻已经是打飞两个了。
0: 对，其实他前一个球就应该想办法要给这个复攻来打了。
2: 泰国队，贾启蒙教练请求暂停了，部署一下。
0: 对，一个是打乱一下韩国队这边发球的节奏，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一次攻能不能一过一。

0: 因为刚才两点换三点之后啊，现在其实泰国队可以选择的进攻点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属于这个查楚昂和阿耶查拉蓬两个人交换了角色啊，查楚昂是两点换三点换上来的。一传不错，
1: 对，球发的性能一般。萨奇帕蓬的一个轻打被韩国队给防起来了，泰国队继续组织，这次打强攻。
2: 哎呦，
1: 最后是江苏辉扣球下网，这样的话25-23，泰国队拿下了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韩国队，获得了今年亚运会女排项目的第三名。那韩国队就无缘领奖台了，祝贺泰国队。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惠若琪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再见。

0: 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彩虹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资格赛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今天是竞技体操的第二个比赛日，在昨天结束了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名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和巴黎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冠军，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今天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女队将会向亚运会女子个人全能14连冠发起冲击。那么这次中国女队派出参加亚运会的阵容包括平衡木世界冠军张清颖、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媛、全运会五金王柯庆庆、2018年多哈世锦赛女团铜牌成员杜思雨和巴黎奥运会女团成员张怡涵。这次日本队同样是派出了国内最顶尖的阵容，日本队派出的选手包括雅加达世界锦标赛自由操世界冠军山原爱子、2025年的世青赛个人全能铜牌获得者西山石沙、巴黎奥运会女团成员冈村真、巴黎奥运会女团成员岸里奈和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个人全能第15名的中村遥香。那么在今年夏天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锦赛当中，中国女团和日本女团已经交过一次手。那么日本女队呢换了一位选手，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中村遥香。那么中国队呢是用我们的亚锦赛夺冠的原班人马，这个队伍马上在亚运会结束之后还要背靠背的奔赴鹿特丹世锦赛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女团的资格赛。今天我们看到了这场比赛是女子个人全能决赛的第三场，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女子的资格赛，它将决定后面的一个是团体赛和个人单项决赛的参赛资格。在这场比赛中，除了中国队和日本队以外，韩国队和朝鲜队也要参加角逐。在遵义的亚锦赛当中，中国女队是排名第一，日本队第二名，韩国队第三名，朝鲜队第四名。这四支队伍将在今天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

中第三场，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当中出场亮相。他们的比赛第一将会从他们四支队伍当中去产生个人全能的冠亚季军，同时也将决出大部分单项决赛的入场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四个场地进行的赛前热身。中国队第一个项目是跳马，日本队高低杠，韩国队平衡木，朝鲜队自由操。中国队的跳马出场顺序是张钦颖第一棒，柯庆庆第二位上场，杜思雨第三位上场，之后是邱奇文。现在我们看到先切到的是平衡木的场地，平衡木是韩国队的比赛项目。这是李允书，蹲转720地组的舞蹈动作，掉下器械。向前交换腿，劈叉跳。检视交换腿劈叉跳180，这个连接没有直接接上，它会损失掉一个舞蹈连接的0.1分。小翻拉拉体，挺身前空翻，坐木原地劈叉跳，坐木横劈叉跳，这是一个 DBB 的长连接，混合连接加0.1，长串连接加0.1，挺身侧空翻的技巧，地组，这都是要进入到8个最高难度的。

下方直立后空翻转体720度下。来自韩国的选手李允书，这名选手今年23岁，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个人全能第21名，在巴黎奥运会上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大赛经验非常丰富，比过5届世界锦标赛。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全景镜头呢，就能切到今天要比赛的4个场地的情况。现在我们的镜头移向了跳马的场地，这是中国队的比赛项目。张青颖，他是我们的跳马项目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张青颖，那么这一次呢，他是有全能任务的，今年只有19岁，但这名选手在参加了2届世界锦标赛，并且在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上获得了个人全能的一枚铜牌，同时他还是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者。今天的跳马比赛呢，选手如果跳一个动作的话，这个动作会计入自己的个人全能成绩，同时也是团体资格赛的有效成绩计入。那么如果是要跳2跳的话，比如说中国队的杜思雨，他会在今天的比赛中跳2个动作，然后去争夺跳马的单项决赛资格。4.4，完成8.833，13.233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在全运会上获得5枚金牌的今年才16岁的柯庆庆跳马。

0: 看，这是刚才韩国队的李允淑，平衡木得分11.466分。在这次中国女队的五位选手当中呢，她是参加国际比赛，应该说是成年组比赛是次数最少的，但是她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当中大放异彩，所以她今年刚刚16岁就站上了亚运会的赛场，并且肩负的为中国队冲击亚运会女子个人全能14连冠的任务。高地杠，日本队
1: 朴允
2: 哲
1: 選手でした。
0: 第一串连接，中川前上萝莉中川，躯体的叶格尔，朴进时换杠。马龙尼换杠，金格空翻，后团两个360度下，日本队的西山石沙全能型选手，今年只有16岁，之前参加过的比赛呢，世界型的赛事呢是世青赛。他是去年世青赛的个人全能铜牌获得者，自由操获得过冠军。现在我们看到他是第一个连接，并正汤360，然后是范立文换杠，意义的连接加0.2，然后他有一个比较，哎，这里萝莉中川，中国选手萝莉名字命名的中川前上，然后是躯体的叶格尔，他是可以去做一个躯体的叶格尔加转360的，但是他现在没有用他最难的那一套。这个金格尔的高度和进杠是他今年比了这么多场一直都是一个硬伤，所以他的难度啊，在今年他比过了全日锦标赛还有 NHK 的话，他的高低杠的难度在6.2到6.5之间，但是他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如果先来看我们的柯庆静得分14.033分的跳马，西山石沙如果把它全部难度比出来是可以到6.8的高低杠的，但前提是他要把他的那个叶格360做出来。之前日本队的老将山原爱子已经结束了比赛，难度6.2 14.533分，这个难度就是他在今年的全日锦标赛当中比出的那一套高低杠。继续来看高低杠，日本队冈村真21岁，巴黎奥运会女团成员，并正涛180，分反涛180，杠回环，马龙尼换杠，金格尔，他前面的连接是断掉的，登杠360，没有直接连下法，他这个后团两个360可以跟前面的登360连上的，所以他这串的连接加分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他要是全串全部连接起来能够加0.5的。现在从全景镜头扫到的是不是叫平衡木了？平衡木，韩国队。
2: Great score on an even bars for one of the Japanese athletes, Misa Nishiyama.
0: 编排先是静木动作的展示。黄秀贤16岁的小选手，去年参加了雅加达亚运会没有进决赛，他的蹲转是强项，转得非常快。劈叉跳180，就是横劈叉跳，小翻后团360。 必安。

0: left 的技巧连接，这是个0.2的加分。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截环，后手翻，长串连接成了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串0.1。交换腿截环，后手翻，再一个路跳截环。
1: 得点が出ました。第一学園高校岡村真選手14.06です。日本。
0: 后传两周下，下法地主，这样的话下法还能加个0.2，他上难度了。他今年的亚锦赛啊，就是来过我们的遵义比亚锦赛，他的平衡木难度在6.3到6.5之间，但是看一圈、两圈、三圈，他今年亚锦赛比的是2圈720的地主，他刚才赚到了1008三圈。然后他在这个下法之前交换腿截环之后又连了一个长串，这是增加的一个难度，在今年亚锦赛上不是这样的编排，这次比得非常好，第一个项就是比平衡木。好，先来看日本队14.066，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邹超的场地，邹超是朝鲜队，朝鲜队现在比完了，四个选手已经比完了，我看看现在先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刚才已经在切到高低杠和平衡木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杜思雨已经跳完了两个动作，给大家口播一下，杜思雨得到了一个第一跳13.80，第二跳12.666，然后邱吉元的跳马得到了12.60分，这样中国队的四人次跳马就已经结束，那么日本队的三位选手的高低杠比赛就已经结束，目前分数最高的是西山14.533分，第四人高低杠现在分数还没有出来。
1: 平均台大韓民国のファン・ソヒョン選手の得点も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得点が出したい次の演技に進みます。
0: 两位世界冠军，一位是平衡木的，一位是高低杠的。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那么朝鲜队的安昌玉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在跳马项目上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今年也是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了亚洲锦标赛，当时他的个人全能成绩呢是第5，他是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朝鲜队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

0: ました岸里奈選手 13.300 です。段違い平行棒日本岸里奈選手の得点でした。
1: 韩国队这次派来的选手呢，黄秀贤是年纪很小，最小的一个16岁。那么林秀敏呢，19岁；申素里呢是22岁；李允淑刚才比过的选手呢23岁；吕瑞静是24岁。所以他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平衡木刚才上难度的这个黄秀贤是他们队里最小的。这一次开场的第一项目比得非常好，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现在因为在第一个轮次当中，韩国队比的平衡木现在在他的刚才吕瑞静是12.60分，然后李允淑呢是11.466，都不算太好的、太高的平衡木分数。要等一下黄秀贤。好，现在看到是安昌玉，朝鲜名将，九操。

透支1008弦团 EA 技巧，直接连接加0.2。下面是他的难点动作，

空场两周360站住了。交换腿结环，显示品上跳180。

0: 结束技巧，团胜会不快两周，地组下法加0.2。朝鲜队老将安昌宇。
1: 安昌宇選手の演技でした。
0: 女子的规则下法，这是刚才6.2难度，朝韩国队得分13.966分，黄秀贤的分数。女子的在这个周期它的规则的难度分的计算呢，一个是取它的8个最高难度，然后取连接的加分，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安昌玉刚才这一套自由操里面是开场的技巧直接连接加0.2，然后是加它的特定分，就是我们说的满足了编排要求的2.0，然后再加跳结束串结束动作下法的 D 以上难度加0.2，这么来构成一套难度加值分。今天安昌玉为什么我说他那个后团两周360难点呢？他在前不久的亚锦赛遵义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也就是在亚锦赛最后一场比自由操的时候呢，这个动作腾空高度不够，他当时头就磕在地上，特别危险。所以在那场比赛完了以后，今天是他再次在赛场上比这套自由操，所以他还是能够发挥的还是很好的。中国队跳马结束以后是41.066，这是团体资格赛的分数。中国队四位选手在跳马这个项目上呢，刚才杜思雨的第一跳得到了队内第一高分13.80分，第二高分是张清颖的13.233分，柯庆庆刚才跳了一个14.033，是最好的一个成绩。那么邱启源的得分是12.600，杜思雨跳完了两跳，接下来要进入到了第二个轮次。第二个轮次中国队的比赛项目是高低杠，日本队团体总分42.132分。在高低杠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出场顺序四位选手，第一位是柯庆庆，然后是张清颖，第三是邱启源，第四是杜思雨，

日本队比赛项目是平衡木，他们的比赛出场顺序是先出场的是西山石沙，就是刚才在高低杠项目上日本队队内比出最好成绩的西山，只有16岁。那么然后呢，就是岸里奈，也是比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日本队这次来的5位选手里面有3个人比过巴黎奥运会。然后日本队的平衡木第3人呢是山原爱子老将，山原是比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然后呢，第4人次是冈村真。我们现在看看团体的排名情况。好，杜思雨的跳马回放来了。杜思雨是要跳2个动作进单项决赛的运动员。第一跳得分13.80分，

秒是12.666，这样的平均分是13.433。这个成绩超过了在今天下午第二场比赛当中排名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丘索维金娜的两票平均分是13.266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个轮次结束之后，目前日本队是42.132分排在了第一位。那么中国队现在的成绩是暂列第二，41.066分。这是项目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在跳马这个项目上，它的难度跟高低杠的难度是它的这个基准线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往后比。接下来是第二轮的比赛。第二轮中国队比的是高低杠。日本队平衡木上场的几位选手呢，从今年的全日锦标赛亚锦赛 NHK 杯来看，这几位选手西山石沙，我们选的是他最高地分啊，平衡木有5.9的难度，山原爱子是6.1，阿里奈是5.9，冈村真是6.1。日本队平衡木在热身，画面上打出来的是他们的出场顺序。韩国队是比自由操，朝鲜队跳马。朝鲜队四位选手里面有两个人是要跳两动作的，也就是他们有两个人是希望进入到跳马单项决赛的。从今年的亚洲锦标赛来看，团体成绩因为今年的亚锦赛啊，女团起码中国队和日本队是算是第一次正面交手。那么当时的亚锦赛，日本队上的选手呢是宫田，这次换了一个人，换了中村遥香，所以基本上中村遥香比较强的项目是包括像平衡木还有自由操，比过巴黎奥运会。他的高低杠，6.0到6.1，这是他的难度。好，平衡木开始。

挺身前空翻，坐木原地劈叉跳，坐木横劈叉跳 ，BBB 混合零点一，长传零点一，团身侧空翻 ，D 组的技巧要进入到八个最高难度的。向前交环腿劈叉跳，挺身侧空翻。

下法，木直九百下，地震难度下法加0.2。日本队的16岁的西山石沙。毽子后手。

飞出来以后开始跳第二个动作。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主要是前八进资格赛，进到这个决赛就可以了，到了决赛再上难度。比如说像刚才我们队的中国队的这个杜思雨，没有把自己全部最难动作放在资格赛跳，第一跳得到了14.00分，下面是第二个动作。落地的一瞬间要看看回放，踩在界上，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出到界外。高低调

张青莹。腾身回环，腾身前回环180，调计时换杠，地地连接0.1。马龙尼换杠，芬佩特卡切夫，第二串连接，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弹360下。中国选手张青莹，她是雅加达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铜牌获得者，这是刚才的西山13.133的平衡的分数。朝鲜对着安昌玉，第一跳14分，第二跳的分数我们等一下。好看回放中看看张青颖，张青颖这个腾身前回环，他这个是比较独特的一个选手。这是第一串连接，这是低到高然后高杠上飞行，地地连接0.2，两串连接，登杠360，果断的这个地方，果断的接上了。这里如果接不上的话，连接加分又少0.1，所以他成套编排三串连接全程，下法又是地主，下法还加0.2。一套高低杠里面8个最高难度，他可以用到7个都是地。难度5.7，7个D 1个C，连接加分0.4，类别分2.0，下法0.2，5.7。

0: 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绝体叶格尔 EEF 0.1+0.2 分正涛并退躯体特卡，这是个很难的一个动作。 F 组分正涛躯体特卡切夫，这个动作是他成套的一个难点。接着往下做，朴进石换杠，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后调两周，360下。刚才掉了器械的话呢，它的 FD 的连接就断了，这样的话连接加分会少到一个0.2。这是开场的非常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两个一组的转体的连接，然后接飞行，这也是很难的，两个 E 一个 F， 所以他本来编才知道动作里面是有两个 F 组难度的。登杠回环180至高杠，范立文换杠，他三个 E 都过去了，两个 E 来自于转体，一个 E 来自于飞行。这场比赛主要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去争个人全能的金牌。那么刚才西山石沙呢也出现过一些失误，西山是要比就争全能的选手，日本队那边已经比完了三人次。这场比赛呢也是资格赛，就是希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难度6.3，完成7.633，得分是13.933分。从这个单项的排名来看，高低杠目前单项排名是队内第二，就是落后于张清颖，然后排在了西山的后面，两位中国选手。
1: I go Sunihara with her beam exercise. She's one of the more experienced gymnasts. And now the Republic of Korea with
0: 韩国队。申素里今年22岁，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大赛经验很丰富，比过4届世界锦标赛。

这名选手的动作姿态包括跳步舞蹈和技巧做的是非常规范的，难度呢是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

韩国选手申素里。这名选手呢参加过5年前来过日本，参加过北九州世界锦标赛，当时个人全能成绩还不错，排名第11。但是后来呢参加的像利物浦世锦赛、安特卫普世锦赛、雅加达世锦赛都没有能够在个人项目上进入到决赛，那么巴黎奥运会也比了，也没有能够进决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名选手啊，他动作的难度不大，但是他尽量减少1分的扣分，这也是一种策略。这名选手的技巧类动作团两周去两周，他的连接转体的度数也不高，所以呢跳步完成姿态很好，跳步确实做的还是很规范的。现在日本队已经比完了3人次的平衡木，给大家口播一下成绩。比的最好的是山原爱子，得到了14.266分，然后是好，先来看看现在的冈村真，拉拉提上，简式交换腿劈叉跳180。

0: 转三圈，他也把蹲转上升了一个难度，由 D 到 E 了。拉拉提 DC 混合连接零点一，潜艇纵木原地劈叉跳，纵木横劈叉跳 DBB 混合零点一，长串零点一。交换腿结环，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后置九百下，第九的难度下法零点二加分。冈村真，21岁，平衡木自由操是他比较强的一项。那么这名选手在杭州亚运会上是平衡木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刚才的申诉里，难度平衡四点九自由操的难度。
1: The World University Games in Germany last year.
0: 韩国队的第二个项目的成绩打出来之后，现在团体总分资格赛的成绩呈现了。方村真刚才这套平衡木啊，完成的还真是不错。你别看他上身晃动，他脚不动。拉拉提上这个动作在亚锦赛团体赛当中呢，就掉下器械。蹲转，一圈，两圈。这名选手呢，我们看看他的侧挺拉拉提。
2: ゆか第三輪国新ソルイ選手の得点は 12.766 でした。
0: 这是他的第一个长串连接，前面那个就是短连接，就两个动作连接，然后是三个连接。
1: If we have a little bit of time after the final score, we might go through the leaderboards on each apparatus. That's pretty interesting.
0: 看看他的一分打得怎么样，就是完成分。朝鲜79.298分，这是两个项目比完以后的团体资格成绩。中国队是83.365，要等一等日本队的第四人次，然后看看团体的排名。目前日本队比完了高低杠之后，现在高低杠的前四名，日本队是1和4，中国队是2和3，我们。

0: 是张清颖和柯庆庆，现在是第二和第三，第一是西山，第四是冈村真。再来看看平衡木，前四名当中，日本队是一和四，韩国队是二和三。平衡木因为中队还没比啊，所以不用着急。看看团体的成绩，83.89，八分，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前面，中国队是83.365。下面进入到了第三轮。第三轮中国队比平衡木，日本队比自由操。中国队上平衡木项目的顺序是张怡涵、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奇源。幻象插播，山原爱子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向前跨跳斜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长连接，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挺身前空翻，这里断了，0.2的连接加分就没了。小翻，拉拉提。很给力啊，核心力量很强，硬是给把重心搬回来了。高举腿360，侧品在这儿补上了，纵木原地劈叉跳，横木横劈叉跳，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强。交换腿结环，又一个连接断了，没有做后面那个不用做了，这样会少0.1，连接加分。下法投去两周，一组下法，下法加0.2，得分难度6.0，14.266分，它是队内平衡木日本队的最高分。好，回到比赛现场，接下来进入到第三轮。第三轮日本队的出场顺序，自由操先是，看一下，512号是
1: on floor no on vault excuse me we see the Republic of Korea
0: 中村遥香要上了，就是我们说的没有比了亚锦赛，就因为换掉亚锦赛的那位选手来上亚运会，就是他中村遥香。遥香第一个上，然后呢是岸里奈第二位上场，再然后呢是山原爱子，再然后呢是西山石沙。
1: Gymnasts on floor exercise, 1 minute remaining. The leaderboard of vaults within the moment, an athlete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in first place,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hn Chung Ok.In second place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 Xiu.
0: 跳马项目比赛的队伍是韩国队，朝鲜队是比高低杠。
1: Uneven bars. Japan in the lead with Misa Nishiyama, and on balance beam, as you know, Mana Okamura with that great score of 14.3.
0: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已经结束的各个单项的一些情况。目前跳马的第一名是朝鲜队的安昌玉，杜思雨是排第二的，秋瑟维金娜是第三的。那么高低杠项目呢，现在是因为中国和日本队都比完高低杠了，现在前四名当中，日本队是一和四，我们是二和三。然后平衡木项目呢，中国队因为还没有比，然后呢自由操项目现在是安昌玉第一的。团体现在从已经结束了的比赛

来看呢，现在日本队是比中国队的分数高了0.53左右。中村遥香18岁，比焦操

2008。下面这一串是他的全套亮点。快速后空翻360，后续两周的间接连接，但是出界了。快速后空翻，团身后空翻两周，这是他的第二串连接。前面那个是技巧的间接连接，这是技巧的直接连接。交换腿向前劈叉跳，检视跳转180。下面后540，前360。梅梅尔转体

0: 19版前团。这名选手的自由操特点就在于呢，你看他单个的技巧难度不大啊，后去两周，后团两周，后至900，这三个是D了。但是呢，他很擅长刷连接，他把快速加进去，比如说直接连接和间接连接，那么0.1、0.2就都加进来了。然后呢，你看他结束前后置900这前团，他其实可以多前团180的，那样的话还能再多0.1。他现在刚才这样做也能加，啊，是技巧的直接连接，只是加0.1而已，少0.1。这个地方出界就可惜，两个脚同时出去0.3就没了，相当于他整串动作的，他本来编排的连接能达到0.2的连接加分的，现在0.6，他刚才就出界以后就一半就没有了，所以出界这个问题很致命。但是它的编排是一个非常讨巧的一个编排，就是在你没有办法做大难度空翻的时候，这样也可以能够去挣难度分。他今年在全日锦标赛 NHK 杯上呢，都是比5.7的难度，在国民体育大会上比到了5.8。这个区别就在于他是做最后那个是前团180还是前团。In the team competition.
1: We wait for the scores on balance beam and on floor exercise.
2: Yuka, Nihon, Kishi, Nina.
0: Korean team, 跳马。申诉礼。毽子后手翻，直立后空翻，转体360度，难度价值4.2。

姿势做得还是比较好的。第一腾空的分腿还可以有改进的空间，落地很居中，比较正，肢体姿势交代得也很清晰，也没有提前，就是没有过早屈髋，这些都是他的优点。在他比赛的时候，先我们看一看自由操场地，现在是日本队的岸里奈在比自由操。好，切到了平衡木，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在柯庆庭在准备

平衡木。平衡木它有好几套，看它用哪套。交换腿劈叉跳上，检视交换腿劈叉跳，后手分。前手翻，前团。进入到第三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父母齐坐。这里要全连上的话呢，可以加0.4，但是一和二中间停了一会儿。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这个长串接得非常好。整侧空翻，然后是两个跳步，单腿转体360。后团两周盯住。何庆庆，他的这套平衡木的编排啊，第一串、第二串，尤其是第二串，就是他掉下器械那一串是非常难的，他是四个动作连接。好，现在看一看刚才日本队的成绩，13.066分，这是日本队刚才的中村遥香自由操的分数。韩国这条马13.166。那么刚才柯庆庆的那个长串呢，有四个连接，风险是比较大的，就是前手翻前团之后掉下器械。这个动作单个做也可以，先看交换腿劈叉跳上，检视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这是第一个长串，三个动作的连接，前手翻前团，这里有点偏，掉下器械。他后面还可以接 BA 的跳步的，这样是一个四个动作长连接，但后面都顺下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他的原计划的第三串长连接，但是一和二中间那个 DD 的混合连接0.2，如果不承认的话，那个连接0.2就没有了。但是他后面两个连接的混合连接0.1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他本来三个连接现在一二断了以后呢，SB 连接也没有了，所以它的连接加分可能会少0.3。对于16岁的柯庆庆来说，这是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国际性的综合性赛事，他等于是从全运会直接就来参加亚运会，全国这个全锦赛。和亚锦赛它是锦标赛级别，跟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它的一个压力是不一样的。他只有16岁，而且才刚满16岁。

难度6.1，完成13.70。平衡木，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跳180，后手翻下摆上坐木座，第一个长串连接加0.4。垫子直抵后空翻，

0: 交换腿结环，后手翻。应变能力很强，他看接不跳步，接上。交换腿劈叉跳，劈叉跳180，横木劈叉跳转体。水平逆转360，后屈两周下。张清颖。
1: This round of Zhang Zhangj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fantastic all-rounder. She won the bronze medal in the all-round competition 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last year in Indonesia.
0: 好，看一下高低杠这边，朝鲜队。
2: お待ちます。そして選手は世界選手権で3位に入った平均台の実力の持ち主です。
0: 朝鲜队的高低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人是最后一个上场的选手，朝鲜队前三人次高低杠比出来最好成绩是安昌玉的13.766分，这是朝鲜队刚才高低杠三人次的一个最高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第四人，分正涛360，分腿特卡切夫掉下气血。
2: 日本杉原愛子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ます。

0: 原愛子選手2025年世界選手権ゆかで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審判による協議が続いています。まもなく得点が
1: 登場180。哎呀，小选手就是啊，确实是他不是能力的问题，就确实就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刺激以后啊，他不能够很快的回过神来。因为选拔运动员参加亚运会，一定是选国内最优秀的运动员的。他平时训练他是可以有能力完成这套动作的，但是在比赛现场出现失误以后，选手会瞬间可能会一片空白，就忘记动作的技术要领了。所以在摆倒立这种比较简单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继续。好，这已经掉下来三次了。现场的观众给予他掌声的鼓励，他坚持要完成自己的后半套，因为这是一个资格赛，同时它也是团体的资格赛。一个团体里面，因为有每个队伍它的配置不一样，有的时候别人如果都是四个分，如果一个选手放弃的话，你可能就少了一个人的分数，所以必须要比完全套。登杠360，朴静石换杠。他是有能力的，你看他完成动作还是比较好的，倒立位置很正，就是心理的问题。

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全套动作，最后操了场地，日本队。日本队西山石沙，西山石沙呢，在今年的几场比赛当中啊，全日锦标赛呢是5.6的成跑，他在亚锦赛上比到了自己的难度，低分的上限比到了5.8，看他这次用哪套。

界一直是他的一个硬伤。梅梅尔专题动作还是不够细腻。佩尔金特组曲在妖王宫中，后团两周，交换腿结环，前腿的位置低了。蹲转1080度，后540，前360，这是第二串连接了，那还有一串连接。900，前180，西山石沙，他把这个自由操动作的顺序调了一下，但是难度没有变太大的变化。他那个出界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也是比较亮点的一个编排，因为他是三个动作的连接。先来看张清颖，难度6.7，完成7.233，得分13.933分。现在在平衡木的单项排名前5名当中，中国队是第4和第5，第一、第二、第三是2个日本，1个韩国。好，现在我们先看一看西山的这个连接，他是快速后空翻1080，前直720，然后前团，这个双脚出界的问题一直都有，亚锦赛上就是，而且当时给他扣掉了0.4，这次呢也出界，但是程度轻了一点。西山石沙全能选手，那么他跟咱们中国队的柯庆庆的年龄相仿，都是16岁，那么也是日本的一个全能的星星。那么这次呢，他们两个是属于是一个在亚运会这个平台上啊，直接一个正面对决。朝鲜队三项总分118.263。看看全能的排名，全能的排名现在柯庆庆三项总分41.833。排在第一，日本队的，先来看一看，这是西山的成绩，13.433分，这样他的，我刷新一下，我要看看三项之后我们的全能排在第几。柯庆庆现在三项的是41.833。韩国队总分118.564，现在三项总分排在第二位的是山原爱子41.499，张清颖是第三41.432，然后

0: 西山石沙41.099，这是目前个人全能的前四名，中国队是13，日本队是24，现在大家都还剩最后一个项目了，只是项目不一样而已，我们剩自由操，他们剩的是特马。
1: この後最後の4種目目に入ります。会場の皆さん大きな声援を選手に届けてください。
0: 自由操和跳马的难度我看看，他们是5.0，全是5.0，对，他们西山5.0，山原5.0，安里奈5.0，冈村真5.0。自由操柯庆庆今年的D分最高达到了5.1，张清颖5.2，张怡涵5.9，把握住最后的这个自由操的机会，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有个区别，就这两个项目呀，虽然它的起评分就是难度分，因为项目特点不一样，但是扣分点也不一样。跳马动作只有一个动作，扣分点相对来说少一些，它的完成分上9分是不难的，可是自由操完成分要想上9分就非常难，完成分要是说8.5以上的自由操，那就已经是很优秀的了，所以一定要好好比。因为这一套节目结束之后，最后这个轮次结束之后，就会产生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之前中国队13连冠，这次对几位小姑娘来说，无论是16岁的柯庆庆，还是19岁的张清颖来说，压力都非常大。目前平衡木单项决赛，邱其元的平衡木14.833分是排第一的。平衡木的第二，现在资格赛第二是冈村真。好，看看韩国队的吕瑞静名将跳马回放。低跳得分14.30，他两跳平均难度5.2，他一个5.4，一个5.0。第二跳非常轻松，得分是14.233，这样他的跳马资格赛排在了安昌玉之前。现在跳马前面的四人是：第一名是吕瑞静，第二是安昌玉，第三是杜思雨，第四是秋索维金娜。再来看一下平衡木的回放，这是我们的邱其元。邱其元在刚才的平衡木的比赛当中是比出了14.833的好成绩，排在了资格赛目前单项第一名。交换腿劈叉跳，你看他的跳步的开度和腾空的高度，他的舞蹈动作腾空高度都非常充分。挺身前空翻，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也是一个长串，全加起来0.4。侧挺，坐木原地劈叉跳，这是一个短连接。交换腿结环，低于水平的逆转360。缺两周下，难度6.5，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好，而且很准确地把他的编排全部执行出来了。他的成串里面有3个长连接，也就是可以做到3个动作连接的，他的连接加分达到了1.0，然后他是2个 E 5个 D 1个 C，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3.3，连接1.0，类别分2.0，就特定要求，然后下法还0.2，6.5，这套非常准确。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目

前的单项资格，秋季园平衡木第一名，日本队二三，然后我们的张清颖第五，这是我们队内的前两名。然后再看看高低杠，队内的前两名是张清颖的第二和柯庆庆的第三，然后一和四是日本。个人全能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柯庆庆，41.833，三项总分，日本队是41.499，这个成绩来自于山原爱子。然后我们的张清颖是41.432，排在了第三，秋崎原现在是41.366，然后才到日本队的西山。好，最后一项。项目的中国队比自由操的顺序是张清颖第一位上场，张怡涵第二位上场，柯庆庆第三位，邱纪元第四位。邱纪元今天上满四套。再来看一下日本这边，日本队跳马，我看看啊，5.514，冈村真第一位上场，西山第二个，山原爱子第三，岸里奈第四。全是5.0，日本队的跳马。好，现在我们中国队的张清颖，九操。

传两周360一组的技巧。他表演的是中国古典舞当中的剑舞，注意看他的手势，经典的手型剑指，前直360，交换腿接环，剑式跳转180。

地火锅快两周，召唤铁血魂180。19岁的张清颖，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个人全能铜牌获得者。这次虽然中间出了一些小插曲，但是我们看到两位中国姑娘张清颖和柯清静依然是这种临危不惧，包括邱吉远高低杠出了状况，平衡木他真给你可丁可卯的把编排难度全部呈现出来了，所以内心的这种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是自我修复能力快，这是一个顶尖运动员所需要具备的，尤其是全能选手，因为你要比四项。一会儿回放中可能看看会不会给到那个剑舞当中的剑指，这套节目非常适合他，英气十足。刚才这套自由操呢，一个是决定了他的个人全能的最终的名次，一个是决定的自由操的单项决赛的名额，但名额问题不大。然后就是出场序，难度5.2，完成8.1，13.30分。这样，张清颖的个人全能比赛就已经结束。再来看看跳马这边。

第二人次牺牲跳 5.0。还是比较轻松的，剑之后手翻直立后空翻转是7.2，难度价值5.0。打团体的时候呢，日本队统一的都是这个动作。我们在跳马这个项目上，好，先来看看他的完成质量啊。毽子后手翻第一腾空还是比较好的，直立后空翻转体七百二十度。我们的这个跳马呀，到了，因为后面就是团体赛嘛，我们的跳马有5.0的柯庆庆，有5.2的张怡涵，杜思雨一个5.0，一个5.4，所以呢，跳马对于中国队来讲呢，是刚才我们说到日本队3个5.0，我们都在5以上，但是要比完成质量，所以跳马现在中国队是不输日本的，打团体的时候，然后就是比高低杠的平衡木的稳定性了。因为日本队相对来说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其实比我们高一点，就是这个难度吧，难度高一点，高大概其实有个1.3左右，所以我们需要在另外三个项目上缩小难度差异，这是我们在计划的明天的推团。好，先来看看西山得分13.933分。26岁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的山原爱子，里约奥运会日本女团第4名，东京奥运会日本女团她也参加了第5名。她的跳马还是可以的，也是这个动作，主要看质量。你看她的质量就很好，她今年的跳马在 NHK 杯上跳过9.533，那就是一个极高的一个分数了。柯庆庆马上要比自由操了，我们要等一等张怡涵的分，他已经比完了自由操。山原爱子因为在前面三项之后，他的个人全能成绩仅次于中国队的柯庆庆，所以他刚才比完了这个跳马以后，柯庆庆就镜头马上切到柯庆庆，他们两个就直接要去较量这枚金牌，一个是26岁的山原爱子，一个是16岁的柯庆庆。山原爱子，我看看他今天比的这个全能的几套动作，质量都是比较好，反而是西山，大家寄予厚望的西山，直接对标柯庆庆的选手，今天西山的发挥一般。全能55.599，现在他的全能成绩排在第一了。现在我们的继续再看跳马，现在排在全能成绩第二名的是西山，55.032分，他们两个中间的分差还是蛮大的，这个中间还是有很大间隙的。我们张清颖现在是排在第三，54.732，因为没有上55，所以现在排名第三。我们的柯庆庆还没有比，

0: ユカ・チン・チュン・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インハン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ます。
1: That score of 14.1 would have been good for a second place in the vault ranking, but she decided to do only one vault, so it doesn't count for the vault ranking. It's only good for the all-around ranking.
2: 虽然他们都是跳 5.0, 但是跳马扣分点少，发挥好的话，一个动作，这个跳马的完成分就九分以上。而且9.2 9.3就可以到手。要是自由操，虽然难度比跳马要都高，但自由操是不会有这么高的完成分。

0: 赢来，不是我们比不好，是这个项目的特点决定的。山原爱子刚才是14.10一跳马。
1: Followed by Malaysia and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2: 女子団体チーム1位は日本、2位マレーシア。
0: 现在压力就到了自由操场地这边，日本队的跳马就都已经比赛结束。自由操场地中国队还有两位选手没有比，柯静静和邱吉仁。
1: And a score on floor exercise as well, 13.2 for Zhang Yih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0: 中国队16岁小将柯庆庆，自由操。
1: Exercise now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 Jingjing.

0: 转七百二。后置一切零八。原地纵体踏跳三百六。转身前空翻，后直七百二。交换腿截环，叹为观止的开度。交换腿劈叉跳截环，刚才向前劈叉跳截环一百八。团身后空翻两周，向前交换腿跳一百八。女子全能的希望之星，十六岁的柯庆庆。柯庆庆刚才在跳自由操，我们能想象她的压力有多大，因为她的这个自由操的难度大概在5.1左右，但是完成质量再好，因为一套动作取八个最高难度，而且你在场上完成的所有动作都是完成分的扣分点，所以她的完成分要去跟跳马比是很难的，这是这个项目的特点决定的。但是柯庆庆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她展示出了最美丽的自己，她让整个亚洲的舞台关注到他的高质量的跳步，他的落地的稳定性。所以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柯庆庆在最后这个项目上展示出来的强大的抗压能力，使得他在今后个人全能的路上能够走得更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高低杠这边韩国队最后一个人次，
1: But we a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game of floor exercise.
0: 现在平衡木的比赛呢，朝鲜队还有一位选手没有比赛结束。标下旗写的是19岁的林秀敏，她也是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的。当时她的高低杠是进入到单项决赛，获得了第8名。这名选手他的这个高低杠的难度不算太大，他大概是在5.0左右。
1: She's now in second place in the all-around ranking. Next on floor exercise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u Qiyuan.

韩国选手林秀敏。比赛结束，在他比赛的过程当中，柯庆庆的自由操的分数打出来了，是13.366，这样总分

张钦颖是第四名，54.732分。那么柯庆庆呢，是今天全能比赛主要分数是差在了平衡木上，平衡木刚才因为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完成分只有7.6，所以在这一个项目上就跟山原爱子落了0.5分数。我们现在看到了55.199分，排名第二，第一的是山原爱子55.599，我们是55.199。其他项目其实庆庆跟山原爱子的分差都很小，主要是平衡木。而且平衡木呢，柯庆庆当时是6.1的套，他6.5、7.0的难度都没有全部发挥出来，所以只要稳住，柯庆庆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不能用一场比赛来定输赢。我们对柯庆庆是非常值得看好的选手。张钦颖今天也是因为在一个单项上，平衡木也是这个项目出了问题，所以现在排在了第四位。继续来看，现在平衡木的比赛还在继续，这一个轮次比平衡木的是朝鲜队韩友美。这个小姑娘是这次比赛最小的一个选手，15岁，

0: 发，目上完成得很好，下发有一点就是瞳孔的光度不够，它的翻转不是很充分，所以有点向前，这很危险，因为它往它是面对着马落的。好，这是刚才的林秀敏得分11.566的高低杠分数。
1: ゆか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ュウ・チュウエン選手の得点は 13.033 でした。
0: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单项的资格进入的情况。现在杜思雨是以资格赛第三名进入到了跳马的单项决赛，目前排第一的是韩国队吕瑞静，安昌玉第二，邱瑞英娜第四。那么高低杠项目呢，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在前六当中，中国队是236，第二是张清颖，第三是柯庆庆，第六是邱其元，这是我们队内三人。那么目前在这个项目上排在了资格赛第一名的是日本队的西山，然后呢日本队的冈村真是第四的。再来看一下平衡木进入到单项的情况，邱其元是平衡木的第一名，那么第二名呢是朝鲜，日本队是两位选手进入到了第三和第四，那么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目前是第六，自由操项目现在一二名是日本，中国队柯庆庆是第三，资格赛的第五和第六是中国队，分别是张清颖和张怡涵，这是进入到四个单项决赛的一个情况。目前呢在朝鲜队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啊，显然他的分数也不会对目前的个人全能的前六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目前排名第一的是东道主选手26岁老将山原爱子，总分55.599分。第二名是中国队的新人16岁的柯庆庆，55.199分。第三名是日本队的16岁的新秀西山，55.032分。第四，中国队的张清颖54.732。那么邱其元总分是54.399，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但是因为在全能的计算当中。

队内第三人人次就会被淘，就是不进入排名，这样朝鲜队就排到了第五，这是目前个人全能的一个排名情况。在今天的女子个人全能比赛结束之后呢，马不停蹄，明天将会进行女团的决赛，金牌争夺依然是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两支队伍当中去产生。那么明天呢，先比男团，就明天下午先比男团，男团结束以后明天晚上比女团，所以对姑娘们来说，这个休息和调整的时间非常短。现在日本队资格赛的团体总分是166.363分，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的团体总分是165.697，排在了第二。朝鲜队团体总分是158.462分。那么韩国队的总分是157.297，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呢，朝鲜队是第四，韩国队第三。经过了今天的亚运会的团体资格赛，现在朝鲜队暂时排在了韩国队的前面，明天还要去决团体决赛。再看833，これで女子個人総合決勝1位は日本、杉原愛子選手です。好，这样女子个人全能决赛就结束了。日本队老将山原爱子获得了金牌，中国队的小将柯庆庆是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的西山，中国队的张清颖是获得了第四名。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男团决赛再见。女子个人総合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礼就送
11: 三餐不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7: 奥迪纯电。

0: 六 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 六 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上上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第20届亚运会的赛事报道。在晚间这个时段的开始呢，我们先为您介绍一下明日我们的体育赛事频道的一些精彩看点。在明天早晨的6:25，我们将看到男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比赛。在早间的9点将为您直播游泳的多项预赛。而到了11:30，我们要看到的是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好，那回到今天这个晚间时段，大家都非常等待的国球乒乓球马上就要上演1/4决赛了，中国队即将出场，而我的同事高瀚也已经在前方，在乒乓球比赛的现场，我们把时间交给他，请他带来精彩的解说，陪伴我们共同欣赏精彩赛事。
1: 好跑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好礼就送
11: 三大四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8: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彩，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比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关注到的是2号台男子团体1/4决赛，中国队对阵泰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抽到了主队，泰国队是客队。那么今天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王楚钦、林诗栋和向鹏。今天泰国队呢，他们在排阵上啊，和他们在小组赛当中的排阵呢，1、2号是换了个位置。今天担任一单的是16岁的小将普里查扬。那么第一场比赛，他们是派出了43岁的一位老将桑关心。第一场比赛，王楚钦将会对阵桑关心，林诗栋在第二盘将会出战对阵普里查扬。第三盘比赛，向鹏将会对阵谭查伦。如果比赛打到第4盘和第5盘的话，王楚钦对阵普里查扬，林诗栋对阵桑关心。今天呢，丰田体育馆的现场依旧是布置了9张球台，那么现在是8张球台同时进行比赛。中国女团呢，现在是在4号台迎战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由于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转播呢，是在1号台和2号台设置了转播信号啊，所以只有这两场观众朋友们可以收看我们的转播来观看赛事。今天在4号台呢，中国女队是派出了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今年26岁，那么也是中国男队现在的队长，已经有过3届亚运会的参赛经历了。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他是获得了男团的冠军和混双的冠军。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他是独揽了4金。今天对阵的是泰国队的老将桑关心，对手是43岁。亚运会的团体比赛采取的是4-4杯的赛制，5盘3胜，每一盘5局3胜，每一盘比赛都是单打。泰国队的这名选手桑关心呢，在小组赛对阵中国香港队的时候啊，曾经在第2盘3-2战胜过陈浩化，那么第4盘是1-3输给过黄振廷。黄振廷当时也是点评这名球员在发球和前三板上啊会比较有特点。中国队的男女团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是首轮轮空。那今天呢，晚上都是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王楚钦对阵泰国选手桑关心。赛前肯定也是对对手的前三板做了一定的研究，啊，第一个接发球就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嗯，盯住了半出台，直接抢了。

三观新力一板反手抢拉，裁判提醒了三观新的发球回抛。这一次的比赛呢，现场是没有鹰眼设备。反手的一个侧拧，拧的旋转很强。漂亮，盯住了对方的出台球，而且呢也是预判到对手想要侧身，这球拉到对方的正手空当。调打，能够看到王楚钦今天淘汰赛一上来整个人是非常紧凑的。直接搓长，前三板上是完全的限制住了对手。三观星也还是挺有经验啊，看到王楚钦这个球想要退下去等反拉，所以接触球的一瞬间改变策略，摆了个短。发球被判了，因为前面裁判已经提醒过一次发球回抛的问题。这名选手主要是采用的逆侧发球，这分三观星防守的角度很大，很下意识的切了一板。空短，反手一个主动上手，这球是一个无谓失误。三观星呢，在逆侧发球被裁判判了之后，又换成了顺旋转的侧旋。这个球是一板搏杀的出手，反手拉得很有质量。这样第一局，现在王楚钦是拿到局点。成了勾手，同样也是发的右侧旋的发球。第一局其实王楚钦的整个接发球是接得非常好啊，前三板能够完全的控制住对手。这一次的比赛呢，中国男团五位球员当中只有

0: 王楚钦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林诗栋和向鹏虽然是世界冠军，但都是亚运新人。那另外两位小将黄友正和温瑞博更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综合性大赛。中国男队主教练王浩指导。
1: 非常好。
2: 加油！
0: 漂亮。这个球王楚钦出手的时候也是挺晃的，所以桑冠星在防守不知道往哪边去站。直接盯住了对方的长球。快回短。桑冠星整个打法站位还是离台很近呢，他的整个把台比较好，正手快带。提醒了王楚钦的发球头部遮挡。这球拉的位置稍微有点正啊，刚好是在对方的手上。桑冠星他的基本功还是挺扎实的，并且呢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该搏，打得凶一些。这名选手也是参加过多届的综合性运动会了，还是挺有比赛经验的。调打到王楚钦的正手位。这球王楚钦是接到了对方的追身。对手的正手正反手两面的护台好，就可以先从中间去突破。反手又算准了，搏了一把。这一局的开局阶段呢，桑冠星出手比较凶狠，而且命中率这段时间也很高。还是去变到对方的中路，那中路现在看上去是对手的一个盲区。还是去并住对方的中间。那桑冠星他在中路这个位置正反手的切换，包括这种转换会比较慢。摆得不错。桑冠星现在反超了一分，这一局前半段正手有三个重板，全都是形成得分了。

0: Six, seven.
1: <音>王世新这个球也很有经验，变了一个小不转，这样的便于自己第三板上去抢拉。 好球！这一分三关星反手搏得很出彩啊，但是王楚钦也做好了下一板的衔接，直接一个借力快带，带到对方正手空当。关键分上三关星发球失误。 这名选手在小组赛当中呢，曾经3-2击败过中国香港的陈浩化，还是有一定的个人实力。啊，白短摆的非常好。我们看上旋球三关星整体的这种速度衔接都很不错。 前面王楚钦一直在追着他的中间底线啊，所以这一板他也是在这等好了，搏了一板，两边的衔接很快。好球！这样11-8，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泰国选手三关星。这分也是打速度衔接，没有大冲大拉。

0: 把拉酒泡一下都行，
1: 对
0: 台上打就吹一下就完了嘛，不一码的事儿，对吧？再包括你那时候在这种他一摆个慢卸一下，我也在喝，你抢的快点，那我在那喝，他推你一下，我推一下，再别报警，这也不行。
2: 好，
0: 好，
2: 哦，好嘞，过来个听，那你带你过来个听，再来呢，再发出来，我当冷带给走了 ，OK， 来。
3: Third game, Sung Won Sin to serve. Block hold.
4: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今天关于对方的一些长球啊，王守兴接发球第一板都盯住了。漂亮，长球直接发向对方的正手，调动开之后还是压中间。这球桑冠心发的比较短，也比较转。主动的搓长，我们看这个落点啊，中间偏反手一点，也是非常追身的位置。泰国选手这边叫

0: 暂停了。今天晚上的男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啊，八场比赛都是同时开打，其实很多场次呢都是水平很接近，比赛会很焦灼。那一号台呢，今天晚上是东道主日本队的比赛，女团日本队对阵中国台北队。五号台呢是朝鲜女队对阵印度女队，这两支球队也是和中国队同样被分在了上半区。三号台是男团的比赛，伊朗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那么日本男团和哈萨克斯坦男团是在八号台进行比赛，这几场球其实都还是非常接近的。九号场地呢是韩国男团对阵中国香港男团。好球，主动的搓长之后对下一板的反拉有所准备。这一局王芷清接发球拧出界了两个，可能还是得再调整一下。调打非常的干脆。想法是好的啊，想要去搓对方的中间底线，去寻求下一板反拉。对方的这个长球也是发的有一点冒高，王芷清上手还是很舒服的。比赛也快接近尾声了，这个时候林诗栋也回到了场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11-5，3-0，王楚钦击败泰国选手桑关心。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目前是1-0领先泰国队。那么稍后呢，第二盘比赛中国选手林诗栋将要登场，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1: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餐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泰国队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盘，那么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林诗栋，对阵的选手是普里查扬。普里查扬今年只有16岁啊，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这也是林诗栋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但是这一届亚运会任务还是很重，要打4项，包括4项当中呢也会不同的单项可能会穿插进行。像今天晚上的男团比赛结束之后，明天上午的北京时间9点，日本的当地时间10点钟，林诗栋和蒯曼的组合在混双上要迎来一场硬仗，要对阵巴黎奥运会混双亚军得主李正直和金庆英的组合。好，比赛开始。球上来调动还是很快，也是在热身场地啊，充分的整个人热开了。目前在4号台呢，孙颖莎是2-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埃尔科巴耶娃，对方也是一位削球手。一个侧上。裁判应该也是提醒了普里查扬的发球。哦，手感真好。林诗栋这个反手的反抽其实质量是很高的，我们看普里查扬下意识的抹了一板，这个球是侧下旋啊，所以林诗栋是回搓了。6-1。林诗栋开局之后反手连续得分，摆端摆住对手，这一板反手的棋板也是拉了很长很转。

是有一些败稿。双方形成正手的对拉，啊，蹬得很转，啊，好球好球！这一分是双方开局之后啊大开大合的一分，两位都退到了中远台，但林诗东退得要更远一些，对方是在中台你进行对拉。后羿长阳打球也是大开大合的，嗯，林诗东还是他的招牌反手啊，很有威胁。朝阳变线了，但是林诗东防住了，整个人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其实第一局双方主要的争夺还是围绕在左半台用反手的这条线，目前全台的落点并没有完全打开。嗯，这一分是主裁示意重打，反手位的节奏变化，落点变化，第一局11-4，林诗栋轻松获胜。

0: 道人名字，他转转，我把勾手过来，勾手弄长了，一个是男主角就搂上了，再一个是
1: 小腿，
0: 腿是吧？本来说就开始的话，侧身都可以下去，啊，因为正好两个接的不错，拉的长，很好啊，
2: 加油！
3: 目前在四号台呢，依旧是第一盘的女单的女单的对决。孙颖莎现在在第四局是8-7领先，对方也是位肖选手。五号台朝鲜队对阵印度队，第一盘呢金琴是3-0战胜了阿库拉，目前朝鲜是1-0领先。那么张玉珍呢是3-0击败了陈浩化，现在韩国队1-0领先中国香港队。八号台第一盘，张本智和3-0击败了阿兰库尔曼加利耶夫，现在日本是1-0领先哈萨克斯坦队。狐狸查阳只有16岁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上林世栋也没有任何的畏惧，在场上还是比较敢打敢拼。林世栋现在也要做好去被对手去冲击的准备。球，狐狸查阳是拧到了林世栋的正手空档。角度拧的还是很大。

球。

0: 哎呦！
1: 这一球普里查扬反手对住之后是找到机会主动侧身了，他也没有退台呀，而是站在这个台前抢点进攻。好球，把落点打开。孙颖莎那边是3-1拿下了，这样中国队目前是1-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前半段在接发球上，卢俊龙还是给了对方一些空间啊，去进行抢攻。把球，这个球瞎旋转了。现在的这个右侧发球被对方拧了3个了，而且有2分都是直接拧到自己的正手，还是要对正手有一些准备。就是可以换一种发球的方式。换成左侧旋极长。手的失误。第二局现在林世栋是7-9，落后2分。7-0到7-10，这3分问题都出在反手上。球还是一个极长，但这一次是发的极侧下，那发球上还是要一些长球的牵制。这局接发球的还是出了一些问题。第二局普里查扬是11-8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2: 这弟弟呢，เพราะไม่ต้องตัดเข้าแบ็คแฮนด์เซตแรกไม่งั้นมันถนัดมันตอกเกลือเราเริ่มแบ็คแฮนด์เนี่ยเราต้องใส่หนักดีเข้ากลางโต๊ะก่อน
1: 你好，台呢目前日本队是1-0领先，中国台北队第一盘比赛张本美和3-0击败了叶一田。那么韩国队呢是1-0领先新加坡队。
3: 好吧，好，没关系，没关系。
1: 申玉斌呢是3-1战胜了舒林希。新加坡女团其实是这一次淘汰赛当中的一匹黑。

他们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呢是击败了中国香港队，其中他们的削球选手陈昭云是在和中国香港队比赛当中独得两分。好，这球起了一个高调。这个球林书栋拉得非常实啊，可以听到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对方这个接发球也是借着旋转踢出来的，可是查阳的手感还是很好。搏得还是很凶啊，都是反手发完力之后侧身就冲。球林书栋现在呢换成正手来接发，可能前面用反手接发球接得并不太舒服。今天反手有好几个下网的，像这种擦网出界都是下网球。平板出台，并住中间。对，这个变化是对的，可以侧身来接对方的这个有些出台的球，可能对方的这个侧上要比自己想象当中的旋转要更强一些，上旋更强一些。两人在第二局当中的回合并不多。对，盯住中间的这个落点打，稍微落点上有一些变化，普利查扬的失误率就增多了。地板过，11-6，林书栋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0，2-1领先泰国选手普利查扬。

0: 朗队和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呢，目前第一盘林昀儒是3-1击败了阿拉米扬，现在中国台北队是1-0领先。这两支队伍也和中国队同样位于是上半区。
1: 最容易的，那都是就拉长了一直。

0: 过的不行。
1: 就自己发球也是，别等人家，你调你，我拉高一点，拉旋转，人家压，对吧？你一拉完，你直接人家人肯定给我再敲，给我再蹭一下吧，
0: 人没准备呢。
1: 好，没关系，没关系。
2: 然后指导也是提醒林诗栋可以在场上更加自如一些，也不用出手太苗或者是太多的犹豫和顾忌。男团的八强呢，上半区中国队对阵泰国队，伊朗队对阵中国台北队，下半区是韩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哈萨克斯坦队对阵日本队。现在这个空手发球发到中间偏正手，灰缠羊都是跳过来拧大斜线啊，林诗栋现在护正手的这一下包括回来还原有一些慢。长球发的还是挺突然的，感觉对手的球其实防得比较轻，林诗栋有的时候有点掉位啊，没有合上击球点。接发球还是接得不好，这球没有太多质量。好球，裁判判了普利查扬的发球头部遮挡。哦，这是一个搏杀啊，发完就侧，侧身就抡。其实这三局林诗栋的接发球段一直接的都是有点别扭。有隔壁场地的球进入到二号球台了。今天自己发完球之后总是第三板的衔接有一点卡一拍啊，也从第二局开始被对手拧了多少个正手了。还是接发球，也确实这场比赛也是一场遭遇战。换过来正手来接，林诗栋可能认为还是正手来接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会更舒服一些。也是挺敢出手的，直接反手反抽了。直接发了一个侧上，那普利查扬没有判断清旋转。哎呦，两个人互吃发球啊！
1: 来，追，

0: 球虽然拧了，但是没有拧出速度，没有太高的质量被反拉。现在第四局，泰国选手普利查扬是拿到局点。直接侧身抢攻了，11-7，泰国选手普利查扬赢下第四局，现在这场比赛大比分来到2-2。这名16岁的小将呢，面对林诗栋，确实在场上没有任何的包袱啊，是非常敢于去发挥、敢于去出手的。
1: 林诗栋当时他们就来骂了，好远，在波萨发的，那女的两米半。
0: 这局也是搏出了好几个精彩球，林诗栋现在还是在接发球上始终是有点别扭，没有找到很舒服的这种接发方式。还是主要在发接发上现在有一些问题。其实比赛每一分的回合并不多。好，接下来是第二盘的决胜局。先保证上台，不要有自己的失误。擦网重发。还是要注意对方拧的正手。第一板护完之后，反手的还原。这球拧得转，但是呢有一些慢，弧线有点高。现在这会儿普利查扬活得也挺凶的，所以林诗栋如果接发球要去拧，还是要拧出一些速度。看看中国队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叫暂停？
2: 开门。
0: 王浩知道叫暂停了。
1: 在这来，对吧？中间问题很大，因为什么？因为你看了，你现在感觉怎么出的？是哪条辫子出的？发球，人家发一下，那你们衔接一下或拧一下行不行？白手，你这么靠人家，他四米，我支一下，就是没有第二板都没有了，就光想一板过，或者光想着看先看上不上吗？拧完以后给我拉上，衔接一下吧。别全所有球全在那看，没有全是在那看，我操！你打完以后先看人上不上，还是先看你上不上？要注意后面这种连续球，怎么打怎么丢怎么，好吧？啊，人要自信一点，我就先进一点，他干嘛呢？他这，对不对？
3: 跟尖儿起。有
0: 王浩指导说的这个林诗栋打完之后在这看啊，其实主要就是指他的衔接，现在每一板打完之后自己有点跟不上，包括上一分正手的失误，中间的失误，其实都是在于这个衔接。现在场上整个人还是要调动一些，还是多少有点拘谨。哇，小将很敢搏啊，这会儿也是打出自信了，很干脆的一个挑打。

0: 门市对注。四号台王曼玉是3-0击败了卡马洛娃，现在中国女团是2-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女团。追到5-5，泰国的这边也叫暂停了。
1: 没有买单，回来，给爸爸掏税了，老税，掏税。他把我那发的破哎，那有点，那养牛的，他那突然就说，你把他撸把马牙就不行了，他那懒得咬牙，他们跑了，他跑。เขาบอกแล้ว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ได้ชน3-4 ไม้ได้3ได้ก้านเนาะ3-4 ไม้แล้วเป็นต่อผมพยายามรักษาคุณรู้เสร็จดีแล้วทำได้สบายเลย
2: ช่วยด้วย
3: ช่วยด้วยเข้าเดี๋ยวเ
4: ข้าเดี๋ยวจานนี้你带点下缘你蹭点一下他拉不
5: 死有有有
0: 王志清也提醒林书豪站台一定要站得近一些，其实主要还是要加强在场上的这种速度衔接，对手其实力量并不是很大啊，并不是说单板质量非常重，真正一把就能够冲洗。哦，这一次是有点失误了。盯住中间，好球！那黄伟正和温日博今天虽然没有上场，但是也是一直在场边啊，给林书豪加油鼓劲。哇，对方又是一个搏杀球。这会儿灰茶阳也是越打越自信，因为对方是没有包袱的。这时候林书豪千万不能把对手的包袱给穿在自己身上来，这球出手不合理了。防完之后没有衔接啊，现在在场上落点也没有太多的变化。李查阳这个时候频频侧身，我觉得这场球可能对于这名16岁的小将来说，打到现在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这两个接发球轮非常关键。直接侧身，哇！对方这个球防回来了，放在正手位一挡够了回来。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普利查扬的手感其实非常好。第二盘比赛现在普利查扬拿到了盘点，顶住。哦，普利查扬是3-2击败了林诗栋，那么为泰国队是扳回一分。在这场比赛里，目前中国队和泰国队是战成1-1。这场比赛也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我想对于林书豪来说，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和调节的地方，因为这场球其实并没有发挥出来他的水平，还是很遗憾的。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第三盘呢将是向鹏出场。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好的，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盘较量。第三盘比赛呢是向鹏对阵坦查伦。那刚刚在前两盘的比赛里呢，中国队和泰国队是战成1-1。这个时候对于向鹏来说，其实心态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他在上场之前，王浩指导包括队长王楚钦也是一直在叮嘱他一定要放好心态，因为对于向鹏来讲，肯定在赛前是不会准备到这个1-1的比分去上场，所以1-1的情况下出场，其实三档还是会有压力。第一呢，是团体比赛很容易有连锁反应，就是下一个登场的人很容易受到上一场比赛自己队友的影响。那反过来也一样啊，泰国队这边呢，因为刚刚在第二盘其实是小将普利查扬爆冷了，所以他们的三单这个时候出场，这个气儿也是提上来的。另外呢，第三盘其实也是双方在1-1情况下承上启下的一分，那这一分还是非常重要。但其实向鹏一定要相信自己，实力水平完全是在对手之上，需要做的就是要正常发挥。

0: 的赛后采访呢，自己也提到，此前虽然是报名了亚锦赛和世锦赛啊，但是自己一直都没有上场，得到锻炼的机会。你这一次也会非常珍惜参与比赛，包括上场为中国队去拿分的机会。好球！
1: 2-6.

0: left, two, six. Three, six.
1: Four. 冉朝伦在场上打球，他的整个线路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两条直线。往前站，退得有点远了，向鹏。好球。对方的正手直线其实有一些特点。坎查伦呢，虽然他的这种接发球搓球也好啊，你看他的搓球还有他的这种正手动作，正手的击球点都不是那么的常规，但是他的球的单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正反手都有一个重板。手拉住，好球！哈哈，手感非常好啊！反手连续防住之后，正手的一个快打回头。
0: Six,
1: 查伦反手质量也很高，对住两板之后直接变线。好球，第一局11-6，向鹏是战胜坦查伦，目前是1-0领先。坎查伦的反手确实是很突出，但是相对来说他的整个人的这种移动和衔接会比较慢。
2: 侧拧一下，或者说摆完转，不要乱动啊！这球护住，包给你正手抓，打到手心，赶紧往前，有点速，他慢，有点中间了，有点还有这个，所以说知道，刚好呢，一发球。长的短的这种先顶还是短的，在发球里头先接着这个注意长度，把所有位置都卡住，防守一定很紧张。好，来，有队，
3: 来，啊，好，来点，跑在这来，伸手来，过来。

0: 要注意变线。现在在反手这条线上，向鹏还是稍微有点堵，一直都是对方在发力，在加质量，向鹏这边在扛。要不就自己主动出击，要不就先把线路弱点调动开。好球，自己率先上手。一个擦网球，还是没有变化啊！这时候反手对的时候，向鹏这边呢没有质量。也没有落点上的一些牵制，反而是对方这个时候去很敢去加质量。这一局向鹏打得有点紧，砍茶轮是11-7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1: 都不敢破，全这样了，他撕了，我操！这不是随便打的，这球，这不人家刚才没啥，你最后全碰了，全是不敢打，给你好像架在这儿了，没必要了，是不是？好吧，放开打就行了。发球里头，你发是长的也好，或者发转不转也好，对吧？你发那个侧旋，人家你先发侧旋，人家拧着你难受，你不好下，拧那个脚节奏球，他就这么一拧，你兜你，就是那我他妈撕就往前中间给点就完了。
2: 加油！加油！
0: 王浩知道主要也是在跟向鹏讲反手的这个问题，现在向鹏在反手位有一点堵，一直感觉有点在碰这个球，还是要加力去加旋转去撕出去。另外在发球上也要有一些变化，第二局当中呢被对方接发球拧也会拧得有点不舒服。这会儿泰国选手坦查鹏也是盯着上旋球，一直在盯着向鹏的反手位去打。还是要注意落点。坦查鹏反手有一板锁直线，反手变直线，正手有一板直线。好球！自己喊一喊，调动调动，兴奋一点。球，

0: 上一局整个人有一点沉，但是感觉到在这个开局啊，向鹏重新把自己调动起来了。这个极长球，又一个侧上啊，发到对手的正手短。哦，这球确实，如果侧身的话，要求有点太高了，已经有点没有角度了。坦察伦在他的反手位确实是有一个重板，好球防住。哦，这一分对手打的还是很智慧的，反手连抽两条斜线，反手抽了一板之后，看到向鹏想侧身，直接变直线了。发球要想想变化，对，长球是对的。坦察伦呢，更多注意力还是想盯在台内啊，想去拧向鹏一下。正手短也可以继续发。啊，自己该抢攻了。现场的中国观众也是一直在给向鹏加油。哦，前面我们提到的啊，坦察伦有一板正手的锁直线，这时候中国队叫暂停了。
1: 肖的那种不断拧，不断拧起来，好吧？所有的球你发球，人家要摆你转的，不要回打，直接全搓上，行吗？不要再去回了，人家摆你个半高，你也回半高，那就搓下去就完了吗？搓反手，搓正手，搓中间哪儿都行，搓完以后后面衔接一下，对吧？打的还是就前面打的很好，后面又那么小，又开始了，一到这会儿的时候就开始，跟人看发球里头，人家发这个里头不转的，这个磕一下，不要往后退。是吧，他如果说真搓你看我他妈就扎点手，扎点碎了拉就完了嘛，全是撅，全是碰，那个打的又碰过他了，记住不要碰，好吧，搓下去防守完注意住后面衔接加速，反手提速，开始反思好吧，好，可以来继续来加油。
0: 好球，这球还是落点拉得好，其实落点只要反手偏中间一点啊，坦察伦他就抽得没有那么准，也不好去发力。还是现在这条线上稍微有点被动，反手现在向鹏还是有一点躲，一直都是在扛啊，对手开始侧身。啊，好球，这一局向鹏有三个极长发到对方的中间底线，其实全部都得分了。坦察伦本身他接发球站位站

0: 离台很近。好，第一板直接反手四直线。杨向鹏现在是拿到第三局的局点。10-9，要想好这一分发球。对的，他长球这个时候是对的，而且向鹏这个球呢，落点跟前面也有变化，是直接高抛勾手发到对方的反手位。然后11-9，向鹏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2-1领先。
1: 你太躲拳，再躲他的球，对吧？拖中间他反手拉全你直线，拖反手他全拉你正这个反手，你把自己的线路稍微封死一点就行了，别没准备，对不对？先冲下去以后，我把它再回到摆上，你说不这么胖，他妈就你前后稍微的就说调动他一下就完了吗？全是在人打人手里头，全是看着人家打，完了给人家这种机会，要发球长短你去结合呀，有长有短这种去牵制他不就控不了了吗？对吧？包括拖长，你为什么让你搓？搓什么让你踩在台上？
0: 刚刚知道首先要强调的发球的变化，一定要把落点发开，前后快慢各个落点各种球，不能让对方去站着打，不能打到对手的手里。第二支相持当中不能太侥幸，不能去躲，自己要先去掌握主动，先出质量。向鹏其实他的正手是非常好的，包括他的步伐跑动能力也很出色，在场上一定要去释放自己正手的威胁，要多给自己的进攻去创造机会。哦，这拉的还是落点太正了。凯查伦的得分点其实基本上都在他的反手上旋球。边线落点也没有变开，都是让对方打了一个很流畅的套路，反手抽完了之后正手反拉。

four.

上半身现在还是有点站不住位啊。

0: 6比3。
1: 沈平。
0: 对，其实坦察伦他的正手还是没有那么的厚，没有那么好啊，无谓失误也挺多，主要是看在场上相扑能不能够去抓住对方的短板漏洞，一直抓住。
2: Please play.
0: 漂亮。看到这一局坦察伦的正手其实也是各种无谓失误。调打还是很突出的，非常轻盈，挑的也很干脆。哎呀，落点还是都在对手手上了。坦察伦都已经形成这个习惯套路了，反手对两下之后变直线。球，张相鹏是拿到了第三盘比赛的盘点。其实有点看不清楚对方有没有连击，或者是球打在身上。刚刚也是用一个非常规的动作啊，把球给接了回来，10比7，相鹏还是要抓紧。把球直接得分，这样11比7，3比1，相鹏是击败了泰国选手坦察伦。那么在第三盘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赢下一分。目前中国队现在是2比1领先泰国队。那稍后呢是第四盘双方一单之间的对决，王楚钦将要对阵普利查扬。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泰国队的第四盘比赛，那么这也是双方一单之间的较量。王楚钦再度登场，将要面对的是16岁的普利查扬，也是刚刚3-2爆冷击败林诗栋的那位选手。那么在王楚钦登场之前，也向林诗栋仔细询问了一下啊，对手的这个发球是不是比想象当中的要拱，比想象当中的要转。能够战胜中国选手，对于普利查扬来说一定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也是一个高光时刻了，包括也会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更加大胆的去发挥，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需要顶住压力，要做好被对方去冲击的准备。王楚钦在这一次的比�赛呢是一共要报3项，那明天上午也是和孙颖莎搭档有一场混双的较量。拧得很转，4-2。

好球。那这几分能够看到王守兴在整个前三板上是非常自如的啊，是照着对手在打的。2-7。盯住了半出台，直接抢攻，基本上到现在十个球没有超过四板球的。封住中路，一直塞住普里查扬的中间正手。能够感觉到普利查扬其实在场上是跟不上王楚钦的节奏，一个是每一分当中球的这种速度节奏，另外就是比赛的节奏，一直是王楚钦在主导着这个比赛。两击长，第二个王楚钦盯住了，这样11-3，王楚钦是速胜第一局。

0: 在舞台上哭泣。
1: 好，
2: 哎，好。
3: 咱办不了多少点了，对吧？元旦咱办过咱们自己的元旦，办，来来，
2: 办，
3: 没
2: 错，没错，没错，没错。
4: 上半区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中国台北队是3-0击败了伊朗队，已经是提前进入到了四强。那么中国队和泰国队的胜者将会在半决赛对阵中国台北。还是很多啊，来回各个落点，各种节奏旋转。球，嗯，显然是出手非常的自如。形成对拉，把球，这一分王是金是从被动当中去转主动的，体现了能力和厚度。交叉步跑动，正手反拉，
5: 还有醋。
4: 这球没摆下来。

0: Catherine.
1: Chong.

0: 比分现在拉开了。这次和普里查扬交手和对方的尤其是这个钩子球发得很拱，确实不太好接，那王楚钦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把节奏放慢下降点，先上台拉一个落点。这会儿就显得普里查扬的搏杀不是那么的合理了，王楚钦的质量本身很高，一些高质量的球呢，如果他还想再去两边反拉，就显得胸稳关系上不那么合理。吃发球了，11-3，王楚钦又速胜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是2-0领先泰国小将普里查扬。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反拉好球，这个反拉质量高，而且落点也很好啊。连续的发球擦网，这球顶的落点好，非常的追身。泰国队这边叫暂停了。其实我们看王楚钦和普里查扬的这两局多的比赛，双方的回合并不多，其实很多球就是前三板或者接发球轮前四板就解决战斗，还是因为王楚钦在整个前三板的能力上完全能够锁住这个局面，就罩住对手打。
1: มันชอบเกี่ยวอยู่มันตึงๆหน่อยแล้วสวนได้ยกมาก็จะมีแรงถ้าไม่ได้เปิดแบตนะ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โกเกี่ยวมารอนะเอาแบบนี้ไป
0: 继续回到比赛。发挥的也很出色啊，我们看其实这名选手虽然

0: 现在年龄很小，但是他在场上的相持段还是很不错的，衔接也很流畅，包括他的一些借力球比较好。
1: 来，走。

球。陈王可心现在有的时候会故意发一些一些出台的球给到对方的正手，因为普里查扬他的正手第一板其实冲不死，一个侧拉好球。前三板还是发抢端打的得心应手。还是这个小钩子发球拱得极长。哦，这局暂停回来之后，普里查扬也是打出了好几个高级球。9-5。这是一个擦网。这一局双方在场上渐渐形成了一些对抗。那前面在相持段遇到了一些困难，王楚钦就在前三板上都加了一些变化，变了一个发球，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哎呦，机会其实还是想打一个控短之后的抢攻。这几分我相信普里查扬是完全把自己训练当中的这种能力啊充分的发挥，这也是一本精彩的防守，手是伸出身体范围之外啊防守得分。

中国队是4比0击败泰国的小将普里查扬。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是独得2分。 中国队是3比1击败了泰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那么在明天半决赛，中国男团的对手呢是中国台北队，女团的对手呢是朝鲜队。今天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赛后还是有一些问题，整个团队回去要继续的总结和打磨。 包括为明天的更加激烈的半决赛做好准备，但是相信今夜对于泰国16岁的普里查扬来说，一定是个幸福的夜晚啊！他在今天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第一个高光时刻，第一次击败中国选手。好了，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比赛再见。

0: 我志七，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本届亚运会的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十五发的积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好，接下来呢进入淘汰赛的阶段，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的是排在第三356.6环。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啊，夸张指数打出10.9，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花川直树在调整，但是朴夏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三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夏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

哇，这一枪打的都不错，潘晓晨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恰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两枪。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恰俊。朴恰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盛礼豪打的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的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盛礼豪在右，朴恰俊在左，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10.3，潘晓珍那边是10.3，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线，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五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欧塞尔在主场来对阵布雷斯特的比赛。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欧塞尔呢今天的比赛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布雷斯特。上来之后，欧塞尔呢这边呢就是有一个越位犯规。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主帅今天的所派出的先发。欧塞尔这边门将位置23号迪奥普，其他队员15号马科索，4号托恩泽贝，92号阿克帕，22号奥佩高，5号场上队长达努瓦，46号皮耶福，27号拉明西，9号阿彻，3号拉斯卡里和10号丹尼纳马索。布雷斯特呢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塞尔维克，其他队员2号洛科，4号洛里，71号乐刚，70号肯尼拉拉，13号肖塔尔，8号场上队长马涅利，9号姆布普，23号敦比亚，10号维尔西尼和19号阿若克。这是两个球队的主帅今天的排名先发。来看一下布雷斯特，布雷斯特现在正在左路，还是尝试这种边中的结合，向前的破线传球。更多的是在中场的来运转，奥塞尔队的3号拉斯卡里，他今天的位置相当于是个左边锋。在中场抢下来，都是在中路形成的围剿。对，现在呢欧塞尔已经完成了布阵，可以看到很清晰啊，在中场防守的时候呢球队是形成一个541，欧塞尔还是三中卫的踢法。布雷斯特今天呢是一个4后卫，其实肯尼拉拉是球队的右边后卫。

海军在前场高位逼抢，将球呢拿下来。中卫呢在身形上呢攻占据优势，

看奥塞尔的角球，角球开进来，还是选择了一个前点。进来之后呢，打这五分钟的时间呢，两支球队呢是互有攻守。哎，进攻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在后场进攻建立，欧塞尔这边犯规了。那九十二号阿克巴呢，在三中卫当中啊，他是靠左边这个。其中的是四号托安泽贝，马科索啊，十五号马科索在中卫当中呢是居右，两个边翼位，右边呢是二十七号拉明西，左边呢是二十二号奥佩高，双后腰的搭档是四十六号皮耶夫和五号达努瓦，这是欧塞尔呢在阵型上的这个部署。欧塞尔呢是一旦丢球之后呢，先回到本方的半场啊，完成好布阵。这边尝试打身后是个机会，角球。一旦呢后卫线和门将之间的空当呢比较大，就给进攻队员呢留下了打身后的机会。布雷斯的角球，区域结合盯人的防守，角球防守策略，球开进来前点，两个中卫，然后加上一名后腰，然后两个边后卫呢是顶到高位去，

只是一次鲁莽的上抢犯规。裁判响哨了，92号阿克帕呢，又一次呢是倒在场地当中，啊，这就被踩脚了。布雷斯特呢，很清晰的4231。

弗雷斯到很亲密的四二三，两个中卫的搭档呢，洛里搭档勒冈啊，左边后卫呢是洛科，右边呢是肯尼拉拉，双后腰雨果马迪涅和小塔。那么在锋线当中顶在最前面的十九号阿若克，在他的身后呢前腰位置呢是顿比亚，左边前卫九号姆布普啊，右边呢是十号威尔西尼，一个四二三幺。本场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帕拉迪

王建功，白小飞。这球呢，意思对啊，但是呢，送的力量呢稍大，给的比较深。

这边呢还是尝试呢往前找，这球传的呢不够准啊，蹭到了左脚的外脚背上，所以球呢落地之后呢会往这个边线去转。我们说现在足球呢对于后卫线的出球队员，对于中卫队员来讲的话呢，出球能力啊是必备的，不光要防守还要组织进攻出球。前场抢下来做打门，完成了一脚射门。这是前场高位抢下来之后啊，我们讲要快速发动进攻，但是这球射门的时候呢，自己的身体啊距离这个球啊有一些远，还是选择啊内脚背啊兜个圆角。侯塞尔的主帅威廉施蒂尔，19号阿若克顶在布雷斯特的最前面啊，身高达到1.97米，将近2米的身高。大范围的转。尽快的摘出来，没有太好的机会呢，再回到门将来重新组织。回做打一脚，今天连续有两脚射门都是来自于布雷斯特，在外围先是远射。在画面当中也是出现了欧塞尔足球俱乐部的执行主席马勒布。阿若克球权呢还是给了布雷斯特，4号洛里，双中卫当中呢他居左，

球还没有出界啊，但是呢还是给了布雷斯特一个角球啊。这时候可以看到大中卫洛里也上去了，再加上身高达到1.97米的阿若克，那布雷斯的角球啊射进。刚刚那个角球呢是选择了前点，效果呢并不理想。开进来还是前点，到了后点，最后这脚射门呢也是踢刺了。这个角球，主罚的这个脚法呢，就是平快球打到前点，前点头球的后侧，然后到了后点之后呢，打脚凌空。队长五号球队的火药达努瓦，布雷斯特呢前场高位，门将呢只能是发长的。

赛到现在打了18分钟，两脚射门呢都是来自于布雷斯特在外围形成的远射。接张传，门将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达多瓦，阿若克这边呢防过来，好球啊！再回做，再给，身体的对抗，再扣，两人上来，最终呢还是造成了帕泰姆布普的犯规。可以看到欧塞尔的队员呢回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呢硬度呢足够。

传球出现了失误。想找阿若克，上场比赛呢到现在打了20分钟，两个球队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当然这段时间啊，布雷斯特的进攻啊要比欧塞尔来得更猛烈。

尔给这个前场的接外球。好球，中路给坐。往右路推。送直线，再传到中间。这个边中界快形成了足够的威胁。机会出来了，塞。归了，十号维尔西尼，来看一下刚才奥塞尔推直线，然后大力的往中路去扫。现在的这种边中结合的传球呢，更多的时候是要体现球速和这种平快球。机会。哦，有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有一次定位球，后场的定位球，这是姆布普帮助球队呢率先取得进球，布雷斯特领先了。这一下欧塞尔的队员啊，在这个后场的定位球放倒当中啊，也精力有点不太集中。这是客队布雷斯特的球迷，来看一下长传球，拿大腿卸下来之后呢，卸下来之后不等敌球落地，这一连串啊，应该说呢动作非常的丝滑，

吃了奥斯尔的犯规。达努瓦这球呢也是上手了。找阿柔克的第一点。再传阿柔克。背身交出来慢了，好，这第一助理裁判这边摇旗示意啊，给了个犯规球。布雷斯特的前场的定位球，右脚的原来踢，直接往门里转啊！哎，这球打的还是出其不意，制造肖塔尔。布雷斯特的前场高位逼抢呢，过去这段时间也是给欧塞尔的后场出球啊，造成很多的麻烦。回做。

再传齐怀，球还没出，就在半人位地球呢也不犯规。阿柔克的支点能力

一下先拿，两人过来夹。雷斯特的前场接外球。 拉拉大力的接球，直接来门将，将球没收。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越位了，远端越位。嗯，确实这个角度看，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啊，一分钟。 嗯，这就很机警啊！一让，要了一个后场的。

0: 往左路推，好，这个球呢，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雷斯特是1-0领先于欧塞尔，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穆布。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上上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山楂树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好的，立即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五轮，欧塞尔对阵布雷斯特的比赛。下面比赛，欧塞尔男士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他们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现在控球的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布雷斯特。布雷斯特下面比赛上来之后呢，换了两个人。费弗尔和艾哈迈达登场，替下了拉斯卡里和皮耶普。前期连续的摆脱，给身后这边机会出来了，大门有了，阿彻。现场比赛刚开场了一分钟啊，欧塞尔将场上的比分呢扳成了平局。

来看啊，传球点一个搓传，地球呢还不越位。送出这脚传球的是来自于丹尼纳马索。阿彻呢在身体重心失去的情况下强行的打入，看这球呢没看，而且呢这个边角腕的搓传，主攻的丹尼纳马索有一半的功劳，二找阿肉克的一点

热刺队的门将塞尔维克，刚刚抢下来，左路先拿，一对一啊，自己滑倒了，还有两人上来加，再往里传，头球的机会没有顶到啊！小个子维尔西尼，刚才呢是到发球训练来争点，他身高只有1.67米。

在响哨，球权呢还在欧塞尔的脚下。外围长射打到远处，高了。这叫什么呢？是来自于球队的八号艾哈迈达，他是下半比赛呢替换登场的选手。

场过渡。

萨尔这边的进攻，还是往右路交，德诺瓦给往里钻，这球呢，调整一下之后呢，寻找一个空当，外围的打角远射。

闪出空当之后，基本上是个原地的摆腿。奥塞尔的角球开进来一个终点，门将呢先打出来。上来之后，欧塞尔整体啊阵型变得更紧凑了。

阿彻呢也成为了法甲新赛季来以唯一一位在前四轮的法甲比赛当中有三场都有进球入账的球员。

0: 接往里传，
1: 看看怎么处理，强行走外线，
0: 一次很成功的个人防守。看奥塞尔的角球，范围有远射的机会，再向前，机会，双方人仰马翻，哎，这种快速的转换啊，对于这个球员的体能的要求啊，实际上非常高，很多时候呢都是一种无氧。

又是欧塞尔的角球。开进来，这回倒到后点。再传，他这球啊，也是要搓个身后。

亮出来两球踢出去。这张船在边路没有空间了，在往里抹，俩人身体的对抗，裁判下哨了，还是吹了攻方犯规。俱乐部执行主席，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60分钟，双方的比分呢是1-1。阿柔克的支点，是给劳塞尔的助理教练一张黄牌。这边人就过载了，比较多。这就给的不好，开进来，头球攻门，这下想到点了。然后门将呢是手刀球派发，走回来再往里领，再传进来。快速的向前，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阵型拉得比较开。俩人这下撞到了一起，撞得还比较重。刚才这个点还是4号洛里要抢到的。
五号达诺瓦

又吹了犯规。塞北人呢，今天的哨子是比较严。普雷斯特的中卫勒冈拼抢的成功率呢，高达有78.9%，33次的拼抢赢下26次，也是普雷斯特这支球队当中的防守悍将。打进来，角球，门球，布雷斯特这边呢要进行人员的调整了。10号维尔西尼被换下，上场的是巴尔德。这是今天比赛布雷斯特的第一次人员调整。

护球，也是前场的高位抢，

球就能转换。

球追不上了。这个护球的能力啊很强，有着很强健的这个身体条件，而且呢脚下呢技术也不错。看花往右路推，锋线当中没人，三个队员都回接了。给的有点短，这个时候比赛呢已经超过了七十分钟，双方的比分呢暂时呢是1-1。阿若克背身，速度转换的速度很快，给李松呢传到了自己的身后，往中路的传球路线正好呢被预判封堵住了，这边拼速度，手上呢还是吹了手环动作，犯规球，裁判掏牌了，给了马科索一张黄牌。

雷斯勒的前场定位球，而小塔尔来踢。落点门将的这个球啊，球速的不够快。当德瓦身后有机会啊，可以给了。这球啊，给到了没有给身前啊，还是一个搓传，

在往里传，你们将领就没收了。下半场比赛，欧塞尔在进攻的主动性方面呢，稍高于布雷斯特。布雷斯特上半场比赛呢，攻的比较凶。欧塞尔呢，上半场比赛更多的时候呢，像是打消耗，

0: 界外球掷进来，还是想找阿若克这一点。王丽玲，看看转换，摆脱，中间有点，再传，这球打到了边网上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后点阿彻已经拍马赶到了。布雷斯岛这边呢，再次人员的调整，洛里和姆布普呢被换下，上场了图萨尔和恩盖桑。
1: 哎，迪兰兵，迪兰，迪兰兵，哎！
0: 九次的拼抢成功，这是在目前两队当中是最高的。

现在打了将近80分钟，比分呢目前呢还是1-1。投球的争顶，还是奥斯尔的控球，往左路推。外围打一脚，角球，再打一脚远射，门将呢位置啊站得很准，将球呢没收。奥塞尔这两天啊加强了远射了。

这边也是掏出了黄牌，给了肯尼拉拉一张黄牌。这是明显的手上那个拉人动作。叫中场，右路拿，后腰的连接，再给漏，再传，机会，哎呦，快乐球有了，乌龙了。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个球，欧塞尔的配合前面一漏，形成了很好的机会。进球有效啊，2-1，奥塞尔呢反超了比分。

这球也是造成了一个乌龙啊，但是呢前面一漏啊，漏出个机会。这球没问题啊，球的整体呢已经过线了。

这儿的话呢，算上沙田火车呢，还有十来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吧。布里斯特呢，今天呢率先进球，但是呢，随后呢，奥塞尔呢是连进两球，而且下半场比赛奥塞尔踢得更加主动。Let's go.

勒这边呢再换两个人，而欧塞尔这边呢也要有一名队员的登场。龙热上场，替下了十三号肖塔尔，欧塞尔这边奥佩高被换下，上曼登格，另外的话呢丹尼纳马索被换下，上埃克瓦。现在把阿若克换下去之后呢，前场呢少了一个高点。就是阿若克，球也是往前掷，拿下来，中路有点，这边协防过来，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目前呢，欧塞尔呢2-1领先于布雷斯特，球出界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换了球。

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4分钟。

再一次的转换，往内线走，机会啊！最后射门这下的时候被封堵了，角球，奥塞尔最后时刻呢还有个角球。塞尔的角球不着急发了，控球，最后格雷斯德应该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尽快的将球呢分到边路，然后往中路去高球去起，哎，这一下防守很成功啊，格雷斯德应该没有机会了。最终这场比赛，奥塞尔呢在主场2-1逆转了布雷斯特。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第一场，由中国队对阵阿曼队。

从时间上来讲呢，这是今天六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同时也是本次亚运会所有曲棍球比赛当中最早开始的一场对决。第一节比赛总共是15分钟，这个球我们传接球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球权转换。

0: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还是要努力去争胜的。一方面呢，是从历史战绩来讲，就像刚才提到的，对方想要尝试从中线进行长传，传到弧区，但这个球呢，传接球也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啊，上一次亚运会我们第一场比赛面对阿曼队就战胜了对手。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一次我们的小组分组来看，中国队本次是分在了 B 小组，其中的队伍包括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中国、阿曼、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而中国队的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和泰国，再然后面对的巴基斯坦将会是中国队这一次小组赛可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了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通过前两场球尽可能的找到感觉，并且收获胜利。从历史的战绩来讲，中国队在亚运会的曲棍球舞台上，我们在2006年当时拿到过一枚银牌，这是我们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先来看，已经进入到了弧区，背身持球，被对方抢断了，并不着急啊。回防过程中进行一次逼抢，破坏了对方的球权，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中国队1982年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曲棍球比赛，这一次呢是第10次参加。上次在杭州亚运会我们收获的是第4名。除此之外呢，其余我们的9次成绩啊，除了上一次的第4以及2006年的银牌之外，其他的成绩都是在8强。我们的对手阿曼队已经参加了8届比赛，这次是第9届，和中国队一样都是在1982年首次亮相亚运会的。他们的最好成绩是拿过5次第7名，此外呢第8、第9、第10各拿了一次。区域的包夹，哦，这个球对方横传。比赛一开始双方的体能都比较充裕，这个时候呢防守的注意力也是相当的集中啊。我们这时候在做传接球，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对方的这个控制啊。镜头给到的是23号，这是我们本场比赛最应该去布置重兵防守的队员，对方的队长23号法扎里，绝对的核心，他在45场国际比赛当中打进了74球，场均进球啊超过1个，火力是非常猛的。其实从目前来看，阿曼队的整体思路应该说更多的精力还是立足于防守了，他们的进攻更多的打的是右边路，然后打的也就是右侧能够持球突进的这个点，传中要中路的一个垫射这样的机会，中路的渗透打的并不多。从弧区里到外侧接球，裁判鸣哨了。
1: Obstruction by China。
2: 中国の obstruction です。オマンボール。
0: 中国队防守的侵略性还是很强的，特别是我们在失去球权之后，在对方进入到23米线以里的这个中场的位置上，中国队单防的领防是比较积极的去下杆。脚踢球了，曲棍球

中国队前场球，这个传球我觉得思路挺好的。刚才防守人会认为我们向右侧转移，实际上我们是在尝试朝弧区的顶端啊做一次传递，但是呢跟队友之间也没有能够形成配合。传接球失误，中国队进攻继续，在做两名队员人员上的调整。曲棍球比赛的换人规则啊，这个和冰球比较类似，不用非得是死球的时候。你看，只要是替补队员拿着这个小坎儿啊，在场上给到要换下的队员，就算是完成了换人。以前这个小坎是需要穿在身上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好多时候就是拿在手里就行。依然是右边路的突进，急停拉回，对方的防守重心相当的控制我们的右路啊。注意这次阿曼队的反击，对方有四个人在前场，左侧转移没有拿稳，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得到了一个防守的机会啊。刚才这个球对方如果要是领住的话，还是有相当的杀伤力的。那我觉得看了开局这十多分钟啊，应该说双方的思路上会打得比较明确了。考虑到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周期里面，阿曼队整体的成绩也不算好，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打得比较务实，并不追求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这个球杆之下，而是更多的利用这样的转换机会。反过来说呢，咱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失球之后对方的几个箭头人物的进攻。对方最为核心的两个火力点，一个是队长法扎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今天替补出场的20号拉瓦提。除此之外其实火力点倒不算多。推球转移到左侧，再给背身拿球，打得有点小，可惜啊，这个球呢打出来之后，第二落点并不是中国队拿到。进入到弧区，非常好的一次尝试。其实多了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就更容易去拆解对方的防守了。我们依然还是布置了很多的兵力来去进行前抢，给对方的后卫线施压，几乎形成抢断啊。像是这种前场的逼抢，很难啊说这种成功率会特别高，但是只要去维持这样的打法的话呢，总会在对方体能下降之后慢慢的找到机会。今天中国队战术的思路上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的自信的。第一节比赛剩下不足一分钟了，小高球，第一节比赛不到30秒，中国队防好这一回合，跳传，大范围的转移，这球回杆拉空栓啊，没有打上位置。挑传，消耗时间。

0: 这球假如再多五秒，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射门机会啊。这是双方第一节的比赛，第一节比赛中国队呢是比对方控制了更多的球权，但是双方目前的比分还是0-0。中国队和阿曼队的比赛已经打到了第二节，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更主动吧。我们第一节比赛呢，控球率达到了55%，其实一度是超过60%的啊。23米球，回中路，这球啊，传的穿透性太强。小船
1: 给的不错，
0: 曲棍球比赛和手球比赛有一个恰恰相反的规则啊，就曲棍球比赛的话，选手只有进入到这个圆形的弧区里才能够射门啊，是不允许在外侧远射的。但是手球规则恰恰相反，手球比赛是你在这个九米线里面你才能够你不能够踩在9米线里，但你身体可以带着一个角度，就脚踩在外面往里面跳，在落地之前把球打出去。非常好的防守啊，预判对方的突破的线路。但是总的来讲呢，曲棍球并不是一个大量允许身体对抗的项目。比如我们说像足球里面有一些这种刀山球啊，五五开，看谁能够抢到位置，可能双方可以平行跑的时候去来用肩膀啊顶一下对方，但是曲棍球里面这样的是不允许的。都进入到了弧区了，这边突破之后停下来再启动，对方就等着这一下。他们都进行一次左路的突破尝试，这个在比赛之前他们打这一侧并不多。一次舍身抢断，但是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快发边线球，往中间给。除了门将之外，队员只能用球杆来去控制球，但是门将的话呢，浑身任何位置都是可以的。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背身拿球，反向传球。中国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好的短角球机会。 这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短角球的判罚。同样的动作在球场上不同的区域裁判给出来的罚则是不一样的，进入到了23米线以里，特别是进入到了弧区就这个射门区里面的时候，裁判是吹罚非常的严格并且敏感的。来看一下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啊。传过来空一下打门，哦，漂亮，在第二节时间过半的时候，中国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利用的就是这一次价值连城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漂亮的一次推球射门呐，角度打得非常的刁钻。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t a goal. First, 1-0.
0: 高杰生打进了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高杰生是咱们中国队绝对的核心，他23场国际比赛打进了45球，这个数字现在要改写成46了。而且呢，上一次在亚运会面对阿曼队，他就打进了2个进球。这个进球我觉得就证明了中国队目前的打法是完全正确的，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一点点的渗透，不急于一个机会。那只要出现了这种像对方给出犯规之后的短角球机会的话，这才是我们破门真正的良机。一球领先，上半场比赛还剩下6分钟，我们可以打得更加耐心。继续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先给到右侧底线附近。中国的今天主要是两套打法比较多，一个是右侧底线的这种打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到左侧。给到左侧之后呢，前锋在弧区里背身持球寻找机会。
3: 要这个，
0: 好断，控住，把球洗出来，没有问题。
4: 蓝色的，对，
0: 这个边路的击球长传被对手破坏掉了，推进到30米附近，进入到23米区。漂亮的转身摆脱，给过来拿住，进入到弧区。左路这次又是一个短角球的机会，阿里德杀1-1。

0: 赵玉来来发球。高杰生啊，还是埋伏在刚才同样的位置，发球出来，这一下控球没有接稳，哎呀，这个球是正好视野盲区，对方冲过来了，注意反击，注意对手的反击，防守的阵型拉开啊，对方这个速度呢也带不起来了。刚才这个球吹了一个阻挡，看得很准。边路往中间传，门将的出击化解了这一次进攻。阿曼的今天首发门将伊布拉辛法尔西，右路上场比赛不到两分钟。其实我觉得从比赛一开始啊，打到现在，双方在整体的攻防思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说两支球队都需要相信这一套打法，然后等待更好的时机。中国队呢，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来自于我们很耐心的不断渗透得到的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并且第一个短角球就转化成了一分。阿曼队现在的控球率是41%，他们更多的这种防守反击啊，其实凭借着是他们几个核心队员的进攻能力。但目前来看啊，我们在防守对方这几个重点人的时候呢，注意力也是集中的，对方也没有得到太好的机会。好像上半场比赛对方有质量的打门都是屈指可数。除了门将之外啊，场上的队员呢身上的这个防御的装备有两个啊，一个是护齿，还有一个就是护腿板。就像刚才这种情况，护腿板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上半场比赛最后的20秒，优先稳稳的控住啊，其次再看有没有机会呢，争取完成中场前的一次进攻。这个长传直接传到了对方底线附近了，哇，这球要是门前领到的话，直接垫射门将恐怕没有太好的办法。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利用自己拿到的第一个短角球得到了一分，目前的比分是1-0。
1: 脚踏实地的人，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好的，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上那弄
11: 知道吗？
12: 知道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一边再战，身着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阿曼队身着红色球衣来去防守。我相信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啊，下半场比赛呢打法上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变数可能来自于体能的下降。接得漂亮，控住。这球哈哈，四传四射呀，如果是射门的话呢太靠上了，如果要是传球的话呢球速比较快，队友呢以为是个射门。打到了球杆，这次男子曲棍球比赛总共是有12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其实和很多像这个足篮的大型赛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次比赛的规则就是小组赛每一场也都是要一定打好的，小组赛要涉及到排名，小组赛第一第二才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如果小组赛的排名没有来到前两位的话，那么只能去在接下来比如说五六名、七八名、90名这样的排位赛上再打一场了。中国队在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我们当时小组赛打的成绩就非常好，当时我们只输了一场球，赢了5场，如愿挺进到了半决赛。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的赛程，我们面对的5个对手呢实力比较强的，这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那实力呢相对弱的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中国队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队和泰国队啊，这两场比赛如果中国队都能够确保这个获胜的话，那么在晋级形势上其实就给了自己很大的容错空间了，信心上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因为咱们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这个全新的周期里面，客观讲就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2024年莫里达瓦的亚洲杯亚洲冠军杯，当时中国是历史性的闯入到了决赛，收获了亚军。当时我们半决赛是战胜了传统强队巴基斯坦。要知道，在这个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男子曲棍球项目当中，巴基斯坦是一个极其出众的队伍啊。另外，我们是在决赛呢输给了印度，当时比分只输了一球啊，0-1，非常焦灼激烈的一场球。再然后呢，是2026年的男子曲棍球世界杯资格赛，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参加世界杯的资格。不过与巴基斯坦包括马来西亚的这种亚洲主要竞争对手的直接对话当中，也只是输了一个球。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现在的男子曲棍球的水平定位，从过去的争取进入到亚洲的前列，慢慢的转向到了冲击亚洲四强乃至于奖牌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对方在弧区里面，注意力还是相当集中的。中国队打到第三节，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渗透性是更强了。中国队挑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より challenge の申請がありました。これよりプレーの検証を行います。もう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0: 我们看到现在阿曼队啊。
2: Challenge for China was successful, so China will have a penalty corner.
0: 刚才中国队挑战成功了，这样的话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短角球的机会。其实我们刚想说，你看那个球门后面四名阿曼队的防守队员已经是把头盔戴起来了啊，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球呢，只要是大概率会被挑战成功的。中国队本场的第三个短角球。一下大门，漂亮球进，和第一个进球如此的相似啊，一样的打法，一样的结果，但是这一次的进球的角度略有变化，从之前打左脚，这回变成了打球门的中侧偏右。镜头对准了23号杜世豪。杜世豪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
2: China is leading 2-0.
0: 领先两个球，那就按照我们的比赛计划啊，继续来打余下的这20多分钟。没问题，防守注意自己的选位，不需要过于激进。其实只要就对方的反击速度推不起来，被我们拖入到打阵地战，目前来看阿曼队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渗透进来。在防守方面，我们中国队队员的体型上也是有优势的，这其实也帮助我们啊，一旦把对方的速度拖慢，我们其实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会更大。中间这一下衔接犹豫了，其实前面的这个2-2啊，阿曼队打得有想法。 抢断拼速度，很难追上。努法利带球，这球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清出去啊，打门的角度太小，他们的队员有一点着急。挑传拿住，往下顺，中路的接应点还是少了一点，但是我觉得第三节中国队这一套打法，现在我们获得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越来越多次的出现在了对方的弧区里，而且两球领先之后，我觉得队员们在防守的时候也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有侵略性了，压力现在是给到了阿曼这边。这次比赛场地裁判组来自于荷兰和南非，球杆过高，第三节比赛剩下五分钟，好断，哎呀，这个球球领人啊，队友如果当时启动再加一步的话，这球领到了就很有冲击力了。漂亮的转身压住对方的线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可圈可点，对方好几次的这种反击基本上来到中线，对方已经是没有什么速度了。这是中国队第四次短角球。

这一组枪弓手又是来到了高杰生。拉球人是陈启俊。非常有力的一次尝试，中国队四个短角球转化成了两次得分。这次也是选择了一个推球打门，但是这球搂多了一点。

接球失误，但是问题不大。有身体接触啊，中国队前场球想打一个过墙式的配合。很好的射门尝试啊，一次射正，小角度传中。今天中国队这种身体上的优势，我觉得也体现得很突出啊。对方很多时候都只能用这种略带犯规的动作去延误中国队的卡位。第三节最后一分钟，让球走起来，对，调动对方的防守啊，持续的去消耗对方，转身摆脱漂亮，向前推进，渗透到弧区里，非常漂亮的一次摆脱。第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目前2-0领先。中国队和阿曼队的这一场球呢，还剩下一节。中国队呢，目前凭借着四次短角球转化成的两个进球，2-0领先于对手。比赛打得多少有一点波澜不惊，因为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啊，两支球队呢客观上实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又不至于特别大，所以双方在知道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啊，来去排兵布阵，来去推演打法，所以更多的是在于战术上的执行到不到位啊，倒没有太多这种战略上的博弈。而第三节其实我们能看到阿曼队体能的下降啊，使得中国队得到了更多次能够渗透到对方弧区里的机会。刚才第三节结束的时候，中国队显示是16次渗透到对方的弧区里，而对方呢只有5次。

0: 中国队注意防守啊。快把球传出来。嗯，好的好的，但是对方又是前场抢到。这第四节一开始这个两三分钟啊，阿曼队是在压着中国队在打。嗯，中国队也能看到体能上有下降啊。因为落后两个球，阿曼队现在呢大举进攻。我觉得对于阿曼队来说啊，现在就是很务实的想，无论如何先进一个球，进一个球之后呢，一球之差就还有的追。但如果还是这样不紧不慢的去来打的话，其实十五分钟的比赛消耗的是非常快的。这曲棍球呢和足球比赛的用时方式是一样的，一直走表，而不会因为死球停表。同时曲棍球又没有足球的这个伤停补时，在这种剧烈对抗当中啊，十五分钟感觉真的是稍纵即逝。好球，胡曲里啊，没有太多的接应点。摆脱，
1: 因为再下一次
0: 击球往中间传。反手向前传。我们现在的防守和上半场相比也是有变化了，现在更多的还是盯住自己要防的人啊，这种区域性的需要更多跑动的包夹比例上是变少了。 Go！ 哦，这个球打进了，这是门前的一个垫射啊。播现场的播报啊，第一时间说这是一个进球，但是并不是一个进球。
1: 亚洲杯两个被禁赛，16人打，不让换。被禁赛了，不是，看到了吗？
0: 刚才这个不是一个进球，但我觉得是应该给中国队提一个醒啊。我们第四节一上来，这个进攻的强度，应该说这种防守的强度吧，好像没太匹配上对方的这个锐意进取的劲儿。攻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进攻上打出效果才能够让对方的进攻打不出太多的力量来。打一个，今天是9月18号，中国队下一场比赛是在9月22号，中间的休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第四节时间也过去了1/2了，还剩9分钟，中国队熬过了比较难熬的这个第四节开局的5分钟球，阿曼队的这种攻势啊也是降下来了。长驱直入啊，进了弧区，给到底线，控球往中间给，方寸之地，没有太多施展的机会。接球接得非常漂亮。

也是体能的消耗。刚才这种侧身球去接啊，速度慢一步就追不上了。曲棍球比赛对于选手们的体能，说实话要求还是相当高的。像男子的比赛，一名运动员一场比赛跑出来8公里，这个还是并不少见的。另外大家看，选手们还要操控一个球棍，这个球棍的长度呢分3个档次啊，从92厘米左右到97厘米。你看选手们控球总是需要弯着腰，这个都是对选手们体能提出很大的挑战的。第四节是10分多钟球啊，前面这个10分钟除了开局的3-4分钟阿曼队打得有声有色之外，这局其实打出来的内容并不多。当然这一个局面中国队完全能够接受啊，我们现在领先2个球，如果还是这样的比赛节奏的话，那么中国队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好球！第四节比赛剩下最后不到3分钟，卡住位置，协防过来，中路不给对方打门的机会，漂亮，非常好的选位，危机解除。对方也是在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这一次反击，但时间呢又是消耗出去了30秒。停球没有拿稳啊，选手们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比赛剩下100秒，防守资源还是很充分的。中国队球权，阿利亚斯努法利，我觉得他今天这场球啊还挺想在弧区里面制造中国队的犯规，要到短角球的。干扰犯规，但是无伤大雅。比赛已经只剩下45秒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打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更多的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啊，包括这种团队性去来控制球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总会得到机会。最后中国队是获得了4次短角球，并且将其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短角球变成了2粒进球。在防守的时候，我们也让对方的这几个箭头人物可以说是无地放矢。这场比赛获胜，那么中国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将会是4天后啊，9月22号面对泰国队，期待中国队能够继续啊全取3分。好，全场比赛结束。
这一场揭幕战，中国队是2-0战胜了阿曼队，恭喜中国队！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First set, Arina Sabalenka to serve. Ready?
1: Play. 我们先来看比赛。双方呢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位球员的临场的发挥。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啊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八次她是四胜四负。好球，好球！南巴金娜反拍，这板球借力打力。整个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所以这一拍变直线相当的犀利。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三次两胜一负。好发球啊，萨布伦卡也是马上调整了自己的发球。这是杜布罗夫，萨布伦卡的教练员。这边是萨布伦卡的团队。

0: 今天莱巴金娜开场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反拍的表现相当的惊艳，刚刚又是一个反拍大斜线的出手，这个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角度，30-30。
1: 40-30。
0: 萨巴伦卡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上升到了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0: 球啊，漂亮！啊，这一分萨巴伦卡打得相当的机敏，反拍直线调动莱巴金娜以后，马上又放了一个短球。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萨布伦卡呢是耗时8小时47分钟，莱巴金娜耗时9小时43分钟。换发球，换场地，看看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
1: Ball.

这球萨伦卡正手的提拉没有能够过网，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都有非常出色的底线的进攻火力。这是武科夫，莱巴金娜的教练员。

具体到今天这场决赛的战术细节，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在发接发环节，看谁表现得更加出色，那谁的发球更好，谁的接发环节表现得更加勇敢。这个球，其实萨巴伦卡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切大对角已经切的质量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这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

0: 这一板反斜线让开自己的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 inside out 的角度。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把对手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场决赛发接发环节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关键分的把握。
1: Game，
0: 漂亮！两个人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呢，萨布伦卡呢在美网呢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啊，他是两届的美网的卫冕冠军。

0: 盖切的外脚发球。萨布伦卡呢，还是要尽量呢把角度打开啊，无论是场地的宽度，还是这种前后的调动，尽量的让莱巴金娜在场上跑动起来。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players are waiting on you.
0: 有点着急啊。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底线保持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这一拍反拍反斜线，就是想直接要下分了。漂亮的接发球啊！啊，因为你一直在发对方的外脚，其实莱巴金娜也有所准备。这个球回发球打得非常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还是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正手。

莱巴金呢在这一分当中预判的很好啊，虽然呢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但是接下来对方的进攻，莱巴金呢整个的预判做得非常出色，整个站位也是停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对角线的穿越。现在莱巴金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还是通过发外脚拉动对方的站位，然后正拍呢快速衔接一板直线。萨巴伦卡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真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啊，我这个二发就很悬啊，感觉二发好像就压在了线上，接下来侧身正拍，这板球擦着网带掉在了莱巴金娜的场地上，萨巴伦卡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这是萨巴伦卡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让他再次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比赛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啊，一个冷静如冰，一个侵略如火。这个球随球来到中半场还是非常敏感的，打一板上来，其实这个高压有一定的压力啊，上步截击，这一下很漂亮，踩上一步，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火力提升到了185公里，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在这一局挽救了前后一共3个破发点。外脚的一记 ace终于帮助萨巴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呢，萨巴伦卡是经受住了考验啊，一共挽救了3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奈巴金娜的第二个发球局，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两位球员就针锋相对，火星撞地球，一旦对手发二发，我们看到两位球员呢都会毫不留情的上前进行抢攻。

15.118英里，这是两个人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来自莱巴金娜，190公里。在今年 WTA 这个 ACE 榜上啊，莱巴金娜呢现在是高居第一。哇，这球还是萨布伦卡啊，利用自己的弱点调动了莱巴金娜左右的奔跑，让对方呢在场上动起来，抢攻对方二发。这个球正手打了一板回头上步，漂亮！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一接一次，外脚平击，又是118英里的时速。第二节也是连续的好的发球，到目前为止萨布伦卡呢是6个制胜分，有3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非受迫性失误。

这个球中路的深陷，萨布伦卡呢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球速啊，在后退当中，萨布伦卡呢还想向对方呢去施压，利用自己的正手的反斜线。

0: 但这板球有难度。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
1: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Mm. 发了一个中路啊，内角，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以后，自己的正手的衔接率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这个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现在发外脚呢，还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二发。现在莱巴金娜呢非常注意抢对方的二发啊，接二发的时候整个人的站位顶得很靠前，而且呢很容易就利用了萨布伦卡这个外脚的角度。接得真好啊！啊，莱巴金娜这个接发球反拍顶得又快又深，尽管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16英里，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反倒是对方的回发球让他感觉有点狼狈。嗯，漂亮！这次没有发的那么快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速度旋转落点的结合。一发的进球率，现在萨布伦卡呢是60%，莱巴金娜40%。

0: 现在纳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啊，还是萨布伦卡有点着急去处理了这个，就这板球其实还可以再过渡一下啊，没必要攻得这么凶。
1: ball。
0: 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二发。压力之下的二发啊，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在今天第一盘的第五局，现在是拉巴金娜率先取得了破发。
2: First set code violation ball abuse warning Miss Sabalenka。
0: 在拉巴金娜的职业生涯当中，她曾经九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球员。这是他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是莱巴金娜在第一盘为数不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他现在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四个，萨布伦卡十四个。一发的进球率啊，莱巴金娜30%，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69%。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数值。
2: 15-0。
0: 萨布伦卡今天整个的接发球啊，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未能够如他所愿。漂亮，这个反拍干净利落啊。
2: 13-15。
0: 纳巴金娜第一盘制胜分9个，萨布伦卡制胜分12，但是有高达1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在关键局上，现在感觉莱巴金娜也是有点紧的，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2: Let's for serve。
0: 还是一发。
1: ball。
0: 120英里了，但没砸进去。没拉住球。萨布伦卡呢，这个接二发呢有所改变啊，他在策略上做了调整，他退下来了，他并没有迎上去去抢莱巴金娜那个二发，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形成底线的这种相持，再寻找机会。但是接进去以后，第二拍自己的正手就失误了。盘点。
1: ball。

0: 次是退下去接二发，先把二发接进去，避免自己的主动失误送分，然后在底线呢再去寻找机会。刚刚这两个正拍确实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出色，侧身正手反斜线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挽救了一个盘点。奈巴金呢，今天二发，今天的一发啊，确实是有点太低了，这个进球率现在不足30%。哇，真好啊，这个反拍的控球，哇，精彩的一个反拍啊，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好，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最长的一个多拍。莱巴金娜反拍直线控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也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盘点机会。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一盘莱帕金娜28%。这样莱帕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莱巴金娜的一发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27%，但是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68%，那从一个侧面上也表现出他今天尽管一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底线他今天表现得非常稳定，有10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萨布伦卡呢，在今天第一盘12个制胜分，但是有多达15个的非受迫性失误。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

0: 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结束之后，萨巴伦卡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哇，差一点儿！萨巴伦卡依靠着自己正手上旋的卷带啊，把这个角度是越拉越开啊。莱巴金娜这个救球也差了一点。萨布伦卡呢，应该是在第二盘，在第一盘结束之后换了一身比赛服，在球员更衣室，也希望呢他能够换一种心情啊，投入到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在第一盘呢，整体上感觉呢，萨布伦卡呢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心态方面呢还是就是想急于的一口气啊就吃掉对手。这也导致他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节奏有一些凌乱。直接在半场啊用正手的凌空继续的向对方呢施加压力。那布拉德皮特不知道他会支持谁。

这球莱巴金娜想去打反击了，他觉得萨巴伦卡这个球有点浅。

0: 啊，所以呢郑守呢迎上来想去打反击，但这个球其实弹跳的有点低，对于他这种大个子球员来讲呢，迎上来以后在行进间啊必须把重心蹲得更低一点。拍的 return is 48-30。 萨布伦卡现在呢发球上呢感觉有一些变化啊，不是在去拼这个时速了，现在呢更多的呢就采用一些旋转，降低一些球速，但是呢给球呢增加更多的旋转，那利用这样的发球呢去干扰对方。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2024年、2025年他都获得了冠军啊，2024年战胜佩古拉，2025年战胜阿尼西莫娃，2023年他决赛呢是输给了高夫，今年呢再度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所以他在美网目前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首要的是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现在一发进球率26%。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说了他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可见他今天在底线啊，整个的击球啊，整个的手感节奏都非常好。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这个已经杀到了121英里的时速啊，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21英里，就相当于195公里。

40-15.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打的真的是针锋相对啊，对角线反拍，然后莱巴金娜是强上了一板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快节奏啊，正手把角度带开，相当于一个反弹的出手。漂亮，莱巴金娜在底线啊，跟萨布伦卡硬碰硬，丝毫也不惧。他的正反拍确实也是非常扎实的。这个球对角线的这一板啊，莱巴金娜正手借力打力的这板球，确实很有压迫感。1-1。这是莱巴金娜自己的一个失误。

0: 嗯，
1: 他现在更多的在二发上啊，就是注重一些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包括一发上，嗯，也不是全力的再去拼这个球速了，而是融入一些旋转。分赛博伦卡呢，其实打的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正手上旋底线的相持，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反拍的切放短球，但这个短球的质量确实是比较差，这个球切到了发球线附近，这个不足以对莱巴金娜构成威胁。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一板球啊，流头流得非常充分。这一分就是莱巴金娜虽然被萨博伦卡在底线调动，但是你看她倒显得非常的冷静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最后反倒是这个场面上占据主动的萨博伦卡主动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17-7。越打越急，看来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并没有让萨博伦卡更换一下自己的心情。破发点，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二发上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落点旋转的结合，球发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球发的比以前更转，更注意落点的选择。萨巴伦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这个随上这一板的铺垫不够，这球给到莱巴金娜的正手并没有很强的压迫感，那随上呢就显得有一点冒险。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不愧是大心脏的球员啊，在破发点上啊顶住压力，利用发球和正手再度的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接近五分钟了。莱巴金娜其实接发这一拍接得非常好啊，对对方发外脚呢有所预判，所以呢这个正手呢护住自己的外脚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这一板进攻自己打丢了。漂亮啊，莱巴金娜这个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确实发得好啊，112英里、这样萨巴伦卡也是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
0: 15 了。
1: 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六届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进入到第二盘，莱巴金娜一发的状态明显的提升了，现在她的一发进球率是65%，第一盘只有27%。ACE 过后，在二区发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有一个，教练员武科夫

现在比赛的压力在莱巴金娜这一侧啊。塔伦卡在第二盘现在5-4先发领先，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当中，莱巴金娜现在是11个，萨布伦卡只有5个。哦，这个外角的一发被萨布伦卡顶进来了。哇，这个接发球确实是太精彩太出色了啊！对方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球速呢是117英里，也接近190公里了。萨布伦卡反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还是太着急了，其实前面的铺垫做的都不错，但是这个正手的斜线啊，想一下子就把角度卷开。莱巴金娜挽救了这个赛点，挽救了一个盘点啊，现在莱巴金娜还要再救一个盘点。这一局确实啊，莱巴金娜的压力比较大。哦，这二发发得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外角的一个二发啊。萨布伦卡这个接发球也是将将的出了边线，差的不多。这样莱巴金娜挽救了2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哇，真深啊，这个反拍。哦，莱巴金娜这个反拍，打得又平又快又深，挤压到了萨布伦卡，这样莱巴金娜是连下3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尤其是在面临到对手两个盘点的压迫之下，奈巴金娜顶住压力啊，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

0: 盘点，现在第二盘5-5。好球，这个球萨布伦卡并没有发力啊，对方的回发球在网带上好像蹭了一下，萨布伦卡这个正拍调整的不错。
1: Players are ready.
0: Ball. 在第二盘，萨布伦卡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这一盘他只有6个，莱巴金娜是11个。这个球萨布伦卡反拍啊，其实有点没太打准啊、虽然角度带开了，对方扬了一个上旋，这个球没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但是球速太慢。莱巴金呢，我们看垫步向前，然后上步入位踩实了以后，这个反拍的制胜分。
1: 15-30，
0: 现在压力到了萨布伦卡这一侧啊。个子最高的这是米尔尼，现在也是萨布伦卡的教练团队成员啊。哇，这一分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果断啊！最后这个正拍的斜线甩开了，非常精彩的正手一击。打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感觉要随上的一个假动作，要掩护自己这个正手啊。就是要逼迫对方去打穿越，进一步的增加对方的回球难度。哇，毫厘之间啊，这一分，这个。这个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翻过来天堂，再翻过去就是地狱啊！这一分真的是毫厘之间，网带把这个球拦住了。
2: Ball.
0: 萨布伦卡在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是局点机会。球接得好，莱巴金娜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很有压迫感。双方再回到平分。

0: 好发球。
1: 萨巴莱卡
2: 在这个关键分上能要到这个一发，真的是啊，非常大心脏的球员。现场的观众也是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鼓掌喝彩，再度带出这局的局点。还是有点着急了啊！这个正手站。

0: 在场地中央啊，一点打两点去分点。就这个球，你只要把球拉到对方的反拍，就能够继续保持优势。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8-12。哇，哈哈，嗯，112英里的 ace， 112啊，超过180公里，如此关键的时刻啊，要到了这记非常宝贵的 ace， 第三次的局点机会。
1: ball，
0: 这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 啊，想发开外脚的这个角度。好球，好球！这分萨布伦卡不仅要赢啊，而且要打出气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气势分，要通过这一分啊，进一步的带动自己的状态、情绪，以及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吧。这样萨布伦卡顶住压力啊，完成了关键的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啊。上一个他的发球局呢是被对方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盘点。那也是莱巴金娜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在发球局啊送出破发点。刚刚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7记 ace。这一盘的第4个。今天底线手感火热，呵呵，这两个反拍打的上步入位，大家看他这个反拍啊，他这个流头确实流得非常明显。所谓流头，就是在击球以后，球离开球拍了以后，眼睛还紧紧地盯着击球区，不是击球马上就抬眼睛就看这个球啊。球萨布伦卡打的也是很强势啊，在底线正手的硬碰硬。莱巴金娜30-15。短球确实是萨布伦卡放得好啊，这一分真的是，就看到莱巴金娜整个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被自己呢调动开了，跑动当中这球救回来了，但是萨布伦卡这个短球确实是质量很高，这个球确实是艺高人胆大，30-30。

0: 哇，好发球啊！114英里啊、嗯，这个球压在了线上。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萨巴伦卡的拍子。局点。哇、哦，漂亮！嗯，萨巴伦卡这是用一个正手磕挡的接发，先把球磕进去。这个球呢，弹跳的比较低，所以莱巴金娜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快的球速啊。萨巴伦卡反拍，在对方还没有赶到网前的时候，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完成了穿越，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也是急需要一发呀、啊，来保驾护航。嗯，这个不应该啊，压力之下呢，这一拍出手，嗯，打脱拍了。这样，萨巴伦卡在这一局又拿到了一个盘点机会，之前错过两个盘点。看这个二发啊，这个二发有点偏软了，压力之下，莱巴金娜这个二发不够强硬。萨巴伦卡呢反拍接这个二发，抢了一板直线啊，所以这一拍球呢没有那么的重，但是重要的是控制住了这条线路和这个落点。这样，萨巴伦卡呢是兑现了第三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他实现了破发。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Sabalenka to serve.
0: Yeah! 我们来看双方决胜盘的比赛。萨巴伦卡

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莱巴金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务。萨巴伦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就是愈发的激烈了啊。第二盘对于萨巴伦卡来讲呢，他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一点是确实是比第一盘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嚯，漂亮的接发球。而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啊。前面的发球局其实保的都不错，但是后面的两个发球局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第十局还有第十二局，就是他的这两个发球局，最后还是被萨巴伦卡在第十二局啊抓住了机会。这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前两盘的发挥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打了一盘。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因为水平非常的接近，一两分就能够左右一盘比赛的结果了。

球啊，嗯，不错啊。咱们能看啊，这个第一板的正手衔接没有打开角度，是选择打了一个中路。大家看这一板打中路，也不让对方去借到他的这个角度啊。接下来反拍直线完成了制胜分。好球啊，莱巴金的哈、啊！这个球虽然接的不是很实啊，没太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确实很好。呵呵，这像一个挑高球一样，刚刚那个接发。回到评分。

二发发呢很转，我们说了它现在二发呢增加了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变化啊，利用旋转落点啊去牵制莱巴金娜的接发，限制对方的抢攻，转一点让那个球跳一点。太着急了啊！这样的节奏，就是萨布伦卡还要去打得更快一点，那这样的失误概率也是很大的。现在莱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破发点。萨巴伦卡正手失误，加一个反拍的失误。想发到中线上，但这个球错区了。

这个球莱帕金娜其实有所预判啊，但是对方这个球确实发的不错，莱帕金娜这个反拍迎上来去抢那个二发，角度上还是没有控制好。第三度的评分，在半决赛呢，莱巴金娜呢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然后逆转呢战胜了高夫。萨巴伦卡呢是直落两盘啊，淘汰了佩古拉。现在主要是看莱巴金娜这个体能上啊，比赛快两个小时了，主要是这个比赛强度很高。萨巴伦卡在这一局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顶住压力，在决胜盘率先实现了爆发。莱巴金娜呢是今年的澳网的女单的冠军啊，那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且呢在今年的澳网的决赛当中，她正式啊战胜了今天球网对面的这位球员。那除了澳网的女单冠军之外呢，今年呢莱巴金娜还赢得了斯图加特的抢车大战，另外在印第安维尔斯和多伦多她都获得了亚军。所以在今年的美网结束之后，莱巴金娜呢将登顶世界第一，她也是 WTA 历史上第30位啊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女球员，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啊登顶世界第一的网球运动员。在过去的16站的比赛当中，莱巴金娜呢有11站都至少啊打进了八强，所以这也是她在今年啊积分持续的升高啊，然后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她今年整个的表现非常的稳定，16站比赛至少有11站都能够取得八强或者是更好的名次。决胜盘两个人各自爆发，打成1-1。这个球啊，这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啊，还是被这萨巴伦卡这个反拍还是被对方猜到了啊。我们看莱巴金娜有一个提前的移动，然后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刚好越过了过来这个补防的萨巴伦卡。利用一发开路 one two punch 的进攻，正手的制胜分12-2。萨巴伦卡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他愿意用美网的3连

冠啊，换一个就是世界第一。他说这个他很开心啊，虽然丢掉了世界第一，但是能够拿到美网的三连冠，他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哇、哦、漂亮，莱巴金娜这个正手的接发。Outside in。今天莱巴金娜在防守端呢，真的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其实以往她并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球员，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她在面对萨巴伦卡进攻的时候，她的预判做得非常好。这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两个人有过多次的交手，今天这场是双方的第18次碰面了，所以对于对方的回球的线路，我觉得彼此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莱巴金娜在防守端的预判做得真的非常到位，这是今天破发点的情况。萨巴伦卡第一个发球局，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方逼出过破发点。快速的一个反拍对角线的衔接啊，现在莱巴金娜还有一个破发机会。二发。确实啊，我觉得莱巴金娜在攻守两端其实比萨巴伦卡表现呢要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稳定，有很多萨巴伦卡的进攻都被莱巴金娜提前预判到了，而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防守回应。

金呢，今天整个底线的击球节奏确实非常好。而且呢，就是整个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把握的非常合理。这个正拍的杀板，利用外脚发球，然后衔接正拍的进攻，也是一点打两点。前两分也是拿得很强势。

蒙卡想尝试一个反拍的放短球，这个球差的比较多啊。非受迫性失误，在决胜盘，萨布隆卡九个，莱巴金娜是四个，制胜分，在决胜盘，莱巴金娜。

0: 29个 ，Sabalenka 6个。
1: Game over, Rybakina。
0: 拉巴金娜也是没有给萨巴伦卡留下任何的机会啊，直落四分，快速爆发。在决胜盘，现在拉巴金娜4-2领先于萨巴伦卡。这是萨巴伦卡的第9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啊，之前的8个4胜4负，这个胜率并不是很高。这也是他连续第4年在美网打进女单的决赛，两届的卫冕冠军啊，2024年、2025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的最近的8个硬地大满贯赛事当中，萨巴伦卡都打进了决赛，啊，连续8个硬地大满贯，能够打进最后的女单的决赛。这个在历史上萨巴伦卡是第一人。人和球的位置有点远，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这个球并没有跳过来，并没有能够进入到就是合理的击球区呢。外脚的发球被莱巴金娜给预判到了，这个回发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角度啊，所以这个反拍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反拍的制胜分10-12，莱巴金娜占优。
1: Left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美国。想发一个中路，球稍微长了一点。压力之下的二发，这是他今天的第3个双误，决胜盘的第1个，但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压力之下的二发，好球，这个反拍快速的衔接了一板直线发外脚，然后呢反拍呢快速的衔接直线，这个分点啊分得非常好，压缩对方在场上的这种防守的空间时间。追到平分。你看莱巴金娜就打得很耐心啊，就中路跟你相持住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又是想去反拍反斜线去变线的，自己的反拍失误，再次送出了

0: 过发点。这个反拍到位慢了，只能切削，但是这个切削呢又切的高度比较高，被莱巴金娜在往前啊直接扑杀，这样莱巴金娜呢在决胜盘已经是两度啊破发了卫冕冠军，接下来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了。莱巴金娜迈向今年美网女单冠军的发球局。第一盘决胜盘呢，一发的得分率现在莱巴金娜是100%啊，她发进9个一发，这9个一发全部得分。这一盘决胜盘一共是4接 ace， 没有双误。半场正拍的直线啊，轻松的收分，30-0。莱巴金娜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决胜盘的第一个双误。拍呀，好惊险啊！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萨布伦卡其实接得不错啊，但是莱巴金娜今天确实是底线的手感非常好啊。这个正拍的斜线啊，刚好是压在了底线上，也带出了冠军点。
1: Please。
0: 一发没有能够入界，现在是2发。这一局也有压力啊，这一局莱巴金娜发了2个双误了。还有一个冠军点。哇，再见 ace， 莱巴金娜一接 ace， 为这场女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画上了句号，这是她今天的第12接 ace。 这样经过2小时21分钟的激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6-4、5-7、6-2击败了卫冕冠军萨巴伦卡。萨巴伦卡美网的19连胜戛然而止。我们把掌声送给莱巴金娜，莱巴金娜登顶了世界第一，也拿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冠军，双喜临门。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呢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

0: pico Aleja.
1: Siempre confiando. Sí, como sabes.
0: Muy bien, bonita.
2: 印度队刚才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四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啊，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9环。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啊，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一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哎，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那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啊。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

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把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嗯，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嗯，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

0: 行。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要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控制很干净。

0: 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利弗顿失误，那上场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争球。啊，其实陈将军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

0: 王哲林清空一侧，然后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伦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伦。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英俊去防，第一呢陈英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伦每次跳投他这种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那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是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守望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何瑞，
1: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了。这个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作为牛角。赵队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1: 嗯
0: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望队来讲，你放李洪泉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啊、
0: 对，
1: 古德伦在跟杰曼说、
0: 哎：“
1: 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

0: 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1: 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0: 啊，上
1: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0: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1: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0: 福格、
1: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有福格加洛夫顿，
0: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1: 对
0: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啊、刚才洛夫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1: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1: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维反击，不漂亮，
1: 麦基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1: 还
0: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要穿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嗯，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林伟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林伟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时候特别好，

0: 孙延误，赵小川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啊！
0: 虽然李红泉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林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2: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曾，
1: 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就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这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

0: 球。啊，这段首钢队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首钢的这个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12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12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哦，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 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1: 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来来来来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占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蕊来拿球。那，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这是上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时候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
1: 登
0: 进了这个李红权啊。赵睿来控球，牛角接胡景的挡拆，

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球，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必须来一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我们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啊，全场的领防。嗯，动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个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立勇的，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路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嗯，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就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1: 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42，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16，第二节双方是26-26。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0: 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3: 武德荣的三分，很积极，
2: 又一个前场篮板，
3: 好球。
2: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3: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军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2: 洛夫顿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3: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2: 抢六个前场。
3: 对。
2: 很稳啊！
3: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2: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3: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

0: 下半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张智霖这个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智霖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既然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的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柏林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啊，麦基的三分球。这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厄弗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1: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这强度，
1: 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看看周琦，这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像，这个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
1: 分。对，其实是可以的。
0: 啊，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1: 到点儿，
0: 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雷蒙，好球，我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都有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就刚才咱们在正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运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1: 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周伦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

0: 红润。本场领防一下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那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布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注意无球人，被气得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好，
1: 哎，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空中折速啊，
1: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他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有没有三分球？

0: 球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周琦的三分。
1: Thank you.

0: 潘伟元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不是说阿斯联防了啊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对方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对对对，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过人了。球，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两个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哇，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
0: 哎、
1: 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的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
0: 嗯，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真的吗？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啊，德格比斯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知道，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儿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郑老师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他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18分分差，古德根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迪曼那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零去防迪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不予犯规，两罚一掷。

0: 他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2: 还有啊，陈文俊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2: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2: 对，上海队对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2: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2: 嗯。嗯，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场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重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你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就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0: 行啊，
1: 刘刚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油会冒掉。看我能不能投一个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丈夫，我突然面对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换田小川，
1: 伐仲换人。
0: 对，田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伐仲。
2: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2: 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2: 对，
1: 嗯，应该是伐仲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那就可以换人。球
2: 不进
0: 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封石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皮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3号鲁温迪亚斯、6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五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梅尼奥。今天塞梅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1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

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四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茅斯队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球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得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得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瓜迪。这是萨维尼奥今天用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萨维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维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恩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两个赛季从伯恩茅斯的转会到曼城，所以伯恩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恩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

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会来到曼城。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那点。啊，伯恩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两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马尔克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伯恩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劳拉呢在伯恩茅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克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伯恩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里森。佩勒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冬窗加盟了伯恩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七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伯恩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伯恩茅斯队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伯恩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伯恩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

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奥拉利又过来了，哎呀，这个球在门前，阿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拉利的落点传得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得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佛登，佛登没有塞维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梅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呢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梅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哈兰德回敲，交给格瓦迪奥尔，

抢断，没有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在和对方反复纠缠。国毛色的左边的塔夫尼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夫尼，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得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

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哈兰德、安东尼奥、小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哎，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了。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有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啊，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跳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啊，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啊，跟鲁伊斯、跟鲁恩迪亚斯对脚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脚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

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菲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塔弗尼耶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恩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7-3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塞维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弗尼哇漂亮，塔弗尼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塔弗尼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弗尼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伯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伯恩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塔弗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交给萨米尼奥，

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伯恩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塞梅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够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伯恩茅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伯恩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哈，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当，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啊，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啊，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啊。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伯恩茅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掉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所以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维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哈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了，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

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

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卡夫尼也跑起来了。啊，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啊，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你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倒，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尼耶的进球，伯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0: 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
10: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8: 不
17: 去。
18: 杨爸，
19: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25: 偷偷加练两组，
2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7: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抛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

下半场比赛，曼城对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塞内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恩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七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格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利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啊，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个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伯茅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
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

先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的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伯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勒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尼耶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奥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这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

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00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德毛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着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没有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8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梅尼奥没传过来，塞梅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的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60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肋部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那么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阿莱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内切那个空当摆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的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70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

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博茅斯的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谢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德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博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谢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谢尔基给球带着没空间了。德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德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德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博茅斯的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传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把球控制住，然后是谢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博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首先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尔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尔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博茅斯队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博茅斯队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博茅斯的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

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3个月，所以帮伯恩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冬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伯恩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5分钟到80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中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10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科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伯恩茅斯就会把过去10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这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伯恩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地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恩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爆啊！伯恩茅斯队刚才换了3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抛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恩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恩茅斯队有6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

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的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博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吊门前呢、啊，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儿还真是不好处理。看到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国王毛瑟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比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博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博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菲尔福登了。在场上，菲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

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维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着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里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阿兰德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最后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

没有传过。萨姆尼奥在博茅斯队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博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左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博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再来看一下，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博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儿找到格伊。就是刚才博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德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博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博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库里皮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3个月，所以博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博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未吹停。萨姆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恩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恩茅斯的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

胡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位？胡桑诺夫这个位置啊，还得等马雷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三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比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雷尼奥一对二，不强突了。摆脱过了，接球有没有越位？这个球是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格瓦迪奥尔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的，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德瓦迪奥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帮助曼城队迎来了绝杀时刻。在主场啊，这个真不容易，德瓦迪奥帮助曼城队2-1领先，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克思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奥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博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科瓦契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队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的格瓦迪奥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博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

0: 还没有结束，最后伯芒斯勒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制住。格里利什，切尔基2-3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在主场的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埃皮哈德球场的马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伯芒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带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3: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3: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痛，
1: 好像咬住了。
2: 是。中带有没有？
1: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2: 对。
1: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2: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1: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2: 嗯，换了一颗。
1: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2: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3: green ball，
2: 绿球，
1: 嗯，防了。
3: 嗯 ，blue ball，
1: 选择了
2: 篮
1: 球
2: 啊，
1: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挑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2: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个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啊，
0: 好球，
2: 真
0: 准，真
2: 准，
0: 嗯。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2: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而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准呢、啊。
1: Eight.

0: 球还是打进
1: nine。
2: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2: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2: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2: 对，
3: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2: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2: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后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哎，
0: 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

0: 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1: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0: 对，毫厘之间。
1: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0: 对，
1: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0: 晃了一下，
1: 厚了一点点的啊。
0: 没错，
1: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哦，这是关键了。
0: 嗯，
1: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0: 嗯，
1: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0: 看一看分啊，
1: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0: 是
1: 这必须得进。
0: 39、35啊，
1: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0: 对
1: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0: 对，
1: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0: 超分，
1: 超分了
0: 啊！篮球，
1: 篮球了，
0: 哇，球，漂亮！
1: 嗯，
0: 这杆压力太大了。
1: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0: 啊，现在就一分啊，
1: 必须黑球。
0: 对，
1: 嗯，薄了，
0: 有没有漏，
1: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0: 哦，
1: 嗯，够打的。
0: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啊。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0: One.

6. 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hot。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很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校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薄
1: 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
0: 嗯、
1: 到目前已经是十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百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得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较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

0: 加油。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3: 好准啊。
2: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菲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4: 9

0: Sister. Seventeen.
1: Twenty-four。没有了，看来。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好准啊！嗯，漂亮啊，
1: 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嗯。
0: Sixty-two.
1: ，高杆啊，上一库。
0: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笑>
1: 还要再稍稍的调整调整，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0: 很好
1: 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48. Forty-nine.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1: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可以，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肖恩墨菲，H1，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K 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uch a chef. Such a chef.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Fifty-two。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3: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74
3: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0: 83 84。
1: 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2: 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1: 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2: 好球。
1: 篮球。轻轻的推进。
0: 97。
2: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0: 106。113。118。
2: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三卡不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6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

0: 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1: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能稍微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那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2: Fifteen，
1: 分球。

0: 穿秋袜。22。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1: sho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1: Shot safe。 Shot eight。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43。46。

0: 这个菊休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孟非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孟非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0: 哦，
1: 嗯，
2: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九十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幺四幺。
2: 嗯。
0: 91。
2: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2: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2: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1: 对，
2: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2: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2: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2: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
2: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2: 演
1: 播室，
2: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2: 嗯。
0: 100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嗯。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带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2: 送过。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这颗。
2: 嗯。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

0: 黄球。
1: 那有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0: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1: 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0: 哦，
1: 漏了。
2: Sean Murphy six，
1: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0: 是
1: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1: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然后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0: 带口又不好下杆，
1: 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一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

0: 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1: 根包。
0: 绿球。这个角度
2: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1: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三库。好球。
1: 上面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2: 是。
1: 上毛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
1: 啊、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哇，
1: 嗯，
2: 仔细
1: 啊，非常细。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4: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5: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哇，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1: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0: 嗯，
1: 口翻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八十，台面六十七。K 一下。还有没有？
0: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2: ？74，
1: 这是在薄中带，
0: 薄了。
1: 嗯
2: ，Gary Benson 74 and free。
0: 嗯，风驰电掣啊！
1: 嗯，
0: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
0: 摸不过来，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哇！

0: 两位了。
1: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0: 嗯。
1: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嗯。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0: 嗯，是，
1: 差别不大。
0: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0: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1: 嗯。
2: 谁是的？

0: 是。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25。
1: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啊！
1: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
0: 是。
1: 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1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榨干，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低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141，
1: 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三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米。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头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头，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66米。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一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一饼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67米，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67米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饼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65.48米，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塞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头呢是一头比一头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头，看这饼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头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

上一头呢还是66.67米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头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头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头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46米，一头比一头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这一饼他的线路非常的理想，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一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46米。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一些下降，66.92米，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头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投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46米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52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72米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

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插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插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哦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斯马绍尔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的。

卡拉里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到

卡拉利斯5米92的高度，节奏不错，他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米92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米82。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米02，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他敢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卡拉利斯6米12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纪录。看一下这次，同次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纪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纪录是2024年9月13日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是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利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曼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尼索拉阿贾伊。

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大家也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5、第6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决赛。从9月23号，也就是今天的早间时段开始，2026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将会正式展开角逐。在今天上午呢，我们将会关注的这是公路赛事男女竞走半程马拉松。这是中国选手李晨杰在今年的拉克鲁尼亚站的竞走比赛当中呢，是收获了第一，中国选手直升级，今年世界排名第十位，2007年出生的小将，在今年拉克鲁尼亚站的比赛呢，他是收获第二名，并且创造了个人的 PB。 同时呢，他也是今天奖牌的有力争夺者，日本选手山西利和也是世界名将，现世界排名第一位。现在呢，他也是一位老将。日本选手吉川炫斗，亚锦赛的亚军，在去年的韩国龟尾创造的成绩，在今年拉克鲁尼亚站的比赛呢，是收获了第33名，当时呢有一点走崩了。来看一看女子组的情况，这是中国选手张云燕，竞走世界杯的冠军，在今年的太仓创造1小时31分39秒的全国纪录。中国选手杨柳静，98年出生，在多哈田径世锦赛的20公里竞走当中呢，获得了铜牌，同时呢，他也是亚洲冠军，亚锦赛的金牌。54号日本选手山林布，全日锦标赛是收获了第三名，竞走亚锦赛的第五名。这是另一位日本选手刘景玲音，她参加了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男女子的半程马拉松竞走一共是17位选手。好的，比赛开始。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的比赛。

就展开决赛的争夺。男子组的决赛呢，日本选手山西利和作为现在世界排名第一位的选手，也将成为这场比赛全亚洲所有选手他们要去跟注的一个人物。另外对于两位中国选手来说，石成吉和李晨杰都非常年轻，一个零七年出生，一个零五年出生。另外呢，也是从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开始，那么在男女竞走的项目当中也是做出了一定的改变，项目是有变化，原来的二十公里竞走变成了半程马拉松竞走。从二十公里变成21.0975公里。另外呢，今天对于中国田径来说，一大悬念就是能否在竞走比赛开始的第一个比赛日，拿到我们参加亚运会历史上田径的第200枚金牌。由于是新项目刚刚设立，世界纪录呢才创造了2个月的时间，所以呢竞争也会明显提升。再加上这个单项呢是亚洲选手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所以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看到这个单项也许不断去提升世界纪录。现在走在最前面的这是5号日本选手山西利和。首先呢，他是一个出生在日本京都的运动员，在多哈田径世锦赛包括2022年的尤金世锦赛都是20公里竞走的冠军，东京奥运会上当时是也收获了一枚奖牌。同时呢，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山西利和来说也算是他主场作战，因为他平时所效力的田径俱乐部是爱知县的爱知志刚俱乐部，算是一个纯主场比赛了。比赛开始的时间是名古屋当地时间的上午7:30，时差上呢比北京时间要早1个小时。这条赛道是利用了紧邻名古屋城的政府片区的道路，赛道呢是东西走向的1公里环形路线。选手们要在赛道上行进21圈，同时呢再多走上0.0975公里。赛道沿途呢是环绕了爱知县的警察总部，包括名古屋高等法院这些政府机构。在比赛的一开始，可以说山西利和就把这个配速拉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上。两位日本选手山西利和和吉川炫斗，包括两位中国选手李晨杰和石生吉，再加上一位韩国选手崔炳光，这个时候是形成了第一集团。

这个单项呢，也算是我们中国田径啊，在亚洲范围内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另外，这场比赛对于年轻的李晨杰和石生吉来说，我们的比赛节奏不要被两位日本选手给打乱。山西利和和吉川炫斗两人能力虽然是很强，但是呢，这场比赛只要跟住，后面是一定会有机会的。韩国选手崔炳光这时候他的配速已经有些下降了。这个单项呢，更多的还是中日选手之间的一次直接对话。今年山西利和和吉川炫斗都是在日本神户的内战比赛当中，今年的2月15号，一个是走出1小时20分34秒，一个是走出了1小时20分50秒，当时是收获冠亚军。那一枪的成绩呢，也是成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世界第二好成绩。而中国选手石生吉是今年国内最好成绩创造者，他是在太仓走出的1小时22分33秒。今天名古屋早上的气温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相对湿度是74%，温度呢是26摄氏度。同时呢，伴随着一点西北风。同时，今天早间大概6点钟到6点半之间的这段时间，名古屋市呢是有一些降水的，但这个雨势并不算大，主要是集中在名古屋的东部和南部。这条赛道呢是大概在名古屋市中心的位置。女子半程马拉松的竞走这边，我们来看看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江云燕和杨柳静，两个人走在最前面。在女子组决赛这边呢，两位中国选手的世界排名是遥遥领先。江云燕是今年在太仓走出了第一名，1小时31分39秒。杨柳静是在太仓走出的1小时32分08秒。在今年的3月1号创造的成绩，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一好成绩和世界第二好成绩。如果两个人能够尽早的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同时呢，两位中国选手形成稳定的第一集团，这在我们的队内呢，也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和循环。裁判员还是提示了中国选手江云燕膝盖部的弯曲问题。裁判手里呢是拿着两个黄色的卡片，如果说呢是波浪线，就是你双脚腾空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大于号或者小于号的这么一个图形，那么就是你膝盖弯折的问题。

同时在走过自己的教练团队和自己的团队的位置区域的时候，这个阶段呢，教练可能还不会过早的进行一些语言上的干预，比如说提示队员的上肢要提高稳定性，包括摆臂等等其他的技术方面。这阶段我们看到男子组方面中国选手石征吉快速的走出了领先集团，现在他开始主动的去变速，他去给山西利和主动的施加压力。石征吉在国内的男子选手当中呢，他的能力绝对是处在冠军档位上的。如果说石征吉主动的节奏变化，这个能打乱日本队的一些战术布置和变化的话，那这对于中国队后续的比赛来说绝对是一种帮助。石征吉呢是北京队的选手，他从去年包括今年在云南有大量的时间进行高原的集训。而且他的教练呢是从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是非常看好他。而且现在石征吉是每过一圈之后都会非常积极的去看一眼自己配速的这个手表。升级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我们能够听到石征吉的教练在场边提示他，这个时候还不要着急。石征吉的这个走法还是比较大胆。目前看他的状态还是非常轻松。在2025赛季石征吉国内的比赛，比如男女混合马拉松竞走接力的比赛，当时是和杨佳玉搭档。周石征吉的身后呢是山西利和，同时呢山西利和的身旁一号号码布的是中国选手李晨杰。但这个阶段说实话石征吉的领先优势并不算特别的稳固，还都在这个追赶集团的可追范围之内。

亚运会的决赛呢，不同于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决赛，首先参赛的人员相对来说更少，赛道上呢看上去是比较空旷，有的时候亚运会人数，我们比如说今年男子组的决赛一共是9位选手，女子组呢一共是8位选手。如果说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决赛，这个单项的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会有几十人在同一条赛道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显得赛道是比较拥挤。来看一下左右两侧画面，男女的半程马拉松竞走，领先集团呢都有中国选手的身影，女子组这边呢更是中国队断崖式的领先。这是刚刚给了中国选手杨柳静一张黄卡。选手江云燕和杨柳静，江云燕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她创造，1小时31分39秒，平均配速呢是每公里4分21。其实呢很多观众听到，尤其是跑步爱好者听到这样的配速时间，这个在业余跑者里来说完全就是大神级别的，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配速和跑步的配速，平时我们跑步的配速去做一下对比。也就是说高水平的竞走运动员，他们的比赛配速是很多普通人跑步的配速还要快的一个速度。在两位中国选手的身后呢，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克里斯蒂娜·穆罗佐娃。这个阶段的莫罗索娃非常果断地去跟上来。克里斯蒂娜·穆罗佐娃呢，在今年的亚洲排名是排在第25位，而亚洲排在第一位的是江云燕，1小时31分39秒。再来关注男子组的情况，由于之前十升级的加速，现在呢对于山西利和来说他也需要尽快的跟上。山西利和是

一个老将，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参赛经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对于直升机来说，亚洲级别的赛场呢，也是算是他的初舞台。通过在亚洲级别的赛场能够稳定在第一集团，也是他下一步去在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舞台上去发起冲击的一个基础条件。今年亚洲排名第一的山西利和，这时候选择跟在直升机的身后去走。直升机呢，今年亚洲的成绩排名是排在第十位，国内排名第一。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男子组的决赛，现在领先集团再次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选手李晨杰是处在第四位，李晨杰今年在亚洲范围内的排名呢，这是排在前二十。现在直升机的走姿还是非常的稳定，同时呢，我们能够看到山西利和的姿态，他是非常注重摆臂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对于中国选手直升机来说不必着急，因为比赛呢才开始22分钟，刚来到第23分钟。其实在追赶的过程当中，这个阶段对于山西利和来说也会让心态变得急躁，如果他的心态急躁的话呢，肯定也会给他的比赛动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刚才裁判对他呢也是有一个警告。日本选手山林部女子选手现在已经有出现被套圈的队员了。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5公里过后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男子选手排名。两位中国选手石成杰、李晨杰当时呢是处在第一集团，看一下男女马拉松的领先集团情况。女子组这边呢，两位中国选手江云燕和杨柳静是处在前两位，另外他们的这个领先集团还有哈萨克斯坦选手克里斯蒂娜·莫罗索娃，在他们的身旁呢还有一位男子选手，来自中国台北队的詹永奎。今年的亚洲排名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当中呢，
江云燕和杨柳静是处在前两位。

两个人在太仓创造的这个成绩可以说非常的稳定。另外今年亚洲前七名的成绩全都是中国选手所保持，所以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的这个比赛的领域里，中国选手还是有着独一档的实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世界排名第一的是西班牙选手佩雷斯，1小时30分06秒。在今年的8月15号，英国的伯明翰也是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佳。因为今年有欧锦赛，所以呢，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他们的主要的赛场在欧洲，不管是场地赛还是公路赛事的运动。像是刚才姜云燕被裁判员黄卡警告的一个瞬间，但这个阶段运动员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比赛呢，接近1/3的路程已经快要走完了。

杨柳靖现在是走的位置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52号。6公里的比赛用时是26分39秒。杨柳靖在今年的赛季里只是在太仓站参加了这一站的比赛。我有中国选手现在退出赛道了，这是李晨杰。这个情况对于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李晨杰呢应该是身体有些不适，直接退出赛道了。这样的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场上少一人作战，只剩石成杰一人。但是这个阶段呢，对于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来说，石成吉走在第一位，日本选手山西利和跟在他的身后，另一位日本选手吉川炫斗已经被前两名给甩开了一定的距离。如果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稳定节奏的话，冠军的争夺呢将会在石成吉和山西利和之间展开。这个阶段我们也希望石成吉能够稳住，不要受到队友离开赛道的影响。石成吉是现国内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呢，石成吉是从2023年开始参加5公里的竞走比赛开始的，那时候还是。

0: 青年比赛。23年呢，他也才16岁。去年的20公里男子竞走比赛，当时在个人最好成绩是1小时21分49秒。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就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没有能够比得太突出。男子领先集团的两位选手石成吉和山西利和马上就要对女子的领先集团进行扣圈了，因为男女的半程马拉松呢，他们是同时出发的。画面当中的这是男子组决赛第三名的选手吉川炫斗，今年呢他也参加了拉科鲁尼亚站的比赛，而每年拉科鲁尼亚站呢也是亚洲选手外训外赛去检验冬训成果的一站非常重要的比赛。当时对于吉川炫斗来说，那站比赛他是完全走崩了一个状态。已经有选手进到法庭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韩国选手李世和，58号韩国选手李世和，亚锦赛的前8名，同时呢也是韩国的全国冠军，这个对于他来说已经可以提前宣布他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了。2次红卡是因为双脚腾空的问题，还有一张红卡呢是因为膝盖的弯曲度的问题。李世和是96年11月出生的选手，这样要在法庭区里待上足够2分钟的时间。其实通过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到，女子组领先集团当中呢，处在第3位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克里斯蒂娜·莫罗佐娃，她身上也有一张红卡。李世和重新回到赛道上，
1: フェデラルティーゾーンに入っていた李選手復帰しました。
0: 两位中国选手姜云燕和杨柳静，再加上哈萨克斯坦选手莫罗索娃，组成稳定的第一集团。女子组的决赛这边呢并没有节奏带得太快，同时呢我们说在这种长距离的比赛当中，不管是公路赛的马拉松还是竞走，还是半程马拉松竞走，还是说在场地赛里面5000米、10000米、3000米接力这样的比赛，主动的节奏变化对于领先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来说呢没有那么大，而被动的变化呢会有更多的体能消耗。这个对于山西利和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阶段我们也希望石成吉能够稳住。石成吉在1公里的配速呢是4分06，2公里的时候走了8分08。

速度明显提升，当时就上到第一，稳定的第一位。现在九公里过后呢，它是35分01秒的比赛用时，山西利和是35分04秒，比它慢了3秒钟。从8公里开始，石成吉是领先山西利和3秒钟，之前的6公里、7公里都是只领先1秒钟。另一位日本选手吉川炫斗已经落后石成吉是43秒了。中国选手李晨杰是在赛道行进到接近7公里的位置，直接是退出了比赛。现在呢，通过文字信息系统，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李晨杰因为膝盖的弯曲问题，直接是被出示了4张红卡，直接是退出了比赛，并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而现在山西利和呢是有2张红卡，他也必须要注意动作了。山西利和如果说跟不住石成吉的话，后续一定会更加急躁，他如果急躁了，动作也许会变形，一变形呢就会被裁判看到，被裁判看到就会出示卡片警告，而出现罚时对于石成吉来说会让他的领先优势变得更加高枕无忧。日本选手山西利和，中国选手石成吉，原来是练中长跑，从23年的4月份开始转向来练了竞走，他也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当时转向才1个多月就达到了一级运动员的标准。石成吉呢，他的教练是魏新猛，魏新猛在之前也是国青队的竞走运动员，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杨家玉的爱人。所以很多田径迷在关注国内石成吉比赛的时候会看到杨家玉和魏新猛共同去关注他的比赛。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石成吉的领先优势已经来到了8秒钟，9公里到10公里阶段啊，石成吉和山西利和之间又拉开了5秒的差距。吉川炫斗现在还没有走到10公里，刚刚过10公里，所以要看一下他的时间落后石成吉多少，看看吉川炫斗会不会有加速的情况。如果他是很稳定的话，那么呢还是能够让石成吉啊继续保持他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吉川炫斗现在缩小了和石成吉之间的差距，缩小2秒钟，现在差距来到41秒。但是现在对于吉川炫斗来说，他的动作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出现罚停的话，那么有可能退出。

领奖台的争夺，因为他之后韩国选手崔炳光是有可能在他罚停的这两分钟时间里对他追上，

0: leader of the game today.
1: 直升机的身后，我们看到这是山西利和。山西利和呢，现在是两张红卡。吉川炫斗呢是三张。吉川炫斗只要再出现一次红卡的警告，这就非常危险了。吉川炫斗之后要进到法定区里。而如果出现罚下的情况，崔炳光会来到第三位。韩国选手崔炳光现在看的直升机的脚步还是比较轻盈的，山西利和步伐稍显沉重一些。之前在面对我们的镜头采访的时候呢，直升机也是表达的比较谦逊。直升机现在刚刚走过11公里，它的用时是42分43秒，现在是稳定的处在第一位。同时呢，山西利和现在比它慢了14秒，这个配速我们能够看到直升机是稳步提升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它稳定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处在非常稳定的这个配时里。而山西利和呢，它的配速在下降。11公里，山西利和的用时是42分57秒。吉川炫斗现在已经进到法庭区了。另外，山西利和现在也需要在下一圈进到法庭区。直升机现在有一张红卡，是它的膝盖弯曲问题。现在完全不用着急，他需要在通过团队区域、教练团队区域的时候，听到教练的这种提醒，不管是魏新猛指导还是其他的教练，这时候需要在赛道边去提示直升机，这时候要稳一点。同时呢，山西利和之后一定会进到法庭区，他已经三张了。山西利和已经三张红卡了，这时候直升机要稳住，而且两个人之间是14秒的差距。直升机刚刚走过的，这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的女子选手埃尔米拉·卡里穆利亚。这是两位中国选手江云燕和杨柳静在女子组决赛的情况。10公里过后，两个人是44分12秒和13秒。莫罗索娃已经被甩开了，在身后呢慢了21秒。

两位中国选手江云燕和杨柳静在这个画面的左侧和右侧，女子组这边的中国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而且现在呢两个人身上都没有红卡，他们身后的追赶选手克里斯蒂娜·莫罗佐娃是有一张红卡在身，她是双脚腾空的问题。这是莫罗佐娃，莫罗佐娃现在的脚步呢开始变得沉重了，而且他的配速掉得比较厉害，不像之前跟住江云燕和杨柳静的时候。这个阶段能够感受到的是两位中国女子选手走的还是非常的专注，因为身旁呢能够影响他们两个的因素其实非常少，不管是这男子选手还是女子选手。选手完成这次回转之后，这是要在赛道上跟莫罗佐娃两人走一个对象。在莫罗佐娃身旁三号号码布的是中国香港选手钱文杰，杨柳静和江云燕两个人在过十一公里计时点的时候用时是48分34秒，稍后呢来看一看莫罗索娃落后多少，9公里处呢还落后3秒钟，到10公里的时候一个断崖式的配速下跌，慢了21秒。之后的日本选手刘景玲音呢更是落后超过2分钟的时间，莫罗佐娃现在是稳定的开始被拉开差距，现在呢他是落后两位中国选手32秒的时间。现在男女半程马拉松的领先集团都是由中国选手构成的。看完了女子情况呢，再来看一下男子这边。石成吉现在是稳定的一个人处在第一集团里。刚才呢，在画面来到女子组比赛情况的之前呢，吉川炫斗已经进到受罚席里，执行2分钟。而山西利和和石成吉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22秒。在执行完2分钟的罚时之后呢，吉川炫斗是被韩国选手崔炳光完成了超越，吉川炫斗掉到了第4位，崔炳光呢是来到了第3。这是山西利和他的红卡情况，已经累积到了3张，之后他必须进入到罚停区，这个对于中国选手石成吉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能够继续稳固他的优势。同时呢，崔炳光有可能是对山西利和完成超越。这时候山西利和进到罚停区之前，他需要把这个速度稍微提上来一点，要不然他在出罚停区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和崔炳光正好出现在同一起跑线上。他的三张红卡呢，都是因为膝盖的弯曲问题。像这个阶段呢，石成吉如果能够听到教练的提醒的话，他可以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在之后呢，只要稳住自己的配速，稳住自己的领先位置，他距离领奖台、距离冠军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的一个状态。因为在12公里处呢，山西利和和崔炳光两个人的差距比之前稍稍拉开了一些，所以现在对于山西利和来说还是能够稳定在第二位。刚才听到这个声音，应该是石成吉教练魏新猛的声音，还是提示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些策略选择，要给自己留有余力。马上这已经是离开了罚停区，但这个阶段对于山西利和来说，包括另一位日本选手吉川炫斗来说，如果要去想追身前的中国选手，再出现一张红卡就要被罚下。石成吉在过13公里的时候是50分32秒的用时，山西利和呢是53分07秒，比他慢了2分35，比石成吉慢了2分35秒。也就是说，如果没算上这2分钟的罚停的话，石成吉和山西利和之间的差距又被拉大了一点。而现在处在第三位的是韩国选手崔炳光，崔炳光身高是1米85，这个在竞走运动员里确实不太多见。崔炳光呢也参加了2015和2017年的两届田径世锦赛，这也是一位韩国的老将了。

直升机14公里，比赛用时54分33秒。感觉它这个配速还是有提升的趋势。在直升机身旁，刚才我们看到的是4号号码布的印度尼西亚选手亨德罗。

直升机的十四公里用时放到每公里的配速是4分15秒，这个比绝大多数人跑半程马拉松配速要快很多。平均下来，刚才还是算慢了，平均配速大约是3分54，直升机大概是3分54的配速，不到4分钟。因为如果说是和精英级的半程马拉松大众跑者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竞走的速度比跑步的速度要快很多。直升机现在每公里的配速是3分54。由于另一位中国选手李晨杰的过早退出，4张红卡，所以呢，赛道上现在男子组的决赛只剩一位中国选手，就是直升机。他现在是逐渐的拉开和身后追赶者山西利和，也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一、亚洲纪录保持者乃至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现在的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呢，都是1小时20分34秒。在今年的2月15号日本神户站的比赛，山西利和走出来的成绩。现在山西利和和直升机之间的时间差是2分50秒。直升机是继续稳定自己的领先优势。15公里的用时是58分35秒。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石成吉马上要对日本选手吉川炫斗完成套圈了。而这个阶段石成吉走的是非常的松弛，换算下来呢，每公里的平均配速石成吉是3分54，节奏是非常的稳定。他在5公里的位置是用时19分44秒，那个时候还稍微有点慢。10公里的时候是38分53，那个阶段也是和山西利和两个人较劲的一个时候，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男子组和女子组同框的情况，两位中国女子选手江韵燕和杨柳静

跟在日本名将山西利和的身后。如果能够跟住山西利和的话呢，也能够对自己的配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山西利和是出现罚停之后不敢再有太过分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江云燕和杨柳静分别处在画面的左右两侧，两人在13公里位置的用时都是57分22秒，而身后的追赶者呢，莫罗佐娃是58分08秒，比他们两个要落后46秒，比上一公里要被拉开了14秒的差距。两位中国选手现在已经走过了14公里，走过14公里之后呢，现在是1小时01分45秒的比赛用时。平均的配速计算呢，1小时01分45秒，14公里的话呢是每公里4分24左右。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这个情况，现在还是中国选手稳定的形成第一集团，而且是对第一集团的包揽。通过走姿来看的话，两位中国选手现在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动作呢没有出现变形的情况，或者说是迟缓。我们看克里斯蒂娜·莫罗佐娃的这边，她的这个走姿，她希望能够通过摆臂带动自己的脚步，但是她的动作整体上是有些迟缓。这样的动作幅度，包括她的步频，都会影响到她后续的比赛。14公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和两位中国选手之间的差距已经快要1分钟了。已经来到58秒，基本上等同于每一圈，也就是每公里都会被拉开12到14秒。

但是现在对于中国选手姜运燕来说呢，这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看到左下角他已经有了三张红卡，要进到罚停区里。他要进了罚停区会从第一集团掉到第三位，所以现在看啊，能不能尽量的再拉开一点和克里斯蒂娜·莫罗佐娃之间的差距。姜运燕是目前全国纪录保持者。

在今年的太仓创造了1小时31分39秒的全国纪录，但是现在他已经有了3张红卡了，他也要进到法庭区。这时候对他来说，心态上不要出现急躁的情况，尽可能跟住队友。15公里的位置，我们看到江云燕和杨柳静两个人的用时都是1小时06分09秒。这三张红卡呢，也会让江云燕在剩下的这5公里的比赛小心，同时注意动作。而他这三张红卡几乎是一瞬间得到的。这并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两位中国选手和莫洛佐娃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1分11秒。这个差距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我们也看看在什么样的位置，江云燕会进到法庭区里。

在15公里的位置，摩洛佐瓦是用时1小时07分20秒。刚才也介绍过，和第一集团之间的差距呢是1分11。52号是中国选手杨柳静，他现在身上倒是没有红卡累积，这个时候领先优势已经比较稳固。在比较稳固的情况下，不管是江云燕还是杨柳静都要注意自己的动作，避免呢在赛道当中再次被裁判员给盯上。刚才看了一下江云燕的这3张红卡，都是一个大于号，这都是膝盖的一个弯曲问题。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后是男子选手石成吉，石成吉现在是一个越走越快的状态，而且他的技术动作是非常稳定。这个阶段江云燕要进到受罚席里面，这是罚时区，走到罚停区。这样女子半程马拉松的竞走比赛，领先集团只剩下一位中国选手了，就是杨柳静。不知道现在江云燕的这个领先优势

能不能确保他从罚停区出来之后继续领先莫罗索娃。画面当中，这是两位中国选手，也是男子和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的领先者。女子选手这边是杨柳静，16公里的位置呢，她是1小时10分36秒。还剩下最后不到4公里，而且之前呢，相信石成吉在他面前走过的那一段呢，也对于女子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成绩上的带动。杨柳静在16公里之后呢，她的用时还是4分24，接近4分25。如果就按4分25来算的话呢，也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节奏。因为竞走运动员的教练和自己的团队就在赛道旁边，一边是掐着秒表，另一边呢是注视着场上自己队员的情况，有的时候呢还要提醒团队去送水，是功能饮料还是白水还是提供降温海绵。现在呢，莫罗索娃已经超越了江韵燕，她是上到了第二位，江韵燕掉到第三。这时候江韵燕还是显得有些着急了。在裁判员进行倒计时的时候，当时呢，因为有韩国选手李世和从身旁走过，看到有人走过，确实会让自己的心态啊变得着急一些。但是现在呢，对于江韵燕来说，莫罗索娃的配速在持续的往下掉，她是有可能在比赛的后半程，或者说后面的1/4赛程，去再次夺回自己的前两名。中国选手石成吉，现在是稳定的处在第一位，他在18公里的位置，用时是1小时10分31秒。但是现在石成吉身上有2张红卡，也是膝盖弯曲的问题，越到比赛的后期越要注意动作。他已经快要对山西利和完成套圈了，他已经对山西利和完成了套圈，现在差不多领先了4分左右。但同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因为他的心理优势呢是山西利和再吃一张红卡就离开赛道。石成吉要注意动作，裁判其实对他的提示是比较频繁的。直升机现在的配速呢，大概是3分55。距离变长之后呢，每公里就慢了差不多1秒，节奏其实也是非常稳的。这时候完全没有必要着急。19公里的位置，用时是1小时14分30秒。他和山西利和之间的领先优势是4分02秒。一定要稳住最后这1公里。冠军正在向着石成吉招手，但同时他要注意控制自己的动作，注意自己的配速。扔掉了自己降温的毛巾，同时的团队又递给他一条新的毛巾和补水的这水瓶。石成吉在后面的这几

公里，完全没有掉速的情况，在刚刚19公里的这个比赛用时，1小时14分30秒，也是3分55的配速，比15到18公里稍稍慢了不到1秒钟的时间。要知道，现在追赶集团一个人组成的追赶集团，日本选手山西利和跟他之间的差距在4分钟以上，4分02，这完全是比石胜吉走下来1公里，就走下来这一圈还要慢的一个时间。石胜吉完全不用着急，只要平稳的度过最后这一圈，金牌就会到手。但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的距离变长，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比赛的配速、比赛的这种节奏和习惯都要发生变化，因为现在对于石胜吉来说就一圈多了。稍后呢，也来看一看石胜吉在20公里的比赛用时和配速。之前呢，男子20公里的选手都开始去专攻21.0975公里。现在虽然画面上来看的话，是石胜吉稍稍领先着山西利和大概几秒钟的这样的长度，但其实他已经对山西利和完成了套圈。在他们的身后是韩国选手崔炳光。石胜吉要稳住自己的脚步。其实今天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刚刚走到13、14公里的时候，石胜吉的教练魏新猛在场边呢，其实对他的呼喊也是非常的必要的。那个时候呢，教练主要担心他在最后的这个距离上会没有体能，希望他能够稍稍留力，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那个时候山西利和就快进到罚时区了。石胜吉在20公里的用时1小时18分45秒，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之前的19公里配速3分55，18公里的时候配速也是3分55，20公里的位置呢掉到3分56，但这并不是一个问题。19公里的位置的时候呢，山西利和跟他之间的差距是4分23。石胜吉稳住，终点已经越来越近了。半程马拉松的竞走距离21.0975公里，选手们是走完最后这一圈，对于石胜吉来说走完最后这一圈就越来越接近终点了。石胜吉今天呢是从比赛的前半程

0: 就开始非常大胆的走出来，大概6公里的位置就已经走出来，确定自己的优势。那时候可能每公里就是1秒到3秒，那时候还是可追的范围。10公里之后，他的领先优势逐渐的拉大，从8秒到14秒。上身稳定住，可以看到石正吉现在的技术动作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而且现在他还在不断的看表。今天对他来说，目标不仅仅是要冲击冠军，其实更多的他在半程马拉松里，他想冲击一下自己的 PB 和全国纪录。另外就是在名古屋，今天早间的天气可以说这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凉爽。马上要走过21公里，石正吉距离终点已经越来越近了，距离金牌也越来越接近了。中国选手加油，石正吉加油。他现在是在扣圈之后啊，每一圈都稳定的领先着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选手山西利和。直升机马上要走过21公里，那距离终点越来越接近。扔掉他的毛巾，同时现在我们看直升机，他的表情还是非常的轻松。21公里的配速1小时23分06秒，石生吉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石生吉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由石生吉创造。
1: 脚在走着哈，
0: 石生吉最后的夺冠成绩是1小时23分32秒。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成绩应该是他过21公里时候的比赛用时。最后1公里，他的配速掉到3分57，他当时是放缓了自己的脚步。
2: 恭喜！
0: 再次祝贺石生吉。
2: Number one. Yes, you are number
0: one. That's right.石生吉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战胜了今年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选手山西利和，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收获冠军。冠军的用时是1小时23分32秒。刚才我们也在画面当中看到了他的教练魏新猛，魏新猛在他18岁的时候就跟我说过，这个孩子也就是石生吉，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成为世界冠军，请从亚洲冠军开始，一步一步走得更加的踏实，更加的稳定。今后属于石生吉未来的路还有很多的冠军等待着他。这时候已经把国旗拿出来，他可以去庆祝了。其实呢，这个时候裁判员呢还想控制一下他的脚步，不想让他影响到其他的比赛的运动员，因为其他的选手还没有完赛，他是很想来到自己的团队身旁，来到自己的教练身旁。我们看到现在名古屋市中心应该是下起了毛毛细雨，这个雨量呢和今天早间我出门的时候的这个雨量是比较像的。

因为名古屋的这几天的天气啊，前几天是终于放晴了，从昨天开始、开始有风，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在今天呢，早间又下起了小雨，当时还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东部和南部，那现在看呢，终于是来到了市中心的位置。现在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正在比赛的选手，日本选手山西利和，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陕西利和现在还在比赛当中，由于他之前呢在20公里的位置啊，比直升机慢了4分28，差不多要一圈再加上30秒以上。今天对于陕西利和来说，那一次2分钟的罚时在12公里处，对他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陕西利和过21公里的时候，用时是1小时27分35。最终呢，他的比赛用时是1小时28分01。他比直升机呢是要慢了4分29秒。然后韩国选手崔炳光也到达了终点，他是比直升机的夺冠成绩呢要慢了大概5分03。

0: 都是要叫 Jacky。
1: 选他吗？
2: 这没带。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女子组这边的情况。女子组呢，杨柳静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她的20公里比赛用时是1小时28分44秒。跟在她身后的是莫罗索娃，要比她慢1分40秒。刚才进到法庭区里的江韵燕，19公里处的用时是1小时26分20秒。他比杨柳静呢在19公里处要慢了2分11。如果说莫罗索娃在最后的这一圈多，不到2圈的距离，就是不到2公里的距离里，再吃到一张红卡的话，中国选手江韵燕呢有可能从第3名上到第2。